0: 当时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1: 近日，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联合国家京剧院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开启2026全国巡演。剧目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为蓝本，再现台关西征、守护国土完整的壮阔往事。
2: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1: 五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沅江省市精品剧目持续进江，搭建起各省市与新疆文化对话的桥梁。
3: 张骞十分了不起，情怀家国使命，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1: 用好文物史料，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这个国庆假期，近9万人次走进新疆博物馆。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依托900多件文物，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年来，新疆博物馆持续打造原创文物大展，国博厅、故宫厅落地新疆，流动博物馆走进校园社区，推出1300多种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
2: 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呢，精准地萃取提炼特色文物元素与文化符号，贴近大众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完美融合，让历史文物变得可触摸、可带走。
1: 新疆同时做好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一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全疆非遗馆、非遗工坊、传习所遍地开花，新疆还不断完善5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寻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巴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
4: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1: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三。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次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春晚扎根基层。
5: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1: 五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五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木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五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十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当前，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
6: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7: 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

0: 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五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5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357.2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1: 五年来，新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路径，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
2: 转身步，
3: 这里是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五年的变化呀，第一个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1号丽景文化车站。
4: 以前都是站坐，现在它还有凳子，还有接待棚，各方面都方便得多。
3: 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五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1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1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0000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
4: 以前这个一个社区呢，就是没有这个活动室的时候呢，都在房子里面都不出来，现在是特别好，我也可以见到你了，你也见到我了。国家现在政策也是特别好，照顾这个老年人。你看我现在年轻得很，68岁，你看看心情特别好。

0: 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
1: 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2: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发电数据结构来看，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是持续提升。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量是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3.24%，风电是89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是61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风光实现超40%高速增长。
4: 七月初，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光伏出力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
5: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

0: 这个35%。
1: 从电源装机数据看，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已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截至九月底，新疆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目前，新疆已形成内供7环网、外送5通道主网架格局，建成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750千伏线路里程最长的省级电网，为大规模风光电力就地消纳、跨区外送提供坚实保障。
2: 新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融合，让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推动国产农机装备迭代升级，支撑新疆现代农业发展。
3: 眼前是位于乌苏工业园区的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波施然全资子公司，这里引进20多台高精设备，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不仅让加工精度控制在0.03毫米以内，还实现生产效率提升60%以上。
4: 我们这个是五台激光的这个流水线割管机，激光下料冲床全部是数控。
3: 近年来，波施然投入2.6亿元实施数字化转型，实现从订单接收到产品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采棉机已经开展实地作业测试，大未入量籽粒收获机、鲜食玉米收获机等新品项目也在同步推进。企业还联合院士团队开展农机数字化转型项目，未来将实现作业全程监控、预测性维护等。
5: 立足于整个的数字化的管控，把我们的盐产供销全部打通，从单一的品类冠军往综合的智能农业装备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呢来做一个升级。
3: 在新疆，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铁建重工建成高端智能农机生产线，关键工序自动化率高达95%。新研牧神打造智能农机电液综合实验室，以自动化检测提升产品稳定性，实现辣椒收获机产销量全国第一。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发力，推动新疆农机制造迈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6: 10月12号，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州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州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
7: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稳控防裂是施工中一个难点。我们通过骨料预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6: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
8: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油区中心的分拣车间，一件件包裹经过扫描分拣装车，将发往全国各地。那前三季度，这里累计处理邮件量超过9429万件，邮件转运量是195.58万担，同比增长了9.77%。
9: 一方面是新疆林果丰收带来的农产品上行寄递需求，另一方面呢，电商包裹持续增量，双向寄递业务齐头并进。
6: 正值棉花采收旺季，新疆棉包类邮件寄递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叠加电商直播持续火热，区域快递物流迎来业务高峰期。邮区中心常态化做好设备巡检维护，充实人员与运力储备的同时，持续优化航空寄递服务模式，打通农产品出疆物流通道。
10: 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组织，提升末端投递效率，保障邮件进得来、送得快、出得去。
11: 在援疆工作中，山东济宁援疆指挥部精准对接英吉沙县产业发展规划，立足本地纺织服装产业基础，推动了一批重点援疆项目落地投产。
6: 走进喀什恒毅智能织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剪裁、缝纫、熨烫等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近期的冬装订单。这家企业是当地2025年通过济宁援疆指挥部搭桥

0: 以商招商引进的重点纺织企业，主要从事面料生产、成衣加工，总投资9.63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2.3亿元，能带动就业近8000人。
1: 目前我们企业一期西装衬衣生产线呢已全面投入生产，订单呢生产形势呢稳定，二期呢厂房已准备好，依托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沅江帮会优势，持续扩大生产规模。
0: 除了针对性招商，加强沅江帮扶政策支持，济宁沅江指挥部还积极完善产业园区配套，促进引进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今年济宁沅江指挥部投入6260多万元沅江资金，在工业园区新建了一栋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并对西部牛仔产业园的3.3万平方米厂房进行升级改造，持续完善园区配套附属设施，全面适配纺织服装全链条生产加工需求，有效降低企业落地成本。
2: 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发展思路，立足英吉沙纺织产业基础，持续完善园区硬件配套，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不断推动纺织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3: 眼下，从南到北，全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和适宜商情，调配农机农资下沉农技力量，加紧推进秋播生产。
4: 从各地最新农情来看，南江秋播进度整体快于北江。库尔勒市轮台县召开冬小麦播种现场会，现场讲解推广北斗精量播种、小麦缩行增密技术。乐浦湖县、巴楚县、新河县、策勒县等地冬小麦播种工作已全面铺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调控播种深度，规范播后管护。乐浦湖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新河县选用新冬系列优质麦种，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精套作模式。
5: 治水源到地妥舞，叫我怎么播，按表阵来，播种机已趟过去下种，覆土圈起了
6: 小麦地套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4: 沿天山一带和北江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昌吉市马纳斯县均计划播种7万亩冬小麦，其中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
7: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100%，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4: 霍城县计划播种4.08万亩冬小麦，选用抗寒抗病的石冬0358，机械化作业同步铺设滴灌带，细化冬前管护举措。沙湾市峨眄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商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今年全江冬小麦秋播的一大显著特点是智慧农机和标准化种植技术的大面积普及推广，两种选用也进一步适配各地水土条件。全江各地把冬小麦种植作为当前农业生产首要任务，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强化技术指导，稳粮增效。
8: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0: 吐鲁番市、富康市、新源县等地举办少先队入队仪式，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成为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新队员。
9: 今天我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我特别的激动。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10: 让少先队员直观感悟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0: 和田地区开展第12届鼓号队风采展示大赛，来自各县市的8支鼓号代表队登台展演，展现少先队员们昂扬向上 上的精神风貌。克州举办2026年度少先队辅导员青年讲师团青马工程培训班，69名少先队辅导员青年讲师将进行为期四天的集中学习与实践研修，提升理论宣讲、少先队活动策划组织等综合业务能力。
11: 我将深入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把理论融入少先队主题对课实践活动当中，当好少先

0: 队员的引路人。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把避险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阿勒泰、喀什、昌吉等地今天在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灾害防范要点，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切实提升大家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3: 地震来了怎么躲，家里着火了怎么逃生，关个巴栅还能学知识实用。
4: 做过饭要把阀门要关住，每次要着火呀，不能倒水呀，回去了把这些事情学到知识给朋友讲一下，都要注意。
2: 呼图壁县在第四中学开展地震应急演练，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走进社区，开展沉浸式消防科普实训，让居民从被动听科普转变为上手会操作。库车市消防部门模拟居民楼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场景，小区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居民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
5: 让我们更加熟悉了应急处置流程，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防火知识，紧盯安全隐患，把小区安全韧性建设的落实到实处。
6: 副驾驶安全观是巴州公安交管部门推出的全民交通共治创新机制，副驾驶乘客从休闲位变成流动安全岗，成为路面移动的监督力量。
7: 群众拿到副驾驶安全官任命书后的核心职责有两点，一是在车内当好安全提醒员，二是在路上当好流动监督员。在安全的前提下，发现交通违法可拍照上传线索。
8: 以前坐在车里的副驾上就是玩手机看看风景，自打当了这个副驾驶安全官之后，我现在会在开车的时候提醒我爸爸不要乱超车乱占道，现在整个车里的安全氛围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9: 这不是为了举报，是让所有的人开车更规范。山路本来就是比较危险了，大家互相监督一下，路就更安全，就更好。
7: 参与者提交并审核通过有效违法线索，可享受巴音布鲁克景区门票减免、合作酒店优惠、充实游加油九折等福利。扫码还能申领纪念证书，解锁趣味互动内容，充分调动游客参与热情。景区、酒店、加油站等各类市场主体也积极联动参与。从巴音布鲁克景区试点成功到全州推广，这一机制有效压降道路违法行为，山区拥堵明显减少，民警执勤压力下降。
10: 截止目前，全州累计聘任副驾驶安全官2.7万余名，兑换权益3万余份，全州国审道事故同比降幅64%。
1: 新疆民间足球热度持续攀升，各地通过一场场全民参与的足球赛事，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7: 今天，首届和美杯校园足球邀请赛在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开赛。这项赛事由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一所学校主办，面向各地州及兵团学校发出邀请，成为了一场多地州青少年以球会友、同场竞技的校园足球交流活动。
3: 我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和团队的团结，明白和队友配合才是最好的进攻点。我想以后站上更大的舞台，更希望我加入女足为国争光。
7: 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2020年获评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多年探索，学校逐步构建起课堂教学、大课间普及、课后延时培优三维足球教学模式，搭建起 U8、U10、U12三级动态足球梯队。2026年新疆第四届援疆杯援疆省市业余足球邀请赛在巴州开赛，来自各援疆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巴州的13支球队以足球为纽带，共叙援疆情谊。目前小组赛收官，淘汰赛火热开启，
11: 完完美美的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然后从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7: 在阿克苏，2026杭阿同心杯足球交流赛暨阿克苏市村超足球联赛也在火热进行，邻里乡亲成为赛场主角，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2: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足球比赛，心里特别激动，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参与到足球运动比赛，大家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红火。
6: 美食是家乡最动人的一

0: 应季，国立嘴热爱拉红依托本土物产，大胆创新，烘烤出属于家乡的独特味道。
1: 大家好，我叫古丽子热，我在库尔开了一家遥控面包店。这个药炉是自己擂的，做出来的面包也香喷喷的。
2: 最初做面包源于我对美食的热爱，我也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跳出传统口味，把宝州本土食材融入面团，让遥控面包更有家乡特色。我最先尝试了宝州拉皮子，但把拉皮子融入遥控面包不容易，味道太淡，没有特色，放多了又掩盖麦香，影响口感。经过不断尝试，我终于跳出了合适的配方。很多老顾客专门来买，说这是咱们宝州人自己的味道。
1: 今后我会一直坚守这份热爱，用心做好每一款遥控面包，让更多人尝到带着宝州烟火气的美味。
3: 下面请看简讯。
4: 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3%。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口岸公路通关单日历史最高纪录。截至目前，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现场评审，获评零碳矿山称号，成为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家获此称号的矿山企业。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日前确定，12月16号到12月18号，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雪假期间，各县市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额尔齐斯河秋景。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五年，46家科研单位，6000余人次，9.2万余个考察点，总经费6.57亿元。这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域综合科考行动。从冰川到沙漠，从农田到矿区，1000余支科考队把脚印留在了天山南北。产出的多项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如何为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国家生态、粮食、能源安全及对外开放重大战略落地，提供关键科技支撑。今日聚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肖文娇。肖文娇院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隔30多年，开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相比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前两次科考，这次科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启动呢？
1: 本次科考是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和新疆高质量发展建设需求，开展的一次全域性、系统性、多学科的综合科考。它不只是资源调查，更强调了水资源、生态、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矿产能源等多领域协同，突出了空天地一体化观测、数据平台支撑、成果转化和跨境合作。第二次科考后近30年，新疆生态环境本底应该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资源环境本底数据已难以满足新疆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需要。本次科考于2021年启动，累计组织了6000余人次，分5大片区开展全域调查，正是要全面更新认知，支撑科学决策。
0: 在能源矿产方面，提出风光热与煤炭多能融合模式，那么如何平衡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呢？
1: 平衡开发与保护，关键是走绿色化、集约化、多能耦合途径。一是以富油煤高效综合利用为牵引，提高油气收率，推进煤自油气、煤自油深加工和高端化工，而不是简单扩产。二是发挥土哈盆地风光资源优势，光伏潜力约4844泰瓦时，风电潜力约1373泰瓦时，推进风光火储、绿电绿氢载能和多能耦合，降低碳排放。三是严格生态红线、水资源刚性约束和规划环评，建设绿色矿山和全产业绿色集群。四是推广高光谱智能探矿、绿色勘察，减少对高海拔和戈壁荒漠区的扰动。
0: 富油煤看起来和普通煤没什么区别，却是一座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油气宝库。每加工1亿吨富油煤，可产出油气当量3450万吨，其中煤焦油1200万吨，联产天然气250亿立方米。这些油气能变成汽油、柴油，也能做成塑料、化纤、衣服面料，从燃料到日用品都能造。目前，新疆大学、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煤科院正联合攻关热解气化一体化、温和液化、地下原位热解3条技术路线，预计未来2到3年取得较大突破。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成矿理论为找矿突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下一步找矿的靶区有没有相关的预测？
1: 科考成果在理论上已经支撑了大红柳滩超大型锂矿、火烧云超大型铅锌矿、东天山钒钛磁铁矿带。

0: 罗布泊西部钾盐等重大的突破，在高黄埔矿体和元素识别技术支持下，火烧云矿区已圈定10处找矿靶区，并发现牛郎山铅锌矿矿体。下一步将围绕锂铅锌钒钛磁铁矿、钾盐等战略矿产，深化西天山。
1: 昆仑山、冬天山、罗布泊等重点区域预测，利用智能识别技术，继续圈定新靶区，支撑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塔克拉玛干沙漠演化历史研究取得新突破，有哪些新的发现？
0: 本次科考揭示了30万到180万年之间塔里木盆地具有显著干湿变化的规律。 首次提出现代塔克拉玛干沙漠景观形成于距今约30万年，比传统的认识推后了40万年。相关的研究还阐明了全球变化驱动下全新式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演化过程。这些成果对理解沙漠的形成、绿洲变迁和未来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科考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那么接下来如何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落地新疆，对接自治区发展需求？有没有近期计划落地的示范项目？下一步工作包括哪些？
0: 推动科考成果落地新疆，服务自治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是全体科考队员的使命。科考取得一批成果，已纳入自治区和兵团相关规划与实施方案。 下一步，我们主要的工作包括：一是将加强与各相关部门推动形成的重要平台，如科考大数据平台、干旱区生物种子资源库和伊犁吐鲁番国家植物园等获得长期支持，避免建而不用、竭提即停，长期服务新疆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在成果转化上，推动将科考成果纳入自治区和兵团相关规划编制的前置论证环节，推动科学家、家政府、家企业协同转化模式，支持科考团队与地方政府、企业联合开展中试和示范。三是针对科考的系列发现，如水资源增加、植物抗逆等。
1: 推动支持过程解析与激励研究，鼓励跨学科联合攻关，力争在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上取得原创性突破。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第三次新疆科考系统开展跨境生态研究，首次构建多国联合的国家保护责任量化评估框架，提出天山野果林、阿尔泰山泰加林、帕米尔高原野生动物跨境保育方案。
0: 在开放与安全之间，中国科学家正在探索一条跨境共治的新路径。跨境生态治理主要面临哪些挑战？生态没有国界，这次我们邀请中亚5国学者共同参会，就是要凝聚跨境保护的共识。未来我们会继续深化联合科考、协同治理，我们要兼顾数据共享与生态安全。
1: 要坚持多国联合框架、分级分类共享，
0: 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科考和协同保育方案，既推动数据共享，又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1: 普通老百姓能从第三次新疆科考成果中获得哪些实惠？
0: 第三次新疆科考不只是摸家底，回答了新疆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多强，可持续利用的路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 这些理论成果正在转化为规划政策和产业实践，最终落在老百姓身上。一是水更安全，科考支撑水利枢纽、水网布局和生态输水，提升供水保障和防洪减灾能力；二是生态更好，荒漠化、沙化双逆转，绿洲增加。
2: 三是农业更优，盐碱地改良，呼吸土壤开发，节水耐盐技术推广，有助于农民增收和优质农产品供给。
0: 四是灾害更少，雪崩、水库安全、滨湖洪水等监测预警更精准。 武士就业和产业机会更多。罗布麻自杀，特色农业、新能源

0: 文旅和国家公园建设带来新空间，六是科普更丰富，自然新疆等成果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家乡的生态。三次科考历经70余载，变的是装备与技术，不变的是一代代科考人把双脚扎进新疆山河的执着。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3: 赵雅宁，
2: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在这儿爱好和平。
9: 山上是岭，
10: 烈火。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我来到麻辣烫已经六年了，这麻辣烫是我第二故乡。你看后面是大草原，这六年就我们在这演了多少个演出我们都不知道呢，肯定一千多了，有可能两千多，就我们舞台。
1: 好，今天的游客朋友们，我们是套乐队即将开始我们的演出。
2: 在麻辣烫景区入口，天地为舞台，风景做幕布，这就是专属于麻辣烫乐队的表演场。从乐队成立至今，两千多个招募寒暑，他们始终坚守一件事，打通传统游牧音乐与现代流行编曲的边界。这条融合之路走得不算快，却足够深。每一次将传统音阶嵌入现代编曲，都像是为游牧的灵魂寻找一座新的毡房，既要留住风的味道，又要容得下电光的闪耀。
3: 我们是麻辣烫乐队。
0: 我们就五月份开始高峰期嘛，旅游人越来越多了，我每天在桃山里上班呢，然后晚上去喀云赛，我每天早上就这样做，每天自己练琴在我们排练室。
2: 作为乐队核心库普兹手，不论寒暑晴雨，每天清晨醒来他第一

0: 顾不在。有国家级传承人，我的老师塞拉西，他经常去我们家。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库布族，之前没见过的一个乐器。
1: 加纳尔别克阿黑哈提自幼酷爱骑马，且极具音乐天赋，尤其擅长吹奏斯布斯俄，弹奏库布兹。在一次阿肯阿伊特斯活动中，库布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沙伊拉西加尔穆哈买提一眼相中这个投入弹琴的好苗子，遂倾囊相授，亲自传授他库布兹技艺。
0: 来咪发嗦拉嗦发咪，就那个曲子，盯着他的动作，然后两个手，然后他的指法，什么什么，我一直在关注他呢。就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写谱子，也看谱子，什么都不会呢。就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动作，每一个动作，然后就记住那个旋律，就这么开始了。
1: 库布兹是哈萨克族传统弓拉弦鸣乐器，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类。琴体有整木挖制，全长60至65厘米，下部猛羊皮或骆驼羔皮，设3根骆驼金弦。
2: 库布兹这个乐器也可以大自然的各种

0: 两件事嘛，你看昨天是木木彩排嘛，今天是我们彩排嘛。木木
1: 万海涛，
0: 彩排放在
1: 那拉提乐队队长。
0: 明天你们几个是休息吗？
1: 土生土长的新源县人，他负责乐队的日常管理，虽不参与台前表演，却甘愿做那个在幕后无私奉献的人。
2: 我们当时的书记，景区委员会的一个领导，当时说想组建一支文化力量，就是他的想法比较新颖，比较创新。因为当时在新疆来说，没有什么景区的乐队，他想就是文旅融合，他尝试下组建一个乐队。
1: 万海涛四处寻访那些藏在民间的声音。他先后找到了嗓音独特的乌兰、库布兹手加纳尔别克，以及多面手艾丁和马和赞。
2: 他们以前他们祖国乐队，他们也想把之前的风格、音乐方向继续坚持一下。他们这四个来了之后，才奠定了现在的阿提乐队的一个真正的基础。

0: 他叫乌兰·沙利泰，出生于新源县。真正踏入音乐的这个行内，都应该在2010年考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始，真正的受到了音乐的教育，专业就是音乐学，学的是声乐。
1: 乌兰·沙利泰，拉拉提乐队的冬不拉手，为修复这把陪伴许久的乐器，他专程来到150公里外的巩留县。
0: 他叫塞哈蒂，带的第一波学生，现在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兄弟。乐队里面冬不拉的声音最弱，它的共鸣最小，一般的话筒收率比较低，吉他、鼓、贝斯一起来的时候，冬不拉的声音就盖住了。

扎雅哈提将修复如初的冬布拉亲手交到乌兰老师手中。对他们而言，帝国的不仅是一把修好的乐器，更是这些

把对家人的深深眷恋，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化作一首首原创曲谱，只为让音符里流淌出最真挚的亲情。

0: 世界构造最朴素的吹管乐器之一，无簧无哨无魔，通体中空，没有任何附加零件，选取秋日韧性芦苇、戈壁桃木、老榆木，手工打磨成50至70厘米的直管，按需开凿3至7个音孔，仅靠管壁本身共振发声。
1: 小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去橡木厂，在路上，他捡了一个芦苇稻子，做了个孔，他还吹了。我特别好奇，然后那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它的音是什么样的，我还 不记得了。我自己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音乐了。
2: Басында бірге салайық, содан кейін қайырмасыңа да қашың салаймын. Сен жұл сен деді дейші.
1: Мәйе бұл.
2: Сіпір бірге?
1: Мәйе. На ғы шығу, оған Бекі реншіп. Та хуй сіпі сіпі. Та чүй де төбе хау. Ой ежі зәй жауда рен жаудауыла. Ой цон нейне кәші, екін та е шуе ла.是不是说这个乐器它的音色就是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小时候不太懂父母对孩子是什么样的，我想学这个斯普策的最基础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很想父亲。

和对远方的思念。当年背着一把琴奔赴此地的少年们，如今歌声未老，身旁又多了相守相伴的家人。

0: 种进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底，这份爱浸润在风中，也深烙在每个乐队成员的记忆里。加纳尔别克，名字意为闪光般的燃烧，他内心的火焰从未熄灭，他照亮自己的音乐路，更为这片草原诞生出更多美好而动人的旋律。拉拉提草原的哈因塞景区正值一年中最热闹欢腾的时节，游客从四方涌来，只为赴这场草原之约。夜幕降临时，歌声又在哈因塞的篝火旁升起。
1: 主唱哈林，
2: 我是斯普斯，是王赞，
3: 我是多布拉手乌兰，

0: 我是吉他手 Adlib，
1: 是民乐手别克。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

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迎战政委。
1: 我先不要把老柴牺牲的事告诉他，可是早晚也得告诉他呀。他现在孤苦伶仃一个人，回老家也没有亲戚，现在又闹粮荒，留在二营至少能吃顿饱饭。你没看见他刚才饿的那个样儿？哎，
2: 也是。要不然这样，

0: 等把老柴的工请下来了再告诉曹老，这样他心里也能好受一些。
1: 这事多少违反点纪律吧，
0: 我想问题不大，只要不让嫂子出营门，应该不会牵扯到泄密的问题。
1: 你这才有点机动部队的郝政委的样子。
0: 看咱俩能瞒多久吧。
2: 嫂子，土豆丝切好了怎么做呀？
3: 切条土豆丝儿，把土豆丝泡在水里洗一下，用手搓一搓，用醋一烹，吃起来脆。
2: 哎，嫂子，油烧好了，先放啥呀？
3: 先放一把花椒，再放一把辣椒。
2: 好嘞。
4: 哎呦，嫂子，以后这种切菜的活啊，你就交给我们来干，您哪只管锅里的活就行。
3: 哎，我闲着也是闲着，不经我手我还不踏实。
2: 嫂子，油炸好了，
3: 把花椒捞出来，辣椒留锅里。
2: 好嘞。
4: 您看看，现在的活都让您抢着做完了，回头让营长跟政委知道了，一准以为我偷了。
3: 嗯，那行，那你们切菜我来炒，这行吗？
4: 对嘛，副长在的时候就这样的。不是嫂子，司务长在的时候，不是我是想说司务长回来了，他也得给你打下手。
3: 小华，那营里的其他家属呢？怎么一个也没见啊？
5: 都住招待所呢。
3: 那怎么就单我一个人住在部队上？
5: 大概是那个司务长不在吧，所以不能让嫂子一个人住这招待所。
4: 不对，你别瞎叨叨。政委说了，说嫂子菜那个做的好吃嘛，
5: 啊，
4: 让嫂子给咱们留下来露一手。
5: 对，
4: 我嫂子，我们正好也跟着您学习学习。

0: 你回来了，我想你，我也想你了。哎，我在好多的报纸上都看见你们打胜仗的新闻了，这次真棒。
1: 为我骄傲吗？嗯，那就犒劳犒劳我。啊，吉老师，吉老师。
0: 干什么？
1: 下班我来接你。我们去老莫吃西餐。
0: 好啊，哎，你要不要喝水？我给你倒杯水。
1: 你就是我的水，喝过。我还有事儿，下班见。
0: 下班见。
2: 回去跟各连传达一遍，这段时间禁止在营里面提老柴两个字儿，也离嫂子远一点。如果嫂子问起来了，统一口径。就说老柴去上海学习了。
3: 是，不过营长，嫂子不傻，看大伙那眼神就知道了，肯定是在撒谎。
2: 那就让他们说话的时候看着天。
3: 你话是这么说，但是这纸里头包不住火呀，他早晚得知道。
2: 知道了再说知道的吧。嫂子现在家里罩了灾，回去也是饿着肚子。咱们是不是得开在老柴的面子上，至少让嫂子在部队吃几天饱饭啊？
3: 是，也只能先这么办了。那我现在马上传达，
2: 去吧。

0: 走了，辛苦了。
1: 别光看着呀，尝尝我的手艺。
0: 哎，那我也尝尝啊。
1: 酸了，辣了，
0: 太好吃了。自从老柴走了以后啊，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以前老柴在的时候做那饭啊，味道有，但你这卖相比你差太远了。
2: 别说老师的话。
3: 啊，林江，政委，
2: 好的，
3: 我做的菜。
0: 啊，对对对，今天是光夸嫂子好，不提别的，不提别的。
4: 嫂子，以前老柴啊总是夸。

0: 他这个媳妇儿夸得赞不绝口的，我们都以为他吹牛呢。今天这一看呢，老柴呢是夸得谦虚了。
1: 他是怎么夸我的呀？
2: 他说这个，
3: 他老说他不如你的大脚趾头。
0: 啊，不是，
3: 是那个原话是，他不如你小脚趾头。
1: 吃饭呢，脚就别上桌了。
0: 嫂子说的对，嫂子，山炮，你说话怎么那么欠呢？
3: 嫂子，你看，营长平时啊老批评我这个话太多。
1: 营长，老柴不在，我就当大厨，等他回来了，我给他当帮手。
0: 好，
3: 对，等老柴回来了，
0: 沈宝，盛点米饭吃饭。
1: 哎，我盛，你们坐。
0: 行，来坐吃饭。你慢用，
4: 谢谢。
5: 宝儿，你打下飞机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4: 你过来。
5: 干嘛？
4: 就这个感觉。
5: 这是什么感觉啊？
4: 征服者的感觉。
5: 你征服的是敌机，不是我。
4: 那我再接再厉。小桐，当初我爸让我来二营，真是来对了。
5: 你当初如果去了研究所，也一定会很出色的。
4: 那当然不一样了。你看啊，虽然在研究所里边吃得好，穿得干净，又没有风吹日晒的，但哪有亲手打下敌机这份豪情？
5: 你现在说话的样子，一股肖战武的影子，
4: 是吗？我就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5: 宝儿，你知道吗？这两年，你简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刚去二营那个学生兵，好像判若两人。
4: 小童，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5: 来，为了你成功的打下敌机，干杯！
4: 干杯！告诉你个秘密。
5: 秘密？
4: 我们肖营长啊，好像对你们技术处的杨工有意思。
5: 肖营长对杨工有意思？好像技术处的屈工也在追杨工啊。
4: 真的假的？
5: 真的。
4: 那他也不是我们肖营长的对手。
5: 那可不一定吧，屈工和杨工一起在苏联留学，而且两个人天天守在技术处，这叫志同道合。
4: 那肖营长是大英雄啊，亲手打下U2的人。我想想，不管是敌机还是女人，只要从他面前过，他都不会让他跑掉。
5: 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吃饭的时候不要总说别人，关心关心我呀？我有什么变化？

0: 主任，这什么呀？
1: 总参来的商调函，调你去他们那儿的技术局。
0: 总参技术局？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总参的人啊。
1: 你不知道这事儿？
0: 我不知道。
1: 娘，你在技术处工作时间也不短了，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吗？
0: 主任，我没有想法，我觉得这儿很好，是个干实事的地方。
1: 那就奇怪了，商调函在这儿，我打电话请示过三号，三号说让我问你，问你个人的想法。
0: 主任，如果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得不去。可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的话，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娘，你想好了吧？总参谋的工作环境很好，接触外事的机会也多。
0: 主任，你是想撵我走吗？
1: 你是我们的金疙瘩，你不知道？想好再说。
0: 主任，我不用想，我不离开五四三。
1: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这邵妙涵指名点姓的要你，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2: 主任，一号台通报有敌情。
3: 怎么了？
4: 你干呢？
3: 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替你争取了一下。
2: 我不是已经当面拒绝过了吗？你为什么还来这一手？
3: 你整天跟二营那帮大老爷们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时间长了，这名声不好。
2: 你凭什么管我？连我父母都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来替我做决定。
3: 你就是为了那个肖战五二留下的吧？
2: 你不要再打着对我好的名义来干涉我的事儿，你没资格。

0: 空指通报，叛逆U2飞机一架入窜大陆，经包头向设伏在底星的意义阵地临近。
1: 意义有什么状态？
0: 意义一级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敌机。
2: 自动111P，方格685415，高度18栋，秒速22栋，向应方向临近，距离意义540公里，还需36分钟抵达意义火力范围。
3: 太好了，老金，终于让意义逮着战机了。
4: 金主任，三号首长电话。
1: 是，我接换长。
5: 转告一营，沉着应战。按照以往，敌人每受一次打击，都会改变战术。这次他们准备了8个月，要让一营对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

0: 乌尔临近顶新，距阵地150公里。
1: 导弹发射甲基点。
2: 太好了，尤老二冲一营去了。哼，
3: 好啊，这行长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轮也该轮到他了。
4: 我觉着一营长行，虽然他身上有点牛气，但是他身上特别有那种军人气质啊，特别好。
5: 那照你这意思，二营长就是种庄稼老百姓呗？
6: 你说谁呢？哎哎哎，又对上了。
4: 那参谋，你干什么呀？
5: 我怎么了？啊？
4: 你不挑拨我跟肖营长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你会死啊！
5: 啊，又急了！
2: 我就喜欢看你急这样。
4: 干什么呀？这
3: 行行行行行行，接着看接着看，别闹。
0: 敌机距阵地120公里，
1: 打开制导雷达，武装表。
7: 明白。制导雷达捕捉目标。
1: 上报机警指挥部，
0: 一营营长星海，下达射击决心。

0: 有蹊跷了，狄局长眼睛了。
1: 报告，
0: 讲。
1: 有氧军一营阵地113公里，一营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10秒钟后，有氧突然改变方向，侧飞远离。有氧再一次临近一营阵地，和第一次一样，制导雷达捕捉到目标10秒钟后，有氧又转弯跑了。
2: 活见鬼了，这是，咱们哪儿出问题了？

0: 营长，敌机已经返航了。我认为敌机今天的状态不是偶然的。
1: 我也这么认为。我一开雷达他就跑，一开他就跑，没这么巧合。
2: 那行，是不是我们的操作有什么失误？
0: 不可能，这套战法我们演练了无数次，闭着眼睛都不会出差错。
1: 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

0: 要倒霉啊。
1: 银姬就这么从他枪口上逃出去了，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
2: 今天这事儿挺蹊跷啊，迪基好像知道一营开雷达的时间。
1: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迪基的飞行路线很诡异啊？他们在空中飞出了一个图形。
3: 对，这明显就是一个横着的八字。
4: 保不准真就让杨叔说对了，敌机现在很有可能知道了我们的雷达频率，咱们现在要是想不出应对措施的话，再想打下敌机还难。
2: 营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按照敌机和一营的动作参数搞一个推演好不好啊？
4: 哎，这个办法还真行。
0: 晚饭后吧，晚饭后连以上的干部出去开个会，研究一下今天的地形。
5: 老大
2: 啊，
5: 你把资料准备一下，晚上呢跟大家商量。
2: 是。
6: 晚饭后来对家属统一一队，咱们是不是要搞一个欢送会？
2: 好，那就改明天。
0: 来，会议改明天。
1: 正好呢，改到明天，你有充分的时间。把战力资料准备得更详细一些。
2: 行吧，
1: 好吧。
7: 通知杨硕和徐元峰，明天跟我到一营开现场会。
8: 是，其他营长要不要去？尤其是肖营长，他有实战经验，更有发言权。
7: 这建议提得很好。通知肖战我一起去，他不在位期间由参谋长戚武一代理。
8: 是。
7: 哎，见了班儿没有？
8: 见过了。
7: 跟他说回北京也不回家看看妈妈，我对他有意见。
8: 是，一定传达。

0: 政委，
1: 哎，嫂子，
0: 哎，政委，
1: 这些洗洗涮涮的活让战士们干。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
1: 那行，我帮你。

0: 政委，听说家属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该走了呀？
1: 你走什么呀？你不急，那人家都跟亲人见上面了，你又没见上，走啥呀？不走，就在这儿等老柴。
0: 你不用信，我就怕给部队添麻烦。
1: 你看看嫂子这些天战士们吃饭时候那张笑脸呀、啊，你做的饭好吃，他们都还没吃够呢。再说了，老柴是咱们二营的有功之人，我这个当政委的还是可以给你搞点特殊化，你就在这儿安心待着。
0: 谢谢政委关心，不过我寻思着，你说老柴要是一天两天回不来，我还是走吧。我总给部队添麻烦，老柴知道了也会怪我的呀。
1: 你看看你嫂子，我都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心里还长草啊？你天天给大家伙做饭吃，按说部队还得给你发工资呢，要说添麻烦啊，那是二营给你添麻烦了。
0: 不添麻烦就好，我喜欢做饭，你们爱吃我也高兴。
1: 行，那你就留下给我们做饭。
2: 敌人这次居然躲开了我们的火力打击，逃跑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让他给飞了，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还会打糊涂仗。
3: 我们把一营的作战计划及兵器部署反复的检查了三遍，营长指令操作及兵器都没有任何问题。
4: 二营打的时候，敌机老老实实的往上凑，轮到我们一营打了，敌机那身上跟抹了油似的。
5: 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我傻，敌人也傻呗。
2: 先别急着拌嘴，啊！你也别背包袱，没有击落敌机，责任不在一营。
4: 这敌机确实是从我们一营阵地上跑掉的。
2: 今天开的不是劳操会，啊！是找问题，不是谈责任。小杨，
6: 如果我们没问题，那原因就出在敌人那儿。
2: 你具体点。
6: 根据这次作战记录，只要我们一打开制导雷达，敌机就改变航线；我们一关上雷达，敌机就掉头回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敌机上可能已经安装了能探测到我们雷达信号的预警器。
7: 黑狗偷了油，棒子却落在了白狗身上，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文英倒霉。这敌机在二营头上飞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一到我们这儿装上预警器了。
8: 别说快话，
4: 人家二营成绩偷来的。再说领导也没批评咱们一营吗？
2: 肖战武，你是来听会的。
9: 我们在南昌打下来那架幽老二的飞行记录仪里，杨工就已经听到了我们雷达的射频信号。当然，那个时候敌人可能预警设备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到了顶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南昌打下的那架幽老二，我们完全属于侥幸。就像你们意淫说的，黑狗偷了油，这下你舒服点？
4: 本来舒服，你这话一说我又不舒服。什么叫就像意淫说的呀？
8: 他那话不代表意淫。
9: 对了，金主任，我能再补充一点吗？
2: 你讲。
9: 意淫的经历，我说的是经历，不是失利。一营的经历给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我总觉得如果现在我们再拿不出方案和对策的话，我们手上的这些兵器就很有可能成为废铁。
2: 杨，你马上写出分析报告上报空军。
6: 是，我一定连夜完成。
3: 我协助杨工

0: 论讨论没有结论，
1: 不许散会。
0: 这个敌机在这个一营上空飞出了一个横八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恭喜咱二营发财啊！
1: 我揍你王大鹏！
0: 开会了啊，开会！老大，说说。
3: 这谁想发言谁发言呗，哪有你这样指定的？
0: 我让你说说这个敌机飞出这个横八字是什么意思。
3: 我要是知道的话，咱们还开这讨论会干什么呀？啊，我直接告诉你不就完了吗？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话了，包儿你说。
4: 我认为啊，这个横八字是这样飞出来的。敌机飞进一营的阵地，发现雷达频率以后呢，转向逃离。当雷达关闭以后呢，又180度折回，在这儿再次发现雷达频率，摆脱，逃离，就飞出这么个横八字来了。
5: 有道理，有道理。
0: 看看人家宝二，说的是有条有理嘛。
3: 我猜也猜得出来呀、这个横八字啊，不是敌机飞出来的，是一营几次开关雷达给逼出来的。这就好比跳交谊舞，是男伴带着女伴出来的啊，蹦擦擦，蹦擦擦，蹦。
1: 开会，开会，开会了。好了，接着唱。
3: 关键是咱们要弄清楚敌机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应该怎么办？
6: 罗大，你这是在给我们大家说话吗？
3: 当然。
6: 以后啊，这个尽量少用疑问句，这提问谁不会啊？啊，多用肯定句。你比如啊，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一点也讲不出来，这就是肯定句。
0: 坐，老大。华兵，说说。
7: 要我说，这飞机上一定是装了什么东西。
8: 嗨，这不废话，
7: 他肯定是装了什么东西，关键是装了啥东西。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搞电子通讯的，我觉得吧，这敌机上一定是装了类似于电子应答一类的装置，而且一开雷达，那个装置就可以发出报警，120%，没错。
3: 我补充一点啊，这事儿如果摊在咱们二营身上，咱家打不下来。
9: 你这我也会补充，还用不着您那么大学问。
10: 如果咱们大家觉得华兵说的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该讨论一下，咱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装置呢？
3: 距离，
7: 这个速度乘以时间，它等于距离。
11: 韩队长，回答正确啊！
3: 咱们现在啊，关键是要弄清楚敌机的飞行速度和咱们操纵的时间。
1: 这回学问大了。
10: 罗明，你给大家具体说说。
12: 主任，我出来了。

0: 你也不慢，
1: 我这紧赶慢赶的追上去呢。
0: 你追我干嘛？
1: 我突然冒出个问题来，想向你请教请教。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1: 我现在也只能在这水池子边上抓你了，平常我到哪抓你去啊？你慢点洗，再洗一遍。我记得上次在尤老二的追击现场，你跟我说过，说尤老二虽然飞得高，但是转弯不灵活。
0: 没错。
1: 所以他要是想跑得快，就必须加大坡度，但是加得过大，

0: 翅膀就容易折断。
1: 分析的有道理，你快点说你的观点，咱们洗碗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0: 既然他逃跑需要时间，那这里面就有文章可以做。如果我们反开雷达，让他没有时间反应，就算他反应过来了，发现了也来不及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稽之谈啊？
1: 你别心虚，从理论上讲，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这时间要压缩到多短？现在从打开雷达到导弹发射，一共要8分钟。
2: 杨，这个晚上到会议室，连夜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啊。
1: 嗯，小营长，帮我拿一下，我去擦个手。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3: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素颜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

0: 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珍惜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西林锅了，正宗的京东八宝，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

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呀，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

0: 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精头巴脑，一守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美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孤勒精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孤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白净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

0: 冰剥了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十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出口杯，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力素颜，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

弓弦同心，琴声悠扬，情意绵长。

0: 慢点走。
1: 你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呀？这说话。
1: 哎呀，你干嘛呀？你太没地方找了，跟做贼似的。
0: 我不找这地方，我到哪儿逮你去啊？我都两天没睡好觉了。
2: 我也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别觉得就你委屈啊。
0: 毫不客气的说吧，就现在这套兵器，没办法按照以前的打法打了，必须乱开天线，让敌人摸不着，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
2: 嗯，你这愿望是好的，想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你自己也得把眼睛蒙上，什么都看不见。
0: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拿我开玩笑？
2: 我没拿你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你有什么想法呀？说说。
0: 我的想法就是在开雷达之前，把能完成的动作都完成掉，这样能省出很大时间的。
2: 开雷达之前，到导弹发射需要8分钟，你能压缩多少？
0: 照着1分钟压呗，先。
2: 1分钟？1分钟你能把导弹打出去啊？
0: 怎么了？
2: 你以为小孩打弹弓子呢？30岁的人了，说话就不能靠点谱？
0: 你让我说，我说了。我刚说完，你这劈头盖脸就给我骂一顿。我发现你是不是觉得你打击我，你特高兴啊？
2: 不是啊，

0: 像你这种没有理论依据的空想就得打击。
1: 对对对，今天采访结束不说了。
0: 好了，你的这个设想倒是让我看到对付幽儿还有一线希望。
1: 我现在守在北京，敌人要真的这个时候来，我只能干瞪眼儿。我守着兵器却保卫不了首都，我也别活着了，我死了算了。
0: 你也别急，我再想想办法，要是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再跟你商量。
1: 你能不能来我们二营待几天？
0: 金主任本来也是要派我们到各营去蹲点，一块解决问题商量对策，但是具体能到哪个营我还得服从分配。
1: 没事，我回头给主任打份报告，你一定得过来帮我。
0: 那一起努力吧。
1: 努力吧，努力吧。哎呀，某些人啊，看见我跟你多说两句话眼色都不对了。
0: 你发现了？算懂点人事吗？
1: 啊，
2: 主任，我把这次战斗失利的经过整理成了数据，希望能对以后咱们研究新的战法有所帮助。
3: 别老是失利失利的啊！虽然这次没有击落敌机，但你们营在这次战斗中发现的这个问题，对以后我们的对敌作战意义重大。
2: 主任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稍微好受点。
3: 你们是亲历者，更应该好好的找出原因。同样的亏不能吃第二次，否则还会鸡飞蛋打。
2: 是。主任，咱们下面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3: 回北京。你们三个营别的不要干，就是找原因想对策。
2: 是。
4: 严峰，哎，严峰，
0: 你干嘛呢？怎么拿树出气啊？
5: 娘叔，
4: 啊，
5: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恋爱关系了。
0: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这不是以前已经说过了吗？
5: 我等不了了，我们再不确定恋爱关系，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对了。
0: 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恋爱关系。
5: 为什么呀？
0: 咱们不合适。
5: 你直接告诉我吧，你看我哪点不顺眼，小毛病我马上改，大毛病我慢慢也改了。
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5: 你用词准确一点。
0: 哎呀，我怎么用词准确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把你跟我未来爱人联系在一块儿。
5: 好，那你告诉我，你到底爱谁？
0: 你没有权利问我。
5: 不用你回答，我知道，你爱的是肖战武。
0: 现在，他跟你一样，可能也不是他。
5: 出了什么问题？
0: 我最欣赏的、最憎恶的，还有最害怕的，在他身上同时存在。
5: 你欣赏他什么？
0: 机智、勇敢，还有很大的野心。
5: 那憎恶的呢？
0: 简单粗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心里根本没给女人留位置。

0: 不懂风月，只为战争火。这回你满意了吧？
1: 好。那我呢？优点不用说，直接说你憎恨我什么？
0: 真没有。
2: 这个数据和刚才那个数据
3: 不可能，
4: 应该按第一套方案，
2: 肯定是这个数据，
5: 不可能，这个是最
3: 不可能，这个
5: 第二个是
3: 不
5: 提的。
3: 罗大，你看我，
6: 哎哎哎，
7: 干嘛呢？
6: 算什么呢？
8: 好，那算打开雷达到敌机逃脱的时间差。
7: 怎么样？算出来没有？多少时间？
8: 你别这样啊！你没看见我们刚才在讨论吗？还没出结果呢。
7: 没出结果呀？哎呀，咱们赢属你跟保尔的学问最大了吧？怎么那么笨呢？
8: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态度啊？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啊，你总得给我们时间讨论一下吧，还让不让人活了？
2: 对呀，我们心里也着急啊，但我们又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
7: 别给我找客观原因啊，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加上你再带上你那俩徒弟，给我成立公关小组，以最快的速度把时间给我算出来。算不出来不许吃饭，不许睡觉。
9: 嫂子，我听小黄说找我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0: 那我就直说了。
9: 哎，
0: 我也来了这么久了，老柴一直没有归队，他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9: 哪有的事儿啊，老柴那奖状都一大堆呢，他能犯什么错误呀？
0: 那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如果真出什么事儿了，就告诉我，我扛得住。
10: 哎呦，嫂子，你就别多心了。你要不信的话，我给你看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啊，是前一阵我们打下 U2 之后，领导来慰问我们所拍的。中间这个是我们空军的司令员刘亚楼同志，边上这个不是老柴吗？你看看多精神。嫂子，这张照片太珍贵了，你手上有油，我不能乱摸。
0: 我洗过手了，没有看清。
9: 小宝，回头把这照片给嫂子专门洗一张。
11: 啊，是。
9: 嫂子，你看照片都在这儿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来的事情啊，我都已经给老柴说过了，我告诉他，让他安心学习，早学完早归队。
0: 政委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们忙去吧。
9: 行，那嫂子，我们先走了。
0: 来，
9: 你走了，嫂子啊。
10: 我看照片，我不看，不知道该怎么说。
9: 照片放好，再也别让嫂子看见。
10: 放心，
9: 怎么样？
10: 嫂子已经起疑心了。
9: 老说去上海学习，总也见不着人，搁谁谁都得起疑心。
11: 这下去不是办法，得想个办法稳住他。
9: 行，我想办法。
12: 罗爸，你这东西都已经铺了一桌子了，你到底打算怎么计算啊？
11: 他们俩
12: 啊，
11: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咱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啊，就是按照 U2 的高度和速度，分别以15度、20度、25度的转弯坡度和航路捷径，把这个杀伤区在坐标纸上全画出来，必须得一个点一个点的把航路画清楚。
12: 照你这个算法的话，一个星期也算不完呀。
11: 别说一个星期了，就是半年，甚至于一年，咱们也得按照这个法子画。
12: 不行不行，这一年的话 ，U2 早就飞了多少次了。不行，你这办法太笨了，换一个。
11: 不是，那你给我来一个省事的法子。
12: 就，
11: 啊？
12: 不是你干嘛呀？四个眼睛瞪得跟鸭蛋似的，要吵架呀？
11: 谁跟你吵架了？谁先不耐烦呢？

0: 罗大，罗大引导技师，
1: 罗大大，来，乖啊，坐坐坐，
0: 咱们接着算，就按照你这个算法，咱算一年。
2: 奇了怪了，干什么呀？

0: 娘娘，经过这个几天几夜的鏖战，坐标只画了几千张，总算是有眉目了。
1: 多少？
0: 距离？
2: 因为我们计算在38到35公里的集中区域上，这时候开雷达啊，即使敌机发现了，他们也来不及飞出山上去。
1: 38公里？
2: 啊，
1: 那不就在眼皮子底下？
3: 对啊。
1: 以前120公里开雷达，现在38公里。
2: 怎么
1: 了？天方夜谭呢？
0: 这个距离就意味着，从打开雷达到发射出去只有8秒的时间，超出8秒，敌机就有时间逃脱。
4: 团长，
1: 8秒。我跟杨工说保证在1分钟，他都说我小孩玩弹弓的。8秒。你们忙到了这么几个晚上，给我编了个神话故事啊？哎，
4: 怎么解决这8秒是下一话题。反正结果我们是给你算出来了。
5: 你算出来有个屁用啊！啊，8秒，林华斌一句话还没说清楚呢。
4: 警长，你干什么呀？啊，你怎么整天一说话就凑哄哄的？
5: 我臭吗？
0: 魏营长，我给你提个醒，把原先8分钟完成的事儿，现在要缩短到8秒。那战斗的操作速度比之前要快60倍。
1: 60倍，8秒，死路一条，等死吧。
4: 反正距离结果我们是算出来的啊，怎么打你来决定。
2: 我真打不了，只能认命。
1: 认什么命？认谁的命啊？
6: 报告。哎，杨长，那个杨工来了。
1: 你们都听。

0: 来了。
1: 来了，来了。
0: 交火车开。
1: 还是不够啊。
0: 先交这些。这次呢是首长派我来二营蹲点，跟二营一起解决技术难关，不解决不走。
1: 好，好，好，好。
2: 什么？什么？
3: 报告！
2: 到！
1: 派人赶紧把女四走个大扫干净。
4: 就这事啊？
2: 啊？
4: 那还用这么大声？我以为有老二来了呢。
1: 我让你去扫厕所，扫女厕所。
4: 喂，营长大人，小点声吧。扫个女厕所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再说了，所有的厕所天天都扫。
1: 再扫，一天扫三遍，我闻见臭味就算失职。
5: 是，保证完成任务。闻着一点臭味，我撤你的职。
1: 嗯。
2: 哎，你撤谁的职？
5: 我撤你的职。
2: 你
6: 用你的口气说的吗？
4: 杨工，欢迎杨工常到二营指导工作。
2: 哎，个兔崽子！
5: 今天哪个班负责打厕所呀？听好了，闻着一点臭味，我吃了你们的纸。
0: 你这人啊，多难听的话都好意思说。
1: 哎呀，咱俩就别说什么客套话了。既然来了，干活。
0: 好，干活。
1: 这就是罗大和鲍尔他们加了一个礼拜的夜班画出来的。他们推算出来的结果，开天线的距离38到35公里，

0: 你们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数据是算出来了，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钟。
0: 8秒？你真拿自己当二郎神啊。
1: 我也这么觉得，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给我推算出个8秒。看似无解了。
0: 无解？无解了怎么办？
1: 543解散，我回家种地呗。
2: 梁叔，我的未来可都寄予在你身上了，你帮我论证论证，这几个话我是绝对不能再信，你一定要帮我证明他们算的是错的。
0: 门没锁。
1: 还忙呢。
0: 别着急啊，明天早晨论证结果应该就可以出来了。
1: 辛苦辛苦，我是没什么事，看你屋灯还亮着，进来看看。哎，我让老柴给你下挂面汤吧。
2: 错了错了错了，让嫂子，让嫂子给你下。
0: 嗯，我能提一个生活上的小要求吗？
2: 能，你提。什么要求？
0: 嗯，我想洗个热水澡。
2: 洗澡啊？
0: 嗯。
2: 这事儿，我们二营还真就没有女澡的。你要去男澡堂也不合适啊。
0: 啊，那没关系，我可以在房间里擦洗一下。
2: 这样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伙房，反正是深更半夜的，没什么人，我让嫂子给你烧水。
0: 那再好不过了。
2: 哎，不过有一点我提醒你啊，见了嫂子千万别说老宅牺牲的事儿。
0: 知道了，你自己不说都嘴不错。

0: 员工，水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上点热水啊？
1: 够用了，我都洗完了，现在正穿衣服呢。嫂子啊，你觉得戴藏营怎么样？
0: 都是老柴的战友，从营长到战士跟家里人一样，这些天我在营里待着都快忘了家里是什么样了。
1: 那就好，我也觉得待在二营心里特踏实。
0: 你快点穿衣服，天凉，别感冒了。
1: 嫂子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已经多少年不感冒了。
0: 哎，这话可不能挂在嘴边上。记得我跟老柴刚结婚那会儿，我身体体质差，总是爱感冒，老柴总是从部队上给我带好些药回来，都是他感冒的时候开的，他自己扛着不吃，都攒着给我带回家来。
1: 嫂子，老柴对你可真好，
0: 可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也没有几天，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生个孩子。

小的我没事儿，我这就出来了。杨公，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我来了这么久了，也没见上老柴的面儿。营长和政委总是说去学习了，我不大信。 马老柴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嫂子，老柴要是犯错误的话，他们会把你留在营里吗？

0: 话说的也对。
1: 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老柴在队伍上人人都喜欢他，
0: 可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营长和政委说起老柴的时候，眼神总是闪乎闪乎的。
1: 嫂子，我对天发誓，马老柴没有犯任何错误，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有个准信没有？他要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话，我就回家先待着，总赖在部队上白吃白喝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我也是白吃白喝呀，嫂子，咱俩是一样的。那咱们现在帮着二营做事就不算白吃白喝。哎，嫂子，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0: 快把头发擦干了。

0: 猜。
1: 你干嘛呀？
2: 你这还导弹专家呢？就这点胆儿啊？哎呀，你这一嗓子得亏是在院里喊的，你这要是在屋里喊，政委非得叫个警卫排把我给抓了不可。
1: 你干嘛老是鬼鬼祟祟搞偷袭？
2: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看星星看月亮呢，还哼着小曲儿，你有心事啊？
1: 我有。
2: 啊，你说说，我听听。
1: 林秋嫂子，他已经觉察出什么来了，他觉得你跟政委是在骗他，你们应该早做打算，这样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2: 我要政委这事儿发愁，现在是真没什么好办法。
1: 那就一直这么瞒着他。
2: 老柴的家呢，不太了解。他现在家里面没什么人了，林秋嫂子现在又孤苦伶仃的，况且现在又闹粮荒。我想的是，能把他多留在营里边一天，至少能让他吃饱一顿。
0: 这样啊，原来你是想到这儿了。
2: 政委现在正帮老柴申请一等功呢，我想等功批下来以后，就跟银秋嫂子把实话说了，也算给老柴一个交代吧。
0: 看不出来啊，你心思还挺细的嘛，我一直以为你荤素不吃呢。
2: 我发现你是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我。
0: 对，慢慢体会吧。

0: 我对二营前两次实战过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两仗共发射导弹六枚，无法命中。最远发射距离39公里，最近发射距离33公里，平均距离35公里。这个距离
1: 跟之前罗大你推算的38到35公里差不多吧？
2: 对，
3: 嗯。听杨姑讲话，别介瞎查。
0: 我用另外方式推算到了同样结果。这个距离意味着我们从前准备时间是8分钟，可现在要压缩到8秒。
3: 就是8秒。

0: 罗老师做的没错。
1: 你们认为能行吗？
2: 不行。
3: 又接下茬。
4: 我来让，你说两句吧。
0: 我是打仗的，营长怎么说，我就怎么打。
4: 你要不说的话，这个问题啊，我想讲三点啊。算了，我好像感觉自己也没想好。
5: 马三点，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一点别讲了，
3: 这没用。
4: 谁生的这都没用。
0: 咱们俗话说得好，不怕山高，就怕脚软。反正目前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呢是改变雷达的频率，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死路。那么既然兵器改变不了，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在咱们的战术上变一变？
6: 兄弟，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家都有，可是就算是大家全都变成孙猴子，也不可能八秒钟把导弹给打出去。八秒钟打出去，那不真成打弹弓子了？
0: 说谁打弹弓子？
6: 不是上回你说的吗？
0: 那哪是我说的，杨工说的。
1: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7: 啊？别散会啊！咱们还没讨论呢。
0: 讨论什么呀？没必要讨论了。
7: 不是，
1: 罗丹，你是搞技术的，你认为八秒钟可行吗？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7: 怎么没有必要啊？
0: 没必要，散会。
3: 哎，等会儿，杨长，我还有事要说。
0: 你要说就快点，比划着说，烦着呢。
3: 那你这样，我就不说了。
6: 哎，郝兵，你说。
3: 我跟你说，我听说一营也在练习一种新战术，好像叫快速战法。
0: 快速战法，什么名堂？
3: 你不是不听吗？我觉着吧，啊，他们这个快速战法跟咱这个八秒有关系。
8: 嫂子。来信了，来信了，啊，老柴来信了。
9: 哎，我给你打开。哎，嫂子，给。
10: 这信上写的啥呀？我认的字儿不多，也看不全。
8: 我给你念，嫂子，别着急啊。亲爱的迎秋，我想你了，听说你来部队上了，安心等我，等我学习完就回去看你。
10: 这是老柴写的信吗？
8: 这是他写的呀。
10: 老柴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8: 老柴现在真是学的有文化了，以后啊他变得可酸了。
10: 这也不像老柴写的字儿。
8: 这字儿你就不了解他了，嫂子。老柴他现在经常练字，他跟年轻人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呀，不光字写得好，他都会说这亲热话了，可长进了现在。
10: 我觉得还是原来的话好听。
8: 是是是，那嫂子，咱接着念。
10: 啊，
8: 上海这地方好啊，吃得好，喝得好，住得也好，我都胖了，腰围现在有27。你看看老柴现在都吃成个胖子了，嫂子。等见了面，你一只手都搂不过来了。真想能和你一起在上海的大街上走一走，让你看看大上海的夜景。本来我想早点回去跟你见面，知道你出来一次不容易，可是这次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部队把机会给了我，我不能辜负了营长和部队领导的希望。你看看嫂子，老柴现在的觉悟可高了。
1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

0: 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

0: 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4: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

0: 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

0: 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

0: 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4: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脚右跟，
1: 脚右跟，
0: 脚右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2: 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营长同志，五四三斗笠二营集合完毕，请指示。参谋长齐无一，
3: 收拾。
2: 是。收拾。
4: 同志们，大家请稍息。
5: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讨论，不改变战法。就没办法击落敌机，
6: 但是讨论到怎样改变战法，大家却没了主张。罗明跟保尔计算过，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的时间，如果超过8秒，敌机就会逃跑。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8秒。
7: 哎呀，就是痴人说梦了。
4: 不许随便说话。
6: 没关系，虽然我们今天是紧急集合，但是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说明白了，说透了，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才会有动力。习营长有一句话着实让我心跳了一下，可能我们成功不了，但哪怕我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那也是好的。这也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有枣没枣，先打他3杆子。大家畅所欲言。
8: 我同意营长的提议，我们可以先试试，试过之后如果没有希望，我们也就死心。

0: 行了，我们就撞这座南墙了。不是我们撞死，就是把它撞塌。如果营长非要试的话，那我们就试一试。
1: 是，当然要试，但是千万不能劳民伤财啊。现在已经有三个干部带头唱反调了，还有谁？公开唱。没有人跟你唱反调啊。
2: 我的意思是呢，与其盲目练兵，那还不如先探讨些技术问题。你是第四个，那是你的事儿。这里是部队，是打仗的地方，别跟我谈什么技术。
0: 简直是堂吉诃德。谁是堂吉诃德？
1: 你就是。
2: 哎，营长，这事儿你不对啊！你让人说话，你一说话脸就黑。
0: 成了。 我看唱反调的也就这几个人，民主结束，现在开始集中。从8分钟开始，一分一秒的给我往下压。千学不如一看，千看不如一练。上了赌场，没有爹和娘。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再反对我。过去，我们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 照样赛过敌人的车轮。今天，我们就跟时间赛赛口，成了，光荣；败了，也光荣。

0: 同志们，八秒，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点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0: 别跑了吧，我这么大个营长追着你一个小姑娘满食堂跑，多上自尊啊。
1: 谁让你追我了？
0: 谁让你跑了？
1: 你这会儿长自尊心了？刚才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说什么来着？
0: 我那是有理有据。行啊，你要再这么闹，你可就是无理取闹了。
1: 你还说
0: 啊？不说了，吃饭吧，吃饭。你知道我给你藏什么宝贝来了？切，这菜锅里面满共就三块肉，我还给你加了一块，这肉咱得这么吃。我数三个数，谁抢着算谁的，好吧？

0: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齿线，本来嘴唇的就厚，吃的满嘴都是油。
1: 反正这肉吃到嘴里谁像谁知道。
2: 你政治觉悟也太低了，一块肉就把你收买。
1: 那是因为现在在特殊时期，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
2: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来吧，说说你的意见。
1: 说什么？八秒钟，粗暴而愚蠢的决定，你这是自找灭亡。
2: 向邢凯同志学习，哪怕离成功近一步也是好的，先试试呗。
1: 我粗不给你推算了一下，如果开雷达的时间压缩到八秒，那就证明罗明只有两秒钟的时间来捕捉目标。你这是蒙着眼睛打枪啊，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2: 那我现在就练蒙着眼睛。

0: 突然中箭射击，将敌机干下来。
1: 我看你这是想胜想疯了，这种情况。
0: 你还别挖苦我，行不行？先试一试再说。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啊，我马二勇现在是偷摸着练的，谁不知道？如果没练成呢，别让人家知道了笑话咱们，是吧？
1: 这肉他妈怎么有点吃恶心了呢？
0: 你现在要喝上一大碗凉水，我保证你这辈子更不想吃肉。
2: 营长，营长，金主任说一会儿到营里来。
3: 真正的大袋鼠来了。

0: 哎，你玩游戏现在弄得很有情调嘛啊！
1: 这都是杨工指导的。
2: 咖啡不错，
0: 音乐也不错，哎，真的很不错啊！
1: 主任，您别这么夸我，我有点不太习惯。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事儿没有别的，
2: 想替宝儿请个假，让他带着小童去转转啊。
1: 没问题，宝儿来，你带着小童参观参观营区，两个小时之内不许回来。
3: 是。
0: 去，快去，快去！
3: 小童同志，这边请。
2: 说正事啊！今天上午，四营也遇到了异样的问题。敌机飞临阵地上空，四营雷达一开机，立刻把敌机给顶跑了。这次他倒是没有尝试着要回来，可是逃离的时候，居然飞出了一个胜利的 V 字形来，这就是公开的挑衅。
4: 看来四营确实印证了这尤老二身上装有预警系统啊。主任，四营虽然没有打下敌机，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功劳的。
2: 小人物，我来不是听你总结的，我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应对的办法。
4: 主任，四个营的，您总盯着我一个。
2: 因为只有你打下过敌机啊。
4: 我错了。
5: 真没办法啊！现在尤老二要是真来了，按照以前的打法，肯定打不下来。恐怕要彻底颠覆以前的操作方法，忘掉苏联人的那一套，推倒重来。
2: 小杨，你的看法呢？
6: 小你长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还在摸索新的作战方法。
2: 现在是老的问题没解决，新任务又来了，
7: 请首长下达新的任务。
2: 小人物，一号首长钦点，调你去河北固城设伏，给你一周时间准备。
4: 那其他几个营？
2: 其他几个营尝试新战法，三个营集中调到西安设伏，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加大拦截宽度。
4: 那敌人要是不往口袋里钻呢？
2: 是啊，也只是增加一下拦截的概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5: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杨工随着我们二营一起入驻古城？
2: 现在我们是集中所有力量在攻坚，技术处离不开他。
4: 主任，我手头上这套老兵器吧，隔三差五的总出毛病，我现在是迫切需要杨工为我们保驾护航，我跟你交个实底吧。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应对敌机的预警系统的战法，在技术上呢，

0: 时需要杨红的帮忙。一旦研究出结果，我立即向内上报。
1: 批了，
0: 谢首长。
2: 为什么没有把新的训练计划给金主任汇报？
3: 汇报，最初的120公里，突然压缩到38公里，
0: 谁信你？
3: 况且咱们练的也不是很成熟，这牛要真吹出去，没法收拾。
2: 没事，有的放矢。哦对，还有个问题，部队马上要开拔刀固场吗？营秋嫂子怎么办？
3: 我不知道，总不能跑到营秋嫂子面前说你男人死了，然后我们拔腿就跑。二营干不出这种事。
2: 嗨，痛快，直接说你的想法。
3: 我的想法就是把营秋嫂子留下，从你我的津贴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编个瞎话，就说部队把他留下。
2: 说句实话，嫂子要是个男的，我现在立刻打报告把他招进来，咱们二营啊真是需要的。
3: 我觉得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索性留下来。
2: 行，这事就这么定，领导要是追留下来，咱俩一起担着。
0: 好，
2: 不过啊，咱们得为这个事情专门制定一条纪律，嫂子跟着部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营区半步，这样一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上级追究下来，咱也好有个交代。
4: 行啊，李继贤，现在学会灵活掌握政策了，你这个政委当得有点意思了。
5: 乡长，过来，过来呀。
0: 干嘛呀，神兮兮的。
5: 我刚从集训指挥所回来，这是金主任让我交给你，刚从空勤部传来的照片。看见了吗？这个，就这个小匣子，这就是一营和四营失利的原因。这个是美国人为了对付我们萨摩尔导弹专门研制的，叫第12预警系统。它的运作方式跟我们之前推测的完全一样。
0: 这美国人现在也开始研究咱们了，荣幸啊。
5: 是啊，可惜我们还苦无对策。
0: 对策再想吧。杨叔，我有个事儿求你。
5: 说。
0: 过两天咱们部队要转移到河北固城设伏了，我跟政委商量了一下，想带银秋嫂子一起去。
5: 那我能做什么？
0: 部队转移不能跟老百姓，这是违反保密政策的。所以想求你跟嫂子单独坐火车去，到了故障再跟我们二营会合。
5: 为了银秋嫂子，没问题。
0: 我就知道你能答应。我先啊。
5: 哎，别谢。二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你这话我听得就更高兴。
5: 嫂子。
6: 花。
7: 政委，嫂子在里，我给你叫去。嫂子，嫂子。
5: 哎。
7: 政委找您。
5: 啊。
7: 哎。
6: 嫂子，我们有点事儿跟你说。
5: 老柴回来了。
6: 老柴还要过两天，是部队马上要转移了。
5: 哦，那我知道了。部队要是转移的话，我就回老家去。
8: 嫂子，政委的意思是你跟我们一块儿走，部队想要留用你。
5: 留用我？
6: 营里看上你的手艺了，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现在决定正式留用你。啊，这不，你这个月的津贴上级都已经批下来了。嫂子，你现在已经是二营正式的一员了。
5: 这是真的吗？
8: 嫂子，你相信政委没错。部队转移车辆紧张，我陪你一块坐火车，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5: 我相信，部队真的是太照顾我了。
8: 嫂子，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5: 我同意啊。

0: 营长，上级对设伏地点又有调整，我们一营在宝鸡，三营在咸阳，四营在凤翔，整个防御体系呈三角形部署。啊，
1: 二营呢？
0: 二营单独行动，去河北故城。
1: 故城？
0: 是。
2: 肖战，我不来也好，
1: 咱好好干咱们的。
3: 开始，注意发现目标。
4: 明白。
3: 发现目标。啊。高地好，
4: 方位好。
1: 二师好。
5: 吴老师。啊。等一下，我这有点问题，我这好像不显示了。啊？
6: 这巨岛雷达瞄目标瞄得太慢了，你这么标敌机早跑了。
3: 营长，我是以远方雷达为标准，但是那个误差太大，我根本就快不了。
1: 哎呀，等会儿，我这也有问题。
6: 哎，哥，你平常不是挺稳的吗？能不能干？不能干，回家打鸟去。
1: 你催什么催啊？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熟悉的过程吧？啊！像你这样天天在这打击人，我们速度只能够慢。
6: 你能不能干？
7: 哎，营长，你别着急，要不换我吧，我手脚麻利。
6: 有你什么事儿？进监去。
1: 哦，是。
2: 营长，我们得大概破算出远方雷达的最大误差。根据这个误差规律才能计算出准确性，这样我回去先去计算一下。
5: 你好。
6: 啊，习武艺人家好歹说了句人话。
5: 哼，我发现你们三个，
6: 哎，你们三个说的都是鸟语是吧？啊，我记得讨论会上你们三个态度表的不是挺坚决的吗？
8: 既然兵器换不了，那就只能靠我们人了，我尽量缩短距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6: 这话谁说的？现在你们一个个的草去了。
1: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啊，你怎么说话呢？杨光怎么说话呢？有这样领导吗？啊，
6: 这样领导怎么了？
9: 报告，这指挥所询问情况。
6: 报。
7: 怎么来着？
10: 下达射击决心。
6: 上报下达射击决心。
9: 是。
6: 哎呀，我能不能干了？
1: 看。哎呀，
11: 肖营长，大家休息一下吧。已经到了四分钟了，
6: 四分钟只是八分钟的一半，差得远了。
11: 四分钟可是一营的理想时间啊！
6: 要不说这是邢凯最失败的地方，给自己定个四分钟，太消极。哎呀，我看他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还不是在五分钟那儿打转转？咱们定多少？
5: 八秒，练了不到三天，对吧？
6: 四分钟，还能怎样？
11: 哎，我提醒你一件事儿啊，注意你的情绪，克制一下，急躁是会传染的。
6: 我管他传染不传染，这帮狗小子，该骂就得骂，该打就得打。你不知道，二营有个传统，吃硬不吃软。接着练去，别休息了，来吧。
12: 啊，你这是干嘛去啊？
13: 伙房里的菜不够了，我上外面的野地里挖点野菜。
12: 嫂子，咱们部队里有规定，谁要是没有特殊的任务啊，谁都不能离开营地。你别去了啊！
13: 我是老百姓啊，
12: 老百姓就更不行了。
13: 哎呀，你说我这人脑子缺根弦儿，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犯了部队的纪律啊。
12: 嫂子，你没事的话，我就过来陪你说说话。跟你学学做饭。

0: 杨工，你坐。
1: 哎，
0: 杨工，你敢不敢跟我说实话？
1: 又怎么了？
0: 老柴是不是出事了？
1: 没有，嫂子，你别乱想了啊。政委不是说了吗？老柴去上海学习了，学完就回来。
0: 我这两天心里总是有种感觉，老柴出事了，回不来了。
1: 嫂子，你看，老柴又不用上战场，他就负责给大家伙做做饭，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反正我也没地方可去，让我等我就等吧。
1: 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哎，我这还有套军装呢，送给你吧。你穿上啊，就更像咱们二营的人了。
0: 我还能穿军装？
1: 嗯，到我屋看看。
0: 好的呀。
1: 嫂子啊，
0: 啊，
1: 你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0: 我也觉得很好看。等老柴回来了，我就穿上这身军装去接他。他看见我这个样子，肯定特别高兴。
1: 嗯。
0: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老柴，老柴很乐观，总是喜欢助人为乐，每天都笑呵呵的。二营上下都可喜欢他，
0: 你听他提过我的吧？
1: 只要有人说他做饭好吃，他就说。还不如你的一个小脚趾头。他一提到你啊，满脸都是自豪感。
0: 谢谢你啊，杨工，我很喜欢这身军装。
2: 把这个扣子扣上就更好了，
1: 这样就好了。
3: 说了这么多，哪个有用？啊？四分钟连敌机影子都见不着，加大力气吧。从操作环节，口令，往死里压。
4: 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操作手册，14项开雷达后程序，有9项可以放在开雷达之前完成。
5: 我们制导系统。可以压缩10秒。
3: 好，
4: 又出风头。
5: 不是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4: 不是，我在说你好嘛，先做嘛再说。
5: 那我这个怎么算是
6: 出头了呀？好了，
7: 说正经的，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口令实在是太长了，要不就应该全部简化到一个字儿。
6: 对，
8: 花明啊。就算浓缩到一个字儿，那到你嘴里那时间也短不了啊！
7: 你行了，
9: 不要欺负身体有缺陷的人。
7: 你才有缺陷呢！
3: 全营一杆枪，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吧？所有人。今天回去想办法齐心协力，咱们攻克难关。明天把你们压缩后的指标交上来。有问题吗？
10: 没有
11: 问题。
3: 有问题吗？
10: 没有。
3: 好，林华斌刚才说的对，咱们现在的口令必须压缩到听懂为止。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抠出1秒是1秒。
12: 这个说的这点儿上了，这
3: 还说啥时候了？
12: 行了，我再说点私事儿。大家要是有写信的，回去赶紧写出来。审查过以后，明天营里有机要见，跟着一起发回北京寄出去。
13: 信写好了以后啊，就交给我。关于写信这个问题啊，我就讲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内容。

0: 一定要保命。这个纪律啊，你们俩都知道了，尽管我磨破嘴皮子，但是还是要重新强调一遍啊。这个信中啊，任何关于河北啊、故城啊、设防啊这些字眼啊，一个都不能提啊。
1: 放心吧，副连长，我们连故城的天气都不提，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是不会犯的。
0: 那就好。
2: 那吃的什么能提吗？
0: 吃的可以提啊。这个吃的也不可以提啊，你万一在西周提到吃煎饼，人家就有可能知道这是在北方。万一你在西周提到吃这个担担面，人家就可能啊知道你在四川，对不对？
1: 当领导的小子真是细致啊。
0: 好，鲁吉川，你的信审查过了，没问题。
3: 我自己来吧。
1: 那现在看我的信。
0: 还是你的字写的漂亮啊，比上一封信还有进步啊。

0: 没问题。
1: 信封好了。
2: 季川，刚才干嘛了？
1: 没干什么呀。
2: 什么没干什么？我刚才都看见了，你看我里边塞什么了？就是一点小私心，没别的。你可别犯错误啊！我给我女朋友写的私房话，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规定不让写的东西，千万别往里边写。
1: 我也没办法呀。
2: 我女朋友给我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我再不告诉她我们在哪儿，她就跟我绝交了。
1: 你说咱们在哪儿啊？
2: 咱俩是一块上的大学，一块分配到这儿的，千万别犯什么错误。还有，真要是你又出什么事儿了，千万别扯上我。哎，放心吧，一百个不能。哎，
0: 35支牙膏，20个肥皂啊。啊。来，20个。哦，还多出2个。
3: 多出两个，放这儿。
0: 再拿5盒秋凉油。
3: 你一个人用得了这么多呀？
0: 不是我一个人用的，队里的其他都是请个假不方便，我给代劳了。
3: 一共15.8块。
0: 哦。
3: 嗯。

0: 哎，头志你好。这是我的介绍信，都寄要见。
1: 好，放在这个袋子里。
0: 哎，好的。
2: 哎，我的信呢？怎么都不见是报纸呢？
1: 哎，别急，我找找，看是不是拿错包了。
2: 不可能，出门的时候我是仔细检查过的，包里边装的确实都是信啊。
1: 会不会是跟别的包拿混了？
2: 混了，混了，混了，肯定被人调包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叶老师，对不起啊。
3: 什么？调包了？
2: 我思来想去，肯定是。
3: 你是不是拿错了？
2: 没有，出发之前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总共是78封信。
3: 司马东，你当干部不是一年两年了吧？
4: 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李局长，这位，我是犯错了，你处分我吧。
4: 哎，你现在要什么处分呢？
3: 司马东，你好。

0: 好好想一想，你都去哪儿了？见过什么人？是。
1: 老肖，我看这个事情严重，咱们得采取非常措施。
2: 刘大斌，
0: 到，马上给省军区打电话，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人出入工厂。
3: 是。
0: 营
4: 长，我得两个人现在就出发吧。
0: 你行了。
1: 老肖，你先别急。
0: 这批信司马东都审查过，咱们的战士们又都知道保密条例，即便是被盗了，我想暂时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1: 写这些信的人员名单你有没有？有，都在给他笔记本上记着嘞。
0: 拿去啊！
1: 是。
0: 老李，我一会儿带山炮、纪武义还有他去事发现场，你辛苦辛苦，在家把这些信的人员名单都核实一下。
1: 行。
0: 营长，
1: 政委。 省军区回复，已经给部队下达命令封锁护城。
5: 同志，麻烦您帮我好好回忆一下，我们这位同志当时在买东西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别的人？
1: 对对对，大姐，我当时买了一堆东西放在这个地方，掏兜的时候掉出来一张钱，就在我弯腰捡钱的时候，感觉到左侧这个人好像动了一下。
0: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前街修表铺子马师傅来过。哦，您能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吗？
1: 你们是谁呀？能出示一下你们证件吗？
5: 公安局那边是吧？
1: 公安局。
0: 您带我们去趟公安局。
1: 哦，好的好的。
5: 五一，你跟司马迁回去。哎，营长，这什么意思？
6: 我去路上给我盯紧的，这小子有嫌疑。朱元同志，麻烦您带我去趟公安局吧。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7: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 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 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
0: 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

0: 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接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

0: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

0: 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

0: 按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3: 赵雅宁，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6: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7: 会是赵的人吗？
8: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9: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10: 山上是岭。
11: 灭火。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8: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9: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8: 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大家再好好的回忆一下，这次寄出的信中到底有没有泄露部队秘密的内容？
1: 有啥说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都给我硬气点！
2: 同志们，不是咱们营党委不相信大家，咱们的那些信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落入了敌特分子手中。空军保密委刚刚下达了文件，要求大家每人写一份保证书，保证这次寄出的信中没有泄露部队机密。咱们各连的干部们带个头，带着大家把保证书写好，大家就在这当场写，写好了交政委。

0: 你们公安机关立即抓到偷东西的人。这位女同志知道她的住处在哪，她可以带你去。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这是机密，你无权过问。你现在必须立即抓到人，这是天大的事儿。
2: 好好，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怎么帮你啊？
0: 你们接没接到封锁故城交通的消息？
3: 嗯，接到了，我们的干警全都派出去了。
0: 封锁故城的交通就是为了帮我们查找我们丢的东西。
3: 哦，那光凭你这一说，我怎么相信你啊？
0: 你给我接省局局电话。
4: 哎，是吧？啊？哦，对对对，啊，是有几个人在我办公室啊？啊？哦哦哦，你等一下。哦哦哦，哦，好，好，好，哎，好，好的，好的，好的，嗯。报一下你们单位的番号总可以吧？
0: 空军543部队，独立二营。
2: 再问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5: 他出去了。
2: 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啊。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就是一个学徒的，马师傅他就是我师傅。
2: 这个叫啥？
5: 是的，是的，这还是前几天接到办事处为了登记人口时候照的。
2: 用一下，马上去办办，然后分发下去。
0: 是。
2: 你师傅什么时候走的？
6: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吧。
2: 手里拿东西了没有？
6: 拿了个挎包，大概好像这么大。
2: 来，把这小张放
7: 这。
2: 是。现在从这个书包到接到封锁交通消息看，这个人还没离开部署。现在全程搜索就已经开始了。
6: 行，需要我们帮个忙。
2: 如果能帮上那最好。
0: 什么？咱们立刻回营，把能调的人都调过来，参加巡逻队伍。
8: 是。
0: 报告。
9: 啊，进来。
0: 是。
6: 政委，忙着呢。哦，要不改签吧？
9: 哎，等会儿。
10: 小王，
9: 来，进来坐。

0: 小王，你要是有什么话说呢，就直接说，
1: 别有顾虑。咱们二营的老规矩，那就是知人知面知心，但是可千万不能对组织有隐瞒。
2: 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事儿。

0: 信的事儿。你在信里写什么了？
1: 好不，不是我，
0: 是谁？
1: 政委，你答应我，无论如何，咱们要给他一次机会。
0: 我现在什么也答应不了你。现在有人在泄密，有人在损害国家利益，你还敢跟我谈条件？赶紧说，
1: 是陆星川。
0: 陆星川在信里写什么了？
1: 他那天往信里边塞了一个小纸条。
0: 他是怎么躲过司马东的审查的？
1: 那天是他自己护的信封，然后往信封里边塞了一个这么大的小纸条。
0: 他纸条里写的什么内容？
1: 纸条上写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段时间他跟他女朋友闹别扭，他女朋友问他在哪儿，我怀疑咱们的位置暴露了。
0: 我就说没有内贼引不来外鬼，你怎么早点不打报告？
1: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政委，这件事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2: 同学，
0: 赶紧通知省军区还有公安局，鲁金川的信有泄密嫌疑，让他们务必抓到敌对分子。
2: 是。刘华明，
3: 到，
0: 带警卫马上把鲁金川控制起来。
3: 鲁金川，
0: 赶紧去。
3: 是。
0: 你也逃脱不了关系，跟我走。

0: 拿下陆金川。
1: 是。哎，
2: 政委，
3: 你老实交代，给你女朋友的信中夹的纸条上写了什么内容？你别看他，现在是你如实交代的最后机会。
2: 政委，我没写什么呀，我就是告诉他我们部队在故城执行任务。
3: 为什么要写？
2: 因为我要不随时告诉他我在哪儿，他就跟我绝交。
3: 你混蛋！陆金川，亏你还披了一张人皮，你这是公然泄露国家机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背叛祖国！
2: 政委，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3: 你这不是错了，你是有罪。你现在如实交代，怎么跟顾城的敌特接的头，又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还有，除了这次的信件，以前还传出去过什么情报？
2: 政委，政委，政委，我发誓，我是有私心，但是背叛祖国绝对不可能啊！政委，
3: 你发誓没有用，老天爷帮不了你。
2: 政委，真的背叛祖国，我承受不起啊！政委，
4: 政委，你这是干什么呢？
3: 老大，这没你什么事儿。起来，把他拉起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写清楚。金川，我告诉你，你这次的祸闯大了。如果查出来你跟迪特没关系也就罢了，但凡有一点关系，你就只有一条路，枪毙。
5: 你也脱不了干系。
3: 谢检查，关机闭。

0: 回避。
1: 金川，
2: 罗老师。
3: 老实交代吧，

0: 啊！警报！警卫排全体集合，进城抓特务。
1: 哟，城里情况怎么样？
2: 省军区和公安部门已经将全城封锁，他们要求我们参加搜城。
1: 战士们的信我都调查清楚了，引导手鲁金川有泄密嫌疑，汪新城知情不报，我已经把这两个人控制起来了，所以偷心的特务你务必要抓起来。
3: 这两个兔崽子。
4: 营长，政委，这个错误因为我的工作疏忽引起，所以我请求亲自带队进城去捉拿敌特分子。
5: 你仅仅是因为疏忽吗？司马东有通缉嫌疑，抓！
6: 是。
4: 营长，我是一个副连长，你不能怀疑我啊！喂，政委，
1: 报警迟了。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赶紧审查。
4: 营长，政委，你不能弄这么多年岗，我为部队工作这么多年。
1: 头，警卫排集合完毕，出发。
0: 是。
1: 哎，老兄，城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务必
2: 放心。
0: 加油！前方，抓！冲！

0: 你好，我是二营营长肖振武，我们的人到齐了。
1: 你好，营长，请配合我们全力搜查，务必做到挨家挨户。
0: 怎么分配？
1: 你们城西，我们城东。
0: 行，立即行动。
2: 是，快点走，
3: 走，
2: 跟我来。

首长好，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过肖营长已经亲自带着保障连配合公安机关搜捕，一有消息我马上报告首长。

0: 情况怎么样？不惜一切代价抓到透。
1: 同志，见过这人吗？
2: 见不见过？警察同志，他就住在203房间，我刚刚还看见他在那儿打水，他现在应该回房了。
1: 麻烦你给我们带一下路好吗？
2: 这个，
1: 他犯了什么罪吗？
2: 别问了。

0: 把包扔下，把手举起来，手举高，别动啊！再动一下，我打死你！
1: 扛起来，
2: 是。

0: 营长，这位怎么想的？啊？怎么能怀疑我是低端分子呢？我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一片忠诚，就是怀疑你也不能怀疑我。你把我害惨了，你知不知道？
1: 你冲我吵吵什么呀？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泄密的是他，又不是我。
2: 但是你是帮凶，帮凶知道吗？
1: 我问你，三纸条的时候，你看见没？
2: 我看见了。
1: 看见了，为什么不阻止？你要走不走的话，就没这个事情了。
2: 什么叫帮凶？帮凶是两个人干一件事，这叫帮凶。我帮他什么了？还有，那封信经过两个人的手，一个是他，一个是你。你怎么能说我是帮凶呢？我也是受害者。
1: 是经过两个人手，但我是审查。
2: 审查合格了吗？
1: 啊，合格，当然合格了。
2: 那江湖谁抹上呢？
1: 什么？
2: 江湖谁抹上呢？
1: 江湖是我管的。
2: 对呀。
1: 江湖。
3: 你这么说，你才告你，我当时是不是是在这个地方？那前
4: 我就站在这儿，
3: 对不对？对对对对，他我就要抹浆糊的时候，突然你忘了，你当时站在这个位置，拿了个信，
4: 我拿了信，
3: 我
4: 拿了
3: 信，
4: 我
3: 拿了
4: 信，
3: 我
4: 拿了
3: 信，
4: 我
3: 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我拿了信，
0: 我吃不下去。
1: 为什么不吃啊？
0: 吃不下，心里边堵得慌。
1: 老柴总是说犯错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俩要是不吃饭，就是和营长政委对着干，不许浪费粮食。吃饭。
0: 吃吃。
1: 你也吃。
2: 谢嫂子啊。

0: 司马东、鲁金川怎么处理啊？平时可以讲人情的，越了线就必须严肃处理。
1: 营长，营长，少尉，
2: 公安局的人来了，是省军区保卫部的人带着来的。这帮人上来就要硬闯营区，我让警卫排把他们挡在大门外了。

0: 你好，你好，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二营的政委李继先同志。啊，
0: 您好，政委，就让同志好。啊，局长，刚才确实麻烦您了，谢谢谢谢。肖营长，这是何方神圣啊？连我公安局都进不去，
1: 这可真难为我了，这个您还真就进不去。哼，
0: 这可是在故城的地盘啊，没有我进不去的地儿。
1: 不是不给您面子。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是省军区的领导没有我们上级的批准也进不去。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套啊。来，这是你们省军区保卫处的孙处长。
2: 省军区的首长批示，希望你们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
3: 你们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0: 就在这儿说了，
3: 请理解一下，就在这儿说吧。
0: 你们内部有人涉嫌和特务合谋窃取情报。
1: 就算了吧，特务都抓着了，就别再难为我们的人。
4: 这叫什么话呀？啊，特务虽然已经抓着了，但是人家得把事儿弄清楚。
0: 如果你们要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只能强行进去带人了。
5: 孙处长，
0: 请吧。
1: 等等，
6: 你这是要硬闯啊？
0: 这叫什么话？我告诉你，肖营长，你现在的行为就是阻碍公务，破坏执法。
6: 你现在是擅闯军事禁区，危害国家安全。
0: 少跟我来这套！一个代号543的营级单位，你们干嘛呢？
6: 别打听，你级别不够。
0: 你少废话，这是故城的地盘，闪开！
6: 我警告你，你胆敢踏我营区半步，小心我枪口不长眼。
0: 我也警告你，公安局不是被吓大的，今天我必须拿人。
7: 走，站来。
8: 是。
9: 谁敢闯营，
7: 执行命令。
10: 是。
11: 干什么？
12: 这是省军区和公安局的同志，
7: 枪口部队队员，

0: 好笑，咱就配合人家公安机关。
1: 配合个屁，让他在我的地盘抓我的人。
0: 现在这是一起严重的敌特破坏事件，已经不单纯是咱们二营的事情。
1: 你李继先是哪一头的？
0: 肖掌柜，你能不能不说气话？你先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谈，这个局面我能控制住。
1: 我告诉你啊，不许当反清政府。

0: 局长同志，我们肖营长说话情绪不好，请您别见怪。
1: 这什么事儿？这是啊？
0: 但是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我们这个部队呢，情况比较特殊，没有上级领导的批准，任何人进不去。
1: 你们这保卫处长在这儿就敢这么干，太不像话了吧？这样，这个营我们可以不进，你把人给我带出来。
0: 啊，那行。这样，局长同志，那就麻烦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呢进去跟肖营长再商量一下，争取说服他。因为你们要带走的毕竟是咱们的军人，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1: 这事儿没得商量啊，你去吧。
0: 行。
2: 公安机关来调查，就算咱们这里是部队，也没有理由拒绝。
3: 他们算哪棵葱，在我的地盘上带走我的人？
2: 你要相信公安机关能把问题搞清楚，现在只是暂时把他们俩拉走调查，又不是拉去抢。

0: 你说的倒轻巧，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带走我的兄弟，我以后这个营长怎么干？我连我自己的士兵都保护不了，我这兵以后没法带。
1: 咱们这里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他们违反了纪律就应该接受调查。
0: 马槽里面吐出个驴嘴来，我自己的兵，我自己打自己骂不行吗？
2: 你嚣张无能代表公安机关吗？
0: 刚才我已经向金主任汇报过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你现在要是再反对的话，那就不是反对我，是反对组织。
1: 你行啊，李继贤，你学会这套了是吧？拿领导压我，
0: 你明明知道鲁金川那司马都是不可能是特务啊！
1: 是，我相信，你也相信，可是别人相信吗？ 我现在让他们被别人带走接受调查，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老肖，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做了，就要有担当。我奉劝你一句，要冷静，别一时用事。肖营长。
3: 我觉得政委说的对，我在和政委谈工作，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过来。我不能不来，我必须阻止你在任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绝不允许我的战士身上有任何的污点。清白是你能给的吗？那清白是公安机关调查完之后才能给的。政委不爱他的战士吗？这也是万不得已啊。政委比你考虑周全。 我建议啊，这件事儿让政委去办吧。

0: 山豹，去把司马东和鲁金川带过来，交给公安部门。
1: 执行命令。
2: 是。

0: 起点精神。
1: 你们两个去了以后要好好配合公安部门调查，要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局长同志，人就交给你们了，审问可以，坚决不能伤害他们，否则的话部队绝不答应。
2: 你要相信我们会秉公执法。
1: 啊，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你们的审问他们可能有的地方不便回答，千万不要逼他们，因为牵扯国家机密，否则的话军委的首长也不答应。
2: 这点你放心，如果调查他们没有问题，怎么带走怎么给你送回来。我就奇了怪了，你们是什么单位啊？啊，军委首长都这么关心你们？
1: 别打听了，真不能说。
2: 那好吧。
3: 别走，等等。

行了，我们走了。

0: 不练了，不练了！司马东都被公安局抓走了，我们还在这练有什么劲儿？
1: 对，不练了，不练了！三八二营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
2: 连长，要我说，我们就应该集体写请愿书，要求公安局放人。
0: 对，
3: 什么请愿书啊？
4: 小智是分子做派，
0: 要我说，直接拉上队伍去公安局，他要是不放人，老子就给他下手枪。
5: 走吧，
6: 走啊！
7: 谁在那说怪话呢？
0: 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是闲的，从今天开始，从正常的10个小时的训练改成16个小时，我看看你们还有没有精力在这给我瞎捣乱。金宝，到，没听到营长的话吗？训练从10小时改成16小时，营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就是他娘的让你改成24小时，你也得练。
8: 是，
9: 你少在这指桑骂槐的。
8: 想说什么说？
0: 我是有意见。营里让我们知人知面知行，哎，我现在就不知道政委的行，他还是咱们二营的人吗？是兄弟吗？凭什么把人交给公安局啊？
8: 宝二，你说凭什么？
9: 我说呀，我知道我说了你得骂我，但我非得说，
8: 政委是怕担责任，丢卒保车，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
9: 再好好想想，是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还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的话，
8: 怎么能把他们放弃呢？
9: 我今天不骂人，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强行把司马东跟鲁近川留在营里，是救了他们？ 还是害了他们？拯救一个同志，是需要感情用事，还是理性思考？想想啊，每个人都想想，好好想想。行了，我看你们今天也没什么状态，不想练不练了啊，休息，都休息。
1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试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 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 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

0: 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
3: 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

0: 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 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 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

0: 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大爷，师兄。
2: 此文免，劳烦各位。

0: 椒干溜，腌完牛肉就趴点儿，枸杞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1: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

0: 哎呀，你倒真沉得住气啊，这阵地上的战士可都骂你呢。
1: 你讲你的人情，我讲我的原则，总得有人唱红脸吧。
2: 又开始说酸话，
1: 心里有鬼的人呐，听谁说话都不对味儿。
2: 昨天我态度不好，跟你道个歉。
1: 不接受，战士们只要不恨你，二营就会一直有战斗力。
2: 我发现你想问题是比我周全啊。
1: 我倒宁愿你身上永远保持着那股狠劲儿，什么时候你肖战武要是想问题周全了，估计杀敌的那个冲劲儿啊就没有了。
2: 要不说你能当政委呢，批评人都能让人听得贼舒服。
3: 让政委，古城公安局通知咱们，一会儿接人家。
2: 你看，我就说这俩小子没事吧？
1: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
2: 行了，走吧，接人去。
1: 哎，我就不去了，人情做到底。你去吧。
2: 走。

0: 没事，先生。
1: 刘局长，嚯，
2: 你们来的好快啊！哎呦，
3: 局长，
1: 麻烦你了，我不快不行啊！您是不知道，这两个人可是我的战斗骨干呢、啊。
4: 我们抓那个特务的身份已经查实了，还有好几起盗窃情报案跟他有关，已经派专人押北京去了。
1: 哎呦，那太好了，这回多亏您动作快，要不可就酿成大祸了。嘿嘿嘿，
4: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们算意外钓了个大鱼。哎，上级表彰我们了，我们还得感谢你们呢。哎
1: 呀，刘局长，您这么说可就太客气了。
4: 这两位同志的问题已经彻底查清了，与特务无关，这个我们已经定性了，你就把他们带回去吧。
1: 刘局长，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别看他年纪轻，他可是为我们国家立过一等功的人。哦，
2: 一等功？哦吼，那得做多大贡献啊！
4: 哼，了不起啊！
1: 你说你也是，这次多亏没出什么大事，要不我和政委都得受处罚。你还泄密？你保密条例怎么写的？你干脆跑到台湾去告密得了。
5: 报告。
6: 进来。
5: 主任，司马东和鲁近川结束调查，已经回营，

0: 故城公安局建议两位协查的同志可以免责，而且他们保证消息不会走漏。
1: 这话可信程度有多少啊？我是不敢相信，首长也不会相信。
0: 这个是二营的处理意见。

0: 满地军队，上去！现在看，开始，开仗！营长这位同志，二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如令。
0: 是。上去。
1: 同志们，这次的泄密事件虽然没有给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影响极其恶劣。下面由政委宣布，对司马东、鲁近川、汪新成三位同志的处理决定，希望同志们以后引以为戒，真正的将保密条例牢牢地记在心里。
2: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2号联合通令，一连副连长司马东负有重大过失责任，军衔降一级，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汪新成知情不报，负有间接责任，考虑到他能及时上报，使事件得到控制，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鲁近川系此次事件直接责任人，自宣布命令起，开除出二营，移送集群指挥部另行处理。
1: 同志们，
3: 老肖，我这儿还有一份处理决定要宣布。
2: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1号联合通令，二营政委李继先政治工作严重失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1年内不得参与立功、授奖和军衔晋级。

0: 谁让你做出这样决定的？
1: 这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喏，浩斯集群指挥部，
0: 那也是你自己申请的，群指能做出这样决定的？
1: 好好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我申请的，行了吧？
2: 你别跟我这儿翻酸，
0: 咱俩都是主官，出现问题了，你一个人担着。
2: 干嘛？
0: 个人英雄主义，你把我放在哪儿？
1: 这个错误，它出现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如果是因为你肖战武的原因没有打下来飞机，上级处分你，你放心，我肯定不跟你担着。
0: 你就是想让别人戳我脊梁骨？
1: 哎呦，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啊！走，吃饭去。
2: 哎呦，走啊，吃饭了。

0: 静川，静川，我没有想到部队处理的这么严厉，是我把你给害了。
1: 你没做错，你也是为了部队，为了二营，错都在我。
0: 你说，我当时如果看到你塞纸条的时候，我阻止你，不就是没有今天这个结局了吗？我觉得，
1: 金城，什么都别说了，错已经犯下了，就得有人来承担。这种处理结果，我心服口服。再说，我不也把你连累了吗？对不起。

0: 川，陆锦川，玉川，你不光把你的未来给毁了，你也把我给坑了，你让我这仗怎么打？你是我的操纵手，你走了，你等于剁了我一只胳膊。
1: 总然，

0: 也听不到他的口哨声了。
1: 就是一道坎儿，那谁你也翻不过去，
2: 就是肖战武

0: 你不用跟我说，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什么呀？
0: 你想说我把我的战士们练得太苦了，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都站在悬崖边上，跳下去我们有生还的希望，站着只有等死。
1: 可就算练到了八秒，这也已经超越战士们的身体极限了。你能保证四次八秒？
0: 话不都这么说，任何事情都有成功率吧。我问你，

0: 如果现在敌机来了，我打出去三枚导弹，这三枚导弹都是坏的，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
1: 有，15%。
0: 这不就得了？虽然我没有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我练不到8秒，我半次成功率都没有。
1: 你这是强迫症，你会把所有人都拖垮的，你知道吗？
0: 杨硕，我再问你一个问题：3匹马。拉一套车，车轮子掉进了沟里，车夫想把车拉出来，打哪匹马？
1: 偷懒的那匹呗。
0: 错，打老实的那匹。
1: 什么逻辑啊？
0: 这是很多年以前一个老把式告诉我的。如果你打偷懒的那匹马，它依然会偷懒；但是如果你打老实的那匹马，他会玩了命的往前拉。
1: 你的战士们个个都老实，个个都听你的话，
0: 所以我要下狠手练。
1: 你真可怕。
2: 营长，营长，集群通知，7月14号西安临潼空军疗养院召开作战会议，要求营长、政委还有杨工都要参加。
0: 通知武一，赶紧写汇报材料。首长这回应该是想听点真货，如实汇报。
2: 是。
1: 你现在还没练成，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这套了？
1: 被传染了呗。
0: 被谁传染？
1: 你说呢？
3: 山炮这话说的有道理，咱们二营现在是众矢之的。你别说没练成，就是真练成了，咱们也不能放这个炮啊，要不然又给咱扣一个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帽子。
1: 政委说的对，尤其是你们营长，那嘴上都没个把门的，开口就放炮。
4: 谁嘴上没把门的？
5: 看，两排洁白的牙齿跟站岗一样宝贝。
6: 哎，就那里边那舌头吧，再加两排站岗的。
7: 说，
8: 以后人杨工说你吧，你就听啊，自己一身毛病吧，还永远不承认你这玩意儿。啊，用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4: 我是看不见我后脑勺，你能看见呗？
8: 当然，我也看不见。
9: 哎呀，你们就这么埋汰我，干脆我别去得了。
8: 哎，
10: 我看行啊。
11: 我看也可行啊。你这样，政委、参谋长，你们俩去开会，已经知道我要走，索性不去了。
4: 那我总得找个理由吧。
11: 抱病呗。
9: 这说严重了吧，也不太合适。跑路拉稀，
11: 这玩意儿严重了，哪儿都去不了啊。
9: 我倒觉得大家这个提法聪明，你不去更方便咱们营隐蔽练兵啊。
4: 那政委都说不让我去的，
9: 那我不去了。就这么定了，营长不去，我跟武一去。
4: 咱事先先说好了啊，去了那儿，谁也别多说话，最好别说话。
6: 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吧！这二营去了3大活人，领导能当你们当哑巴？
9: 这领导要是指名道姓的让咱们汇报怎么办呀？
12: 做2本账，打1本，报1本。
9: 具体怎么执行啊？
12: 去了以后，先看其他几个营怎么报。谁大六？
10: 我的意思是，
13: 你少来这套啊！说具体点，省得我们俩回来了你又嚷嚷，是不是？
12: 报50公里。
11: 啊？50公里？那谁都会算的，那肯定打不着啊！啊？
4: 我大，我发现数你实诚。
11: 啊？
4: 50公里只是个探测球，你先把球踢出去。
11: 你怎么那么贼呢你啊？
14: 我说，咱们这个羊肉泡馍吃了，龙井茶喝了，怎么一到发言的时候都哑巴了？二营先说。
10: 是。首长，我们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这个营长又生病在家，

0: 所以我们今天是抱着向各个营学习的态度来的。
1: 让你说你就说，肖正不在，你们怎么还谦虚上了？
0: 我们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
2: 说，
0: 首长，我们认为开雷达的距离应该控制在50公里。
3: 50公里？那飞机都飞到你鼻子尖底下去了，你再睁眼睛来得及吗？
0: 首长，您看我都说了，我们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我这一说，你看各个营都已经有意见了。
4: 你啊，你回头告诉老肖啊，病了就好好养病，别睁眼睛说梦话。
2: 不打嘴皮子仗，一营说说。
5: 这个快速战法，首先是我们一营创立的，但是快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限度。50公里打开雷达，不符合苏军教令。而且我们测试过，60公里打开雷达，已经属于操作的极限。如果非要逞能呢，
6: 会事倍功半，
5: 会适得其反，会浪费国家资源。
0: 邢营长，60公里，连个飞机的皮毛都摸不着。
5: 就算摸不着飞机的皮毛，总归离敌机更近了一步吧，而且是可行的一步。回去告诉肖营长，以后别老说些不着边的话。
3: 就是，别危言耸听，做人还得踏实一点。
7: 肖营长今天有病不能来，你们大家要是对二营有意见，冲我来。
8: 不是，李政委，这跟你没关系，这营长的事。
2: 今天我们把技术人员也请来了，咱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9: 根据我们群指技术处会同炮司总参及空军作战部所有专家的联合意见，打开雷达的时机既不能过早的暴露，又不能贻误战机，在保证击落敌机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操作和指挥水平，适当压缩开天线的距离，从以前的120公里压缩在75公里之内。当然这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2: 标准已经出来了，那么你们各营长呢，说说你们的意见。
5: 我们一营已经可以做到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之内。
2: 二营，
10: 首长。
11: 报告首长，
10: 我们向一营的同志们学习，争取早日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以内。
12: 今天对今天
2: 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是吧？记住就行了，好吧？
13: 李继燕同志，
14: 首长同志，
2: 你们二营经历了丢信事件，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15: 请首长放心，全营的情绪稳定，训练质量也很高。
2: 出于对你们二营的关系和爱护，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你们二营的成绩最大，也最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所以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出风头。
14: 是，
15: 我们一定把首长的嘱咐转告肖营长。
2: 好，

0: 做花间美人呢？你在二营的日子好过吗？
1: 好啊。
0: 这个肖战武开会怎么不来呀？
1: 他不说病了吗？
0: 他身体壮得像头驴，他能病？
1: 积点口德吧。
0: 刚才在会上，二营参谋长那个50公里是什么意思？肖战武又要搞什么鬼花样？
1: 不知道。
0: 你一直在二营，你不可能不知道。
1: 你想审问我啊？
0: 你看，我一说二营吧，你就不高兴。不过我觉得，这个二营一直标新立异，50公里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1: 猜对了，当然不是。
0: 一营的快速战法已经突破。

0: 破了四分钟，相信马上就会突破三分钟。二营有把握超过一营？
1: 我要说二营早就已经到一分钟以内了，你信吗？
0: 怎么可能，我肯定不信。
1: 一开始我也不信。燕峰，咱们都太小心权威，我们只能小心求证，却不敢大胆假设。他们现在就是到了，而且已经打破我所有的概念。我现在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有多快。
0: 杨硕，你变了。我以前最欣赏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子严谨的劲儿。你自从去了二营之后，这股子劲儿全没了。你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从二营跑出来的野丫头。
2: 75公里，这是什么指导意见啊？四营65公里开的，敌机都跑了。
3: 哎，对了，杨硕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4: 哼，人家说了，说技术处有事儿要回去待两天，还说在咱们二营也帮不上忙，人家回去忙正事儿去。
3: 这话不对味儿，我没得罪他吧？
5: 哎呀，人家就不想有点私事啊，那么大规矩啊。
3: 不是，你有事儿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你放个屁也得有先兆吧？
5: 不是，人家就想放个屁，凭啥还得先跟你打招呼呢？
6: 来，
7: 空军部通报，有敌情，
8: 拉着
3: 走。哎，等，
7: 话没说完呢，是西安方向有敌情。
3: 林华斌，
7: 话没说完，这不也没打仗吗？
3: 解除，
4: 警报解除，警报解除。所有连以上干部进指挥所，气死！
5: 你看那个人，这气的，
7: 关你屁事儿！
3: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亲临战场，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远方标图板观察一下千里之外的集群火力网和 U2 的交战。我希望咱们大家每个人都想一想。下次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敌情该怎么办？
9: 这回首长押宝又押对了，三个营呈三角形部署，前面两个营就像是一张口，里边这个营负责扎口袋，就等着优老二。

0: 报告，敌 U2 飞机一架从温州入路，航向山东洞，向户县和咸阳方向飞来。
1: 你看，敌机只要按我们预设的口袋，它往里飞，就算躲过一个营打击，它也躲不过两个营的夹击。
2: 除非他钻进你的口袋里，这仗打的是运气。
1: 处长，
3: 一营是主打营，肯定干掉这野员。
2: 他要是不往你口袋里钻呢？
4: 报告，目标临近，距离拐洞，高度两两洞，十度拐右洞，山地接近洞三。
5: 我们这块一定要汲取上次在鼎新的教训，尽量压缩开雷达的距离，否则很可能又是一场空。
6: 你认为多远合适？
5: 45公里。
6: 放了。等你打开雷达，敌机早飞过去了。
5: 我有种预感，不压缩到45公里之内，不能成功。
6: 话是这么说，但谁能在20秒内完成操作？你担得了这个责吗？
5: 我担不了。
6: 那就闭嘴。出什么馊主意？想当小战五啊？
4: 右外距离阵地61公里，
6: 不能再压了，再压就逮不着飞机了。
5: 现在打开雷达，敌机照样还可能跑掉。
6: 在枪口下跑掉，总比还来不及拿枪就跑了强。
7: 打开雷达，捕捉目标。
4: 明白。开。

0: 跑了，60公里开雷达，敌人尿个尿回来再转弯都来得及。
1: 四营，沉住气啊！
2: 四营65公里处开雷达，
3: 这不更完蛋吗？这比老邢还远，
1: 太早了，
4: 有点掉头了，这是要跑啊？不对，好像又飞回一营阵地了。
5: 完了，完了！这样顶来顶去的，早晚得把这架 U2 顶出3个营的火力网。
6: 他想干什么？转来绕去的，捉迷藏。
1: 不过 U2 又返回一营阵地。
6: 很嚣张啊！啊，明目张胆的挑衅。
7: 敌人装了12已经系统，我们雷达看得很不错了。
6: 押进，命令一营再押进，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8: 敌机距我阵地63公里。
9: 营长，精准命令，打破常规，45公里处开雷达。
10: 45公里，
9: 精准真正说的。
10: 是，
9: 精准还说，让我们坚决执行命令，如有闪失，应免责。
10: 45公里，这让我怎么执行？
9: 营长，我们执行命令吧。

0: 鸡如果从我们的鼻子底下拔了，这个字，我们对国家、对人民免得了。
1: 敌机距我阵地52公里，50公里，48公里。
0: 不打了！
2: 打开制导雷达，导弹3发，全释放，消灭敌机。
1: 明白。

0: 敌机大破路向右转向，侧飞林园。
1: 敌机避开了三个营展开的火力网，向兰州方向飞去。

0: 又一次从枪口下是逃脱了。黑猫的命是越来越硬，都说这猫有九条命，咱不会真等到第九次吧？
1: 哎，饿了，咱吃点什么去吧？
2: 炒鸡蛋、咸鸭蛋、松花蛋、五香鹌鹑蛋，反正全是蛋。
3: 大家都看到了，48公里，开雷达，照样连个边儿都挨不着。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秦凯犯过的错误，我们如果再犯一次，太愚蠢了。
4: 这个就更加证明了，杨工还有罗明之前推算的没错。
5: 当然了，
0: 现在我们没有退路了。要想是打下敌机，必须下死功夫练38公里8秒，这个目标。

0: 以后首长从上海打来电话，发大脾气来。
1: 首长压力也很大呀。
0: 坐。是啊，半年时间，几亿阵地，三丢战机，尤其是今天，三个营把口袋阵都布好了，七次打开天线，从65公里一次一次的压缩到48公里。
1: 是。
0: 可是结果呢？结果U2还是跑了，这仗大的，丢人呐，丢大人了。如果我们把二营也一通拉来，结果会怎样？
1: 我认为把二营拉上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2: 高级好，
3: 报告
4: 班长好。
2: 看，一好，二好，
4: 三好，抓到，
2: 打！
3: 队长，
2: 七幺八，
3: 啊，
2: 七幺八。
3: 同志们，我们用8秒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我做到了。
2: 8秒啊，太神奇了。
5: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6: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7: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5: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6: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 少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8: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6: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8: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6: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9: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6: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8: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6: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7: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0: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 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6: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5: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

0: 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 早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 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

0: 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润江，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五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0: 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1: 五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伴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沅江省市精品剧目持续进江，搭建起各省市与新疆文化对话的桥梁。
2: 张骞十分了不起，情怀家国使命，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1: 用好文物史料，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这个国庆假期，近9万人次走进新疆博物馆，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依托900多件文物，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年来，新疆博物馆持续打造原创文物大展，国博厅、故宫厅落地新疆，流动博物馆走进校园社区，推出1300多种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
3: 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呢，精准地萃取提炼特色的文物元素与文化符号，贴近大众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完美融合，让历史文物变得可触摸、可带走。
1: 新疆同时做好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一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全疆非遗馆、非遗工坊、传习所遍地开花，新疆还不断完善5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群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巴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
4: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1: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3。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次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春晚扎根基层。
5: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1: 五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五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努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五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十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当前，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江工作提质增效。
6: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7: 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 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五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5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

0: 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357.2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1: 五年来，新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路径，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
2: 转身步。
3: 这里是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五年的变化呀，第一个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一号丽景文化车站。
4: 以前都是站坐，现在它还有凳子，还有接待孔，各方面都方便得多。
3: 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五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一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一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0000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
4: 以前这个一个社区呢，就是没有这个活动室的时候呢，都在房子里面都不出来，现在是特别好，我也可以见到你了，你也见到我了。国家现在政策也是特别好，照顾这个老年人，你看我现在年轻得很，68岁，你看看心情特别好。

0: 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
1: 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2: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发电数据结构来看，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是持续提升。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量是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3.24%，风电是89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是61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风光实现超40%高速增长。
4: 七月初，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光伏出力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
5: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4: 从电源装机数据看，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已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截至9月底，新疆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2: 新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融合，让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推动国产农机装备迭代升级，支撑新疆现代农业发展。

0: 本钱是位于乌苏工业园区的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波施然全资子公司，这里引进20多台高精设备，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不仅让加工精度控制在0.03毫米以内，还实现生产效率提升60%以上。
1: 我们这个是5台激光的这个流水线割管机，激光下料冲床全部是数控。
0: 近年来，波施然投入2.6亿元实施数字化转型，实现从订单接收到产品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采棉机已经开展实地作业测试，大未入量籽粒收获机、鲜食玉米收获机等新品项目也在同步推进。企业还联合院士团队开展农机数字化转型项目，未来将实现作业全程监控、预测性维护等。
2: 立足于整个的数字化的管控，把我们的盐产供销全部打通，从单一的品类冠军往综合的智能农业装备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呢来做一个升级。
0: 在新疆，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铁建重工建成高端智能农机生产线，关键工序自动化率高达95%。新研木神打造智能农机电液综合实验室，以自动化检测提升产品稳定性，实现辣椒收获机产销量全国第一。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发力，推动新疆农机制造迈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3: 10月12号，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州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州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
4: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温控防裂是施工中的一个难点。我们通过骨料遇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3: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
5: 眼下，巴州若羌县19.14万亩红枣迎来丰收。经技术人员田间监测，红枣糖度达到60多度。在乌塔木乡万亩红枣基地里，枣农赵连兵种植的40亩地红枣长势喜人。
6: 产量比往年要高100到200公斤，品质也特别好。
5: 若羌县地处塔里木盆地东南缘，日照时间长、干旱少雨的独特气候，造就了若羌红枣肉厚核小、糖分充足的优良品质。当地打通产销衔接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打好红枣销售组合拳，推动红枣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7: 科技枣、一级枣的比例比去年提高10%左右。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红枣已经进入了这个晚熟期，等到15天到20天时间，红枣这个在树上自然风干以后可以晒熟。
5: 这个月，若羌县陆续启动“红枣熟了”主题宣传推介系列活动，赴郑州举办红枣产销对接会，推出30多项农文旅融合活动，进一步擦亮若羌红枣金字招牌。金秋结硕果，最近阿瓦提县红提葡萄迎来成熟采收。当地的红提葡萄不仅畅销国内市场，今年还将漂洋过海出口印度尼西亚。
8: 今年葡萄品质很好，挂果率好，客商主动找到我们，一亩地收入能8000元左右。
5: 红提葡萄是当地特色林果的主导品种，依托充足的光照和科学的田间管护，综合品质逐年提升，吸引了不少客商提前上门对接，通过冷链物流通道打开东南亚市场。
9: 三河镇这里的葡萄串型好，口感嘛多汁甜润，今年我们计划是收购10万件货，基本上的销往是印尼。
5: 鲜果卖得好只是开始，阿瓦提县将继续探索红提葡萄深加工发展方向，持续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
10: 今明两天，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气温将持续下降，各地供热企业正抓紧开展管网注水试压、设备调试、隐患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5: 在哈密市，一州区各供热企业正抓紧开展管网

0: 注水试压、设备调试、隐患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将于10月15号如期供暖。
1: 63座自管换热站已全部完成注水试压工作，正在分步推进53座不管换热站的注水试压工作。供热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
0: 今年喀什市持续加大供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新建一级供热管网126.4公里，二级供热管网28公里，改造楼栋供热立管9.1公里，86座换热站设备提升改造，城市供热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各项供热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目前已完成一级供热管网检修维护196公里，二级供热管网检修维护686公里，累计整改用户端供热问题1520户，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供暖痛点问题，切实守护好群众温暖过冬。
0: 这两天，塔城市各乡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家各户，针对老旧房屋、独居老人、常住农户等重点人群开展冬季燃煤安全隐患排查服务，现场排查取暖设备、燃气器具运行状态，及时整改潜在隐患，
3: 重点向居民普及冬季一氧化碳中毒燃气安全使用知识。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开展宣传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巩固辖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眼下正是候鸟迁徙高峰期，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候鸟停歇补给，大天鹅、赤麻鸭等鸟类在湖面觅食嬉戏，湖区芦苇茂密，水域广阔，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环境为候鸟休整提供良好条件。
4: 看到很多水鸟，感觉这边还挺漂亮的，当地对这个保护做得很到位。
0: 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加密湖区巡护，同时向游客普及文明观鸟知识。近年来，福海县持续开展湿地植被修复、管控人为干扰等生态保护工作，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长。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近日，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现场评审，获评零碳矿山称号，成为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家获此称号的矿山企业。
0: 乌鲁木齐市这两天启动2026年乌鲁木齐快速路桥梁定期检测工作，全市113座高架桥、立交桥及隧道将接受测量破损面积、清理破损窗面等安全检测，数据全部上传桥梁健康数据库。
6: 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日前确定，12月16号到12月18号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雪假期间，各县市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

0: 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6: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人 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

0: 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是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

0: 更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您在天有灵都看见了吧？您找的好女婿，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0: 他爹呀、啊，自从孙子死了以后，那俩孩子是越来越僵了，连话都不说了。
1: 跟晚队两口子总这么僵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乔乔还是转不过弯来呀、啊。
0: 说的是啊。
1: 常言说，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可这两口子，这都不在一个炕上睡呀、啊，走路碰面，这都不说话。这两股绳啊，要是一直这么拧下去，离大把刀可是不远了。
0: 范墩已经休了一个丹丹了，这个家要是再过不下去，多让人笑话呀。
1: 过下去过不下去都在乔乔一个人身上。
0: 他爹，要不你去劝劝乔乔。
1: 我这一个当老公公的，深更半夜的跑到儿媳妇房间，好说不好听啊，瓜田里下的还是躲着点好。
0: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自己就不能去啊？
0: 我去，我这笨嘴笨舌的，我会说些啥呀？
1: 哎呀，好，这样，你先到乔乔屋里看他睡了没有啊？
0: 乔乔，乔乔，乔乔，还没睡吧？乔乔，我跟你爹想跟你说会儿话。
2: 坐吧。
0: 哎。
1: 啊，哎。
0: 你说。嗯。乔乔。晚上吃饭了吧？那饭菜还合口吧？啊？
1: 乔乔啊，我知道，你爹这辈子最疼的就是你。
0: 哎，是啊。
1: 按理说啊，你爹这么有钱，娶个三妻四妾的成不成？成。可你娘去世之后他就没有找，为什么？他是怕你呀、啊、受后娘的气。哎呀，这你爹这一走啊，你连个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这心里能不难受吗？还有小殿魁，白胖白胖的大小子，都会笑了，都能抓人了，咋不咋不的都能走了，冷不丁的这就没了，搁谁心里那也受不了啊。这老话讲啊，女人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两件事儿，一是中年丧夫，二是啊老年丧子。女人要是年纪轻轻的时候死了丈夫啊，这不怕，可以想办法再找一个，可人到了中年了就不好找了，一守寡呀就得守后半辈子。戏文里不是讲啊，闺房冷落，绣榻悲寒，那下半句啊就是说老来丧子，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啊，养儿防的就是老。人到中年呐，死了儿子，这不怕。男人是88、64，女人77、49，这都可以再生养。可这人到了中年了，儿子死了，那就是死了，苦吧苦业一辈子。哎呀，我知道你是恨的板对这个事儿做的，那就像是酱子缸里煮秤砣，混蛋带砸锅。今天我晚半晌我还到他那儿去骂了他一顿呢。孩子，可这话又说回来，满对呢把孩子摔死了，他心里你心里都难受。我敢保证他心里比你心里更难受，他后悔呀。前两天他跟我讲肠子都悔青了，
2: 我恨不得杀了他。
1: 你以为爹没这么想过？刚才爹一进门不就说你心里不好受吗？可咱巧巧是个明白人，你们外面还欠着400-500块大洋的饥荒，要是这次再有个闪失，孩子在这儿也住不成了，把你也得赶到大街上去。孩子，你不想跟满豆过了，想跟他离，这都行。可你现在说什么，也得叫他把这批皮子数好了，把饥荒还上。到那时候，你再把他扫地出门，和他离了，那也不迟啊。说什么，现在你也不能叫他分心，和他斗气。巧巧，你说爹说的对不对呀？
0: 巧巧，我们回来啊。

0: 你说，你也不能光把客厅改成经理室吧？这里里外外该改的就改了吧。还有这个床，是不是应该把它扒了，把它改成书柜，也能放一些账本？你说我说的对吗？
1: 我也这么想过，可我睡哪？
0: 你有老婆，你说你该睡哪儿？

0: 哎呀，没看出来呀。
1: 没看出来什么呀？
0: 你还挺能白活的嘛。
1: 这怎么叫白活？这叫见识。这么说吧，就在咱们祁县那十里八村的妯娌吵架，儿子忤逆，兄弟分家，朱拱地头子，这家的枣树结的果子长到那家归谁了啊？前院房子的后院墙挡住了后院的光了，这不都得我去说和说和呀？
0: 哎呀，这我知道。
1: 你就知道个表面，可那阵势你没见过。我到了那儿啊，那是往中间一坐，好茶就给我上上了。这边是公说公有理，那边是婆说婆有理，那咱就得听着，就听他们来回的这么吵啊，吵到最后就没声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心存公道。哎呀，这把这道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这么一说啊，说的那没理的那是哑口无言。这时候是最关键的，这才见真功夫。哎呀，说和好了，人家好酒好菜的给你摆上了，说的不好，大棒子一挥，滚出去了。
0: 我就说呢，怎么你每次回来身上都挂彩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睡了。
1: 好好。
2: 今天几几了？
3: 没看见月亮吗？十七了。
2: 咱的小电葵跟爹再过几天就三七了。
3: 是啊。
2: 再过两天你跟我一块上坟吧，这一肚子的话快憋死我了，可得念叨念叨。
3: 是啊，念叨念叨吧。
2: 瞧瞧，打咱爹病这两年多，我真是诚心实意想把咱这作坊做大做好，可差点把咱家业给败了，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3: 这也不能全怪你。
2: 可是我最对不住他老人家的呢，就是没照顾好你。我知道当年你跟你爹选中的是田青，可田青呢想娶豆花，你们没了生姜，找红枣这才选中了我。你跟我这么个人过一辈子，那是委屈你了。我梁满堆不是个糊涂人，我从个小学徒到少掌柜、大老板啊、上门女婿，这多大的恩德！

0: 难懂。我早就跟那个老天爷发誓，我得把你当个宝贝似的疼，跟我笨手笨脚。你说这小电棍他招谁？亏了你们了，是我亏了你们，亏了你们。真是，
1: 这是怎么了？又出事了？
2: 瞅你，刚才还吹你是大能人呢，连女人的哭声都听不出来了。
1: 没事啊？
2: 没事儿，你呀就等着抱孙子吧。睡觉吧。
3: 听说了吧，满队就要重新开业了。
4: 是啊，我听说了。哎，你说咱们都是一块儿出来的，你呢咱们就甭说了，做得非常不错。我呢现在好歹也说得过去，这两满队啊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块产业了，就是南瓜呀应该加把劲儿了。
5: 哼，这叫上，这叫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还有个拉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3: 你就这点能耐？
5: 哎，我就这点能耐。我跟你说啊，要我学两满队，我没那么厚的脸皮；要我学你啊，我没文化也没胆量。哎，你干你的商行，我做我的油面烤姥姥。
3: 哎，我想问你们，你们到底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5: 干啥？拉骆驼？我怕碰见土匪。
3: 你们愿不愿意往我的公司里入股啊？
5: 入啥股啊？
3: 我的股份公司。
5: 哦，我那钱都存到银号里，人家有利息，我存100，人家一年给我105，还能下崽呢。
4: 你别打岔，哎，咱听田静大说，你接着说。
3: 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想把口外大一点的皮货公司的货都吃下来，就用我一家公司来做。这样，我在下口图的贸易市场就能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这样呢，又可以避免兄弟贸易之间的逆差，保持一个最高但又不是公平的价格。
4: 哎，我明白点了。
3: 对外销售的价格高了，对内收购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这样厂家就能获利，这样的产品的产量就能大幅度的提高。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就你们这个小店，你们一天卖10T犒劳了，跟卖100T赚的钱一样多吗？我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多，这当然需要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多了。南瓜，你的钱放在银号里，一年最多下5个子，如果你投入到我公司里，一年我保证你不少于20个子。
4: 啊，
5: 那么多呀。
3: 你们来看看，看看这个小油面馆，我认识他都7-8年了吧，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还按照现在的经营方式继续经营下去，我敢保证，就算再过个7-8年，他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把钱投入到我这里来，我保证3年之内能让你的本钱变利息，利息再变本金，你们两个再吸收点投资进来，这钱我可以出，把他的鸿宾楼一道并过来。
5: 哎，铁青，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那要是入了股，那对你有啥好处啊？不光是为了这个患难之交吧？
3: 我呀，我是要用你们的钱去赚我自己的钱。
5: 哦，好，那这样的话，我明天去趟银号，把钱取出来给你送过去。
3: 好，
4: 我一取出来，给你一块送过去。
3: 你们俩这就对了嘛，这叫有钱，大家一起赚。
5: 对。
6: 哎呀，你看看，
7: 兴盛制革厂隆重开业，诚招制革工人30，
8: 包吃包住，
7: 月薪3000，包吃包住，
8: 不错，
7: 莫失良机。
9: 就是啊，是不是？
10: 是是。
0: 来吧。
11: 哎哎哎哎。

0: 老板，
1: 哎，以前叫梁老板，现在应该叫梁经理。
0: 哦，梁经理，我们还想再给您当伙计。
1: 哎，以后啊，这兴盛制革厂的伙计们啊，都改叫工友了，懂吗？
0: 哦，对，工友。
1: 哎，
0: 工友，
2: 去登记吧。
1: 哎，你们几个。

0: 您在哪儿梁老板？
1: 你也来应聘呢？
0: 啊，这咱们俩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如今你重振这球技皮匠铺，
1: 兴盛制革厂。
0: 兴盛制革厂，对，这名起得好啊！我怎么也不能不回来帮你把这兴盛制革厂给兴盛起来。
1: 拿出来吧。
0: 什么呀？
1: 甭跟我装傻，我要整你知道。
0: 啊，你说那配方是吧？哎呀，我这不是一直给您存着呢吗？如今呢，您开这个制革厂啊，我怎么也得完璧归赵啊！哎，
1: 老于，
2: 哎，梁经理，有什么吩咐？
1: 拿着。
2: 啊，
1: 从今儿个起，你就是掌桌师傅了，住牛师傅那间房子
0: 啊。
2: 哎呦，谢谢梁经理提拔，谢谢啊。
0: 梁经理，我干什么呀？不行，我干外柜也行。
1: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这儿不要忘恩负义的人。
0: 这
2: 你干什么？
0: 这配方是我交给你的。
1: 这本来就是我的。
0: 这么说你真不用我啊？

0: 我忘恩负义啊，我忘恩负义，我也比你梁木队强。你是什么东西变的？他们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你个上门女婿，啊，你吃软饭的，啊，你是怎么对待牛师傅？你又是怎么对待裘老板的？哎，你把这裘记改成兴盛了，哎，你把裘字取消了，你就是忘恩负义，你就是最大的忘恩负义。
1: 你说完了没？
0: 没有。我要把你的脏事、丑事、坏事，在包头的山西人里面，在口外的同行里面，都给你抖了出去，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1: 老于，
2: 哎，
1: 找他。
2: 哎
0: 哎，人家干，你干，你干，
2: 不是，
0: 我来，来，
2: 打死你，我打死你。
3: 坐。
2: 嗯。
3: 徐伯伯，
4: 嗯。
3: 您看现在生意已经上路子了，您是不是也该回山西了？
4: 是，你的公司现在是上路子了，可我们走的是行商，跑的是驼队啊。现在军阀混战，外边多乱呢，你把驼队交给大个子一个人，我不放心。
3: 这个都想到了，那打算多雇几个炮手保护驼队。
4: 那正好，我是王府的梅林，我帮你带炮手。
3: 这您就别管了，那炮手里有炮头。
4: 你别说了，我还是诺言王子在这儿的代理，就这么定了。
3: 行吧，大个子，
2: 哎，
3: 你呢就帮我管好驼队。
2: 行，放心。
3: 瘦猴，
2: 嗯，
3: 这二十几家制革厂和十几家货站都安顿好了，这个掌包就由你来做。
5: 我掌包？我这两下哪成啊？
3: 说你成就成，你总不能让个又管进货出货，还跟着驼队到处乱跑吧？
5: 你信得过我？
3: 那当然信得过你，我们俩是一起患过难的朋友嘛。
5: 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给你干出个样子来。
3: 这就对了。你们可以先去趟东胜的货站，这路也近，路上也算太平，等你们回来休整一下再去下个毒。反正你们俩要有什么情况就直接请示徐伯伯。
2: 啊，行。
6: 田老板在家吗？
3: 我出去看看。
0: 哎呦，田老板。
3: 老赵
0: 啊，
3: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嗨，别提了，我被梁本队像醒大鼻涕一样给甩了，我这是走投无路，我这投奔你来了。
3: 你投奔我？可是你是皮革行业的掌头师傅，你投奔我有什么用？
0: 你不是交定金给梁本队收了一批皮子吗？我给你当代理呀。您放心，在画等的时候我就卡住他。

0: 一等的时候呢，我给他画二等，二等呢，我就给他画三等，量尺的时候啊，十尺我就给他算九尺，保证您占便宜。啊，
1: 老赵，
0: 哎，
1: 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0: 您说说我改。
1: 就凭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你一辈子都改不了。
0: 我哪句话不是为了您好啊？
1: 你那不是为我好。你知道晋商做生意讲究的是什么吗？是诚信，要货真价实。你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你都要干什么？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不是光靠欺骗就能行的。你那些花花招不适合我。
2: 行了，老赵，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癞蛤蟆，你跟我们就不是一路人啊！你趁早赶紧换个地方找饭吃去啊！
0: 好。天青，牛叔的配方在我手里这事儿，是不是你跟梁本队说的？
1: 我没有必要帮你隐瞒。
0: 我承认我不是东西，可是我觉得梁本队比我还不是东西。你怎么能不计前嫌跟他一起共事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
2: 这有什么好笑的啊？
0: 我笑他，我笑你养虎为患，引狼入室。我坏我坏在表面上，可梁满对他坏在了骨头里。天青，有句话我给你搁这儿，你早晚让梁满对给坑死害死算计死。
2: 老赵，你赶紧走。
0: 我好笑意来找你，想把配方交给你，你这非但不领情，还在梁本队那出卖我，让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仇啊算是跟你结下了，这仇我早晚要报，这辈子报不了，我下辈子变成淹死鬼我拖你跳河，我变成吊死鬼我拉你上树。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我觉得你比梁本队更可恨。
2: 大哥的，把他给我扔出去，快快快快，
0: 你
3: 扔，快出去，出去。

0: 先生大人呐、啊，先
1: 给一点钱嘛，
2: 给点钱
1: 嘛，给点钱嘛，
3: 一年花真是可怜呐、啊，
2: 大爷，大爷给点钱
1: 嘛，给点钱嘛，哎呀，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嘛，
3: 你也给啊，
2: 给点吧，给点钱吧，
3: 啊，来，去买吃的去吧，
2: 啊，谢谢，
3: 去买点吃的吧，啊，去吧，啊，
2: 哎，大爷，大爷，
3: 没了。我家里也不富裕，我实在是没了。要不这样，你们到前面那儿有一个山西的同乡会，到那儿有吃还有住还有喝的，
2: 啊，
3: 去，都到那儿去吧，快去吧，去吧，啊，
4: 来了，
5: 来，
4: 来了来了，
5: 排好队，
6: 粥好了，
5: 下一个，
6: 一人一碗粥啊，别着急。哟，徐伯伯，你又回来了。
5: 有啊、别着急啊，都有。
6: 别乱啊，排好队，都有份的啊。别着急，把碗都端好了啊。
5: 下一个。
7: 谢谢谢谢。
6: 排队啊。
8: 老乡啊，蝗虫多吗？
9: 多，铺天盖地，呼的一下落下来，咔哧咔哧，一会儿的功夫，地里的庄稼就剩一根光杆了。
8: 那旗县怎么样？
10: 旗县啊，旗县没事，就是北边的厉害，也不是全受灾，就是蝗虫经过的那一溜。
8: 看来比旱灾还厉害呀、啊！
10: 可不是，跟我估摸着，至少得有个万八千的山西人，一年的收成是没了。
1: 哎呀，真香啊！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

0: 持许久，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没有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

0: 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九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区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2: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0: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

0: 饮食许久，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不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让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没有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 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

0: 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九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区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2: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0: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准备。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基本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2: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累坏了吧？
1: 鲍先生，
2: 哎，
1: 你来一下。
2: 哦。
0: 来，您擦擦手，喝水。
1: 我刚从北京回来就遇到这个事儿，我有个想法，我想就山西晋北地区闹的这场蝗灾出一期专刊。不要油印，要铅印，至少印5000份，咱不光发在包头，还可以通过田青的驼队一路走一路发，一直发到恰克图。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动员咱山西籍的商家要出钱赈灾，1块钱不少，100块钱不多。另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山西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把山西人讲义气的那个侧面激发起来，也把咱走西口刊物的影响扩大开来。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我同意。
3: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要不我带个头，我先捐50银元。
0: 哎呦，太好了。
1: 那你是开了个好头啊。
0: 徐伯伯，您知道吗，今天那些灾民的饭钱呀，全是鲍先生出的。
3: 哎呀，
1: 大义之举啊。哎，不过你还得到各个商家去跑一跑，让他们主动认捐。
3: 行，没问题。
0: 我也去。徐伯伯，我也去联系联系咱的山西人。
1: 你就别去了，你这事儿多多呀，看孩子写稿子还得。
0: 没事儿，回来我请别人帮我照顾照顾孩子，我白天跑，晚上回来编稿。
1: 好，那我就不拦你了。不过你要记住啊，把那些捐款人的姓名、商号、钱数都要写到专刊上，一来是表彰善举，二来是让大家监督。
0: 大伯的娘，
4: 哇，
0: 这几天咱包头来了好多咱山西的难民，你们都看见了吗？
5: 看见了，看见了。那些人真可怜呐。
6: 是啊，你说咋办呢？
0: 这您倒不用担心，我们同乡会呢，现在就是号召所有山西的老乡还有山西的买卖人都站出来捐款赈灾。
6: 哦，
0: 我现在就干这事儿呢。啊，
6: 老头子，咱也是山西人呐。
5: 啊，
6: 你那还有多少钱啊？
5: 哎呀，我那几个子你还不知道？
6: 拿出来吧。
0: 不，我不是这意思。
5: 好，好，
0: 我真不是这意思。
6: 你可别笑话，就是钱少点儿。
5: 哎呀，
0: 大伯，我真不是这意思啊。
5: 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钱少啊？
0: 不，
5: 这是我们老两口子的一点心意啊。
6: 是啊，
5: 拿着，
6: 没多少钱，再怎么着咱也是山西出来的嘛。
0: 那行，我收下了。
5: 哎，
0: 我回去啊就记在账本上。
5: 哎呀，记个什么呀，一脚踢不倒的钱。
6: 是啊，
5: 你这不是寒碜我们两口子吗？
0: 大伯，您这么想可就不对了，您这行为啊可是积德行善呢。我们把所有募捐人的名字呀都写在榜上，一呢是为了表彰，二是呢大家都监督监督，别出差。
5: 哎呀，想的可真周到。
6: 是
0: 不是我想的？都是徐伯伯想的事儿。
5: 哦，
6: 你说的是徐木匠。
5: 哎呀，
0: 啊，
5: 老婆子，徐木匠是革命的。
6: 哦，
0: 大伯大娘
6: 啊，
0: 其实我今天来啊想求二老一件事儿。
6: 啥事儿啊？说吧。
0: 你看我吧，天天在同乡会工作也挺忙的，老带个孩子在身边不太方便。
6: 哎呀，你把他送到这儿来，我保证孩子不吃亏。
0: 我也是这意思，可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太麻烦二老了。
6: 哎，不麻烦。我们老两口子闲着也是闲着，再说殿魁他爷爷，送来吧。
0: 大娘，别难过了啊。
6: 不难过，不难过了。
7: 你爱私自做主的毛病又犯了吧？
0: 嗯。
7: 梁伯伯、梁伯母多大岁数了，还让人家帮忙看孩子？你是真不知道，人家孙子刚没了，你就把孩子送到人家去，你这不是刺激人家吗？
0: 是啊，要不然我接回来算了。
7: 行，接回来你带啊，我没时间。
0: 你就知道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了，你想让我帮你干活呗？
7: 我不说你，我不说你行了吧？
0: 哎，徐伯伯。
8: 哟，吃饭呢。
7: 吃饭呢。
0: 哟，诺言王子，快里面请。
8: 好，
0: 你们吃饭了吗？
8: 啊，吃过了。
0: 啊，来
8: 啊，
0: 喝茶。
8: 好。
7: 对了，诺言王子，
0: 去。
7: 您怎么有时间过来？
8: 啊，说吧。
1: 是我把他请来的。最近我们包头不是来了很多山西的难民吗？我想借我们山西同乡会的名义搞一次募捐。
2: 我呢，身为同乡会的顾问，理所应当。
7: 其实你们二位的心思刚刚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同乡会现在已经设立了临时的粥棚，但是这也只能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啊。这些难民回去之后还需要种一些瓜菜，而且还不能耽误了种小麦的时候。可是这需要一大笔钱，很大一笔啊。
2: 是啊，你看现在成功的晋商大部分都在包头，我想他们一定会出手相助，不会坐视不管的。
0: 各位乡亲们，山西的老乡们，今年咱们山西晋北啊，有好几个县都遭了蝗灾，咱们很多的同乡们不得不走西口逃了出来。看到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山西人，咱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老乡受苦吃不饱肚子吗？
4: 是啊，这事是得帮忙啊。
9: 行了，说点实在的吧，别说这虚的。
0: 我受山西同乡会顾问诺叶王子和会长田青之托，在这里真心的呼吁咱们山西的老乡们，咱们山西的晋商们，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咱们同乡走出困境，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0: 好，好。那咱今天看看咱哪个老乡能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好不好？来，这边有记录的啊。
2: 哎，乡亲们，我来说两句啊。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请问同乡会会长田青先生，您捐资多少？我们请田会长第一个捐款，好不好？
10: 好。
7: 各位老乡，首先我先谢谢南社长对我田青的高看。其实在这之前呢，我已经跟诺言王子商量过了，我们这次的捐款，一不摊派，二不攀比，捐多捐少都是大家对家乡的一点心意。不瞒大家说，我的贸易公司也是刚刚成立，但是为了我们晋北的父老乡亲，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首先我先捐出500块大洋。
11: 这也是百年老字号了，你捐多少钱呀？
9: 捐多少啊？
2: 我这个人嘛，店小力薄，不像田董事长那么财大气粗。不过我南某也不甘心落人之后啊。这是我的捐款。
12: 哎呦，
0: 好好好。哎，南社长，您登记一下。
2: 哎，不必了，不必了。
11: 哎，别这样，这捐多捐少也得说个数目。
12: 是啊，
2: 我就想积个阴德，就别登记了。
0: 谢谢南社长了。哎，晋中，
3: 德华，对不起，我来晚了。
0: 怎么样啊？
3: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家的世交，他们都答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啊！
3: 德华，这是我连夜写好的花名册，快把他们捐的数额给乡亲们念念吧。
0: 太好了，太好了！王记车行老板100块大洋。
3: 好，
0: 谢谢啊，谢谢。
3: 这些是今天不能到场的，和我的捐款 总共是七百。

0: 80块大洋。
1: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能替咱们山西的老乡们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豆华，这算什么呀？我跟你们家田青比起来，那可太……我下去了。
2: 欢迎咱们的乡亲们踊跃捐款。哎，我来捐，我捐，我捐，来，我登记一下啊！谢谢大伙了。
3: 有个好爹是挺重要啊，随便这么伸手一划拉，就来了一群捧场的，捐钱捐药，我这个会长的面子算是丢光了。
4: 田青，你说这话啥意思呀？不管咋说，鲍敬忠是我们报社的人，再说了，是我跟徐伯伯让人家去联络人筹款的，哦，人家捐多了也出问题了。
3: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跟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啊！他就是开当铺的，就是趁人之危赚的是黑心钱。
5: 田青，你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对了。我觉着鲍进忠这个人跟他爸还不完全一样。他找了那么多商人来捐款，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啊。
4: 对呀，那不管咱跟人家有什么私人恩怨，就单从今天人家的举动来看，那就值得赞扬，是吧，徐伯伯？
5: 对呀。
3: 行行，反正你现在不就是向着他吗？
4: 谁向着他？
3: 好，咱们就往后看，看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4: 那就看呗。
5: 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吵到头不都是为了灾区那些难民吗？是，现在公司扩大了，走气口杂志也走向正轨了，该干的事儿多了。别一天到晚跟孩子似的，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
3: 徐伯伯，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让我省点心。
5: 我让你省什么心？
1: 哦，徐伯伯，要说这事儿吧，我也说你两句。你说你干你事儿，你干吧，可是你得想着点，啥时候回去跟我娘成亲呢？
3: 就是啊。
1: 嗯。
5: 这个事儿啊。该到回去的时候，我会回去的。

0: 看什么看啊？你好好看看人家，这才叫真正的藏大爱于心呢。
1: 我就小肚鸡肠，我就小心眼儿，怎么了？
0: 啊，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啊！小心眼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杜华，
0: 有事吗？
2: 别跟他生气了。我知道，因为家父那件事，我跟田会长之间一直有误会。再加上以前我和你的关系，
0: 你不用说这个，真的，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其实我跟田青都特别感激你，感激你为咱们这些灾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2: 杜华，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欠你。
0: 不用，真的不用。
2: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我都愿意帮你一把，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好受一点。
0: 那以后你就为咱们同乡会多做贡献。
2: 我会的。

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

0: 怎么了？
1: 徐伯伯，张师傅躺在里面，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钱箱里的钱都没了。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报警察署。
1: 来，
2: 你们一共丢了多少钱啊？
1: 刚对过账，一共是500块大洋。
2: 你看见到底什么样了吗？
3: 我没看见。
2: 那他们一共几个人作案呢？
3: 我也不知道。
2: 哎，你一问三不知啊。
3: 我当时被打晕了。
2: 那可就不好办了。
1: 队长，这可是咱们包头各界人士的捐款，为了救济晋北的灾民的，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尽快的破案，这灾民都等着呢。
2: 好了，那我尽力吧。
1: 哎，那您慢走。
2: 好，
1: 这事就麻烦您了啊。
2: 啊，你放心吧。啊，
1: 好嘞，
2: 走吧。
1: 谢谢您啊。
4: 等会儿，来，到底怎么回事？
1: 500块大洋的捐款全丢了。
4: 什么？弄丢了？你说你，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干嘛非揽这活？现在把商界的捐款弄丢那么多，你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怎么办？
1: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那也不是我弄丢的呀。
4: 你说你光哭有什么用啊？到时候商家问起来，我可解释不清楚。你能解释清楚吗？啊，你能解释清楚吗？
1: 哥，
5: 田会长，听说咱们的捐款被盗了。
4: 你消息倒挺灵通的。
5: 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呢，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我看，要实在找不到的话，咱们是不是再想想其他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5: 是这样，我觉得，
4: 哎，走。哎，
1: 你干嘛呀你？
5: 邓华，你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1: 你干什么呀你？
4: 真拿自己当根葱啊？
1: 说什么呢？
4: 都有你。
1: 你是不是疯了？
4: 就一个开当铺的，玩起慈善来，怎么着？还要当慈善家？
1: 人家怎么了？人家不管怎么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还想着解决呢。可你呢？你光想着埋怨我。
4: 他想办法，你让他想啊，他想得出来吗？就知道耍嘴皮子。
6: 吵什么吵啊？有什么可吵的？外边那么多难民需要安抚。
1: 急啊！
7: 捐给我们的钱是不是丢了？
1: 是，是丢了。
8: 就是啊，
9: 说的是的。
1: 现在还在调查呢，你们别太着急啊。
6: 你顾点大局行不行？外边要见会长呢。
10: 不会是监守自盗吧？
11: 对呀，监守自盗。
4: 谁说我们监守自盗了？
11: 出来！
4: 谁说的？各位老乡，你们大家先不要着急，你们这样闹下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是我们同乡会的捐款是被人偷了，可是我们已经报了警，他们会帮咱们找回来的。我现在答应你们，你们在包头期间的一天两顿饭由我志同公司来出，从明天开始你们还是按时到这儿来排队，到那儿领吃的，这样可以了吧？
10: 好，
6: 警察署那边一直没信儿，我看这案子要破，没那么容易啊。
5: 我将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先把丢的钱给补上，但是得和诺言王子商量一下。
6: 不用，不用找他商量，你说多少吧？
5: 500吧。
6: 500块？
5: 嗯。
6: 什么钱啊？
4: 当然是银元了。
0: 大洋，我说天青啊，要是加上上次那500块，那就是1000块，你还进不进货了？
4: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还上，不会影响生意的。
0: 啊，好了，那我就不问了。既然不影响你的生意，诺言王子那边也没必要去商量，我就可以做主，先拿500块，把丢的那个捐款给补上。

0: 哥，我找你有事说。
1: 我现在没时间。
0: 不行，必须现在说。
1: 你找鲍敬忠说去吧，他每天都闲着，有大把时间听你说话。
2: 这么说，丢失500块大洋的事儿是真的？
1: 是。
3: 他这是真是啊！
2: 这警察就破不了案了。
1: 对呀，靠那帮饭桶能干什么？
2: 哎，这我可就得说道说道了啊！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儿，这总得追查追查责任人吧？啊，
4: 对呀，对，好像这次捐款都是窦华女士一个人负责的吧？
2: 对，嗯，我们强烈要求窦华女士出来给我们大伙儿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对，很有道理，
6: 很有道理。
1: 不用了，嗯。既然这次的捐款是在我们同乡会的账房里丢的，理应由我这个会长负责，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商号出。怎么样，各位相信我吗？
2: 田青会长的精神真是令鄙人佩服啊。
4: 是啊，
2: 咱们大伙儿啊，来都来意思意思啊，意思意思
4: 哈。
1: 不用了，那田青先谢谢大家的心意了。如果各位真的想帮忙的话，那看这样吧，现在有些灾民还是不能返乡，各位都是开工厂货站的，能不能帮帮忙留下一些难民，这样可以让他们挣点自己返乡的路费吗？
4: 好，我安排20名。
7: 我来5个。
1: 豆花

0: 你知不知道你搬这儿来住，让别人看见怎么说我？还以为把你怎么着了呢？
1: 你以为你还没把我怎么着啊？
0: 我怎么着你了？哎，你知不知道，你上午走了之后，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捅在篓子给补上？我本来想晚上回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跟你谈谈。你这倒好，带着栋梁就搬到这儿来住了，你什么意思？
1: 不会又是因为那个姓鲍的吧？好啊，你天青，我终于明白你啥意思了。是，你对我一百个好，一千个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但我要告诉你，有一点我顶腻为你，顶看不上你。
2: 什么呀？小心眼儿！人家田青可是捐了1000块大洋啊！
3: 1000块大洋？
2: 对啊，这在前清那会儿，那就是1000两银子啊！你要知道，一个县令这饷银才多少啊？一个月的薪水才25两啊！
3: 我看了名册，在咱们包头啊，捐的超过100块的，一共才20多家。
2: 哎，您这么大的一家报社，才捐15块大洋，您要不要跟田青比一比啊？我跟他比？
3: 对啊。
2: 哎，他那只能算500块捐款啊。哎，那500块。
0: 是补偿丢失的捐款呐！哎呀，不对不对，这谁规定的呀？补偿的捐款一定要由通宵会的会长来补偿吗？这……哎，算了算了，我看您啊，也不会再出血了。您还是赶紧把我的刊物印出来吧。
4: 不救那5000份吧，后天来提货。
0: 一言为定。
2: 好，
4: 少华，来来来。
0: 这些东西啊，随着驼队一路走一路发啊！
5: 行，好，田青啊，这次我跟你们去不了恰克图了。诺言王子来信儿，让我去趟北京。
0: 薛伯伯，您忙您的，不过路上要小心。
4: 我知道，还有豆花回山西送钱的事儿啊，一路上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0: 他也去。
4: 他就是送这个来了，你还是先去看看豆花，他心里难受着呢。至于你们两个将来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
0: 行，那去瞧瞧。
1: 都码好了啊！哎，还有这个，豆花，把钱看好了啊！我去拿包袱啊。哦，豆花，哥，我谢谢你帮我把捐款的窟窿给补上了。切，其实那天我找你就想跟你说这事儿的。 可是你不给我机会，还说出那些伤人的话。
0: 豆花，
1: 今天什么都别说了，我马上就走去送捐款。娘从家里捎信来了，说姐的状况不太好，刚好我顺路去看看咱姐。要是姐的情况更糟的话，我就把姐接到包头来看病。
0: 豆花，最近这几天。 我常会想起过去的事。其实咱俩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想当初，如果我跑得慢一点，你可能真的就把砒霜给吃了。其实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咱们都冷静点，我们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想一想。
1: 看来你还记得过去的事儿啊，
0: 豆花，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我们俩重新开始。
1: 天君。

0: 你既然记得过去的我，你就应该看到今天的我。豆花没变，我不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就足够了。
1: 夫人，车准备好了。
0: 哎，来了。
2: 霞儿，来了。
3: 上等的好酒，再给大家来一坛。
2: 客官，你已经喝五坛了，不能再喝了。
3: 好的，给不起钱是吧？看看，这叫什么呀？啊，认识吗？这叫银票。上酒。
2: 好嘞。
4: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欲望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5: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6: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7: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8: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

0: 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三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九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3: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想要身体好，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 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0: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3: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 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没有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

0: 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三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九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区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3: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想要身体好，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

0: 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来人！
0: 回吗？
5: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0: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对，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爸，
15: 走走走
16: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哎，
17: 哎呀，六十岁，
16: 你走了你啊？
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淑珍呐，
1: 郝先生，
0: 来，快坐，快坐啊！
1: 哎，
0: 梁红啊，上杯茶来。
2: 好嘞，
1: 郝先生。
0: 淑珍呐，你怎么有空来了？
1: 我是进城给丹丹抓药来了，过来看看。
0: 哦，好，
3: 啊，请用茶。
0: 哎，丹丹现在怎么样了？
1: 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0: 上次他看完病回来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说是吃了什么硬东西洋洋就好了。哎，还真好了一段，只喝稀的，就这半年吧，是吃什么吐什么，人也一天比一天的瘦了，这走起路来都打晃啊。我几次要来给他抓药，他都说再等等再等等，后来呢说是大夫不让我来，我这就沉不住气了，我要来问问大夫。
0: 哦，不用了，我已经问过大夫了。
1: 您问了？
0: 嗯。
1: 大夫怎么说？
0: 他胃里啊长了一个坏东西。
1: 长了个坏东西？那能治吗？
0: 怕是治不好了，丹丹呐，躲不了这一劫了。
1: 不，不。怎么也说单打独根苗啊，丹丹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淑珍呐，你要想开点，天青走了西口，丹丹又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家还得靠你撑着。你要是瞅出个好歹来，想小青青可怎么办呢？
1: 不，先生，我要到太原去找大夫，我不能让我闺女走，我就是砸锅买铁，我也要从阎王爷那儿把她的命给夺回来。求求你

0: 一会儿把庆庆送回家去，让他陪陪他姑姑。我去，恐怕就得几天的时间。好，好，我这就把他送过去。我不活了，我的天，全都白了，我的天，不活了，我就是他，不活了，我干什么干什么？不用，我不干什么，你走走走走走走。
1: 这是我们张副官。哦，幸会幸会，
2: 都在里边等着呢。啊，走啊，啊，都等你呢。啊，这500块现大洋，是我们柳子接受招安的见面礼，请团长大人笑纳。
1: 你的柳子多少人呢？
2: 全部50人。 55人的柳子，当兵吃粮，只送来500块大洋啊！每个人才合多少啊？你算过吗？不到10块钱。兄弟啊，我这不是慈善机构啊，
1: 少是少了点儿，所以说才是见面礼嘛。
2: 等我以后做了大买卖，我一定多多孝敬团长您啊！
1: 张副官，
3: 在。
1: 教教他。哎，走吧，这边请。哎，你这就不叫什么见面礼，叫买官费，啊？自打大清年间就定下来的规矩。明白，明白。这500块大洋啊，你只能当个排副。
3: 排长才管30人，这排副我就没必要再给你解释了啊。你在柳子里，我在柳子里是老二，啊，那你那帮弟兄就没办法了，全得当大头兵。如果你拿5000块大洋的话，哎，这就不一样了，你就能当个营长，至少管300多人，这比你现在的柳子大多了，明白吗？
1: 就是需要5000大洋，哎，
3: 对，这500大洋啊，我替我们吴团长先收下，其他另计，啊，剩下的你看怎么办就看你了。
1: 啊，谢谢张副官指点啊，谢谢，谢谢，谢谢。
3: 来人，给我拿下。
1: 哎，这怎么意思？哎，这怎么回事啊？哎，这哎呀，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呢？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团长，这到底为什么呀？团长，
3: 行了，别喊了。我问你，你认识我吗？不认识啊。
1: 那你一定认识我的儿子。
3: 你儿子？你是那？
1: 大前年你们为了营救盗墓贼田青，绑架了我的儿子，怎么才2年就忘了？啊，你就是包头警察署长？
3: 哎呀，这事儿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这事儿跟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不信你去我们柳子湾，所有人全知道，就是那个豆花，就是那个谁那个。 田青现在的老婆，那是田青从我手里抢过去的。我跟那小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哪能干这种事儿呢？

0: 那我问你，当初绑架我儿子是谁的主意？
1: 大当家的
0: 刘一刀。
1: 对呀，是他带着山上兄弟干的，我压根就不同意他这么干，所以这事儿跟我一点边都不沾。吴团长，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但是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啊。
0: 哼，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好人，对吗？
1: 但是这么跟你说吧，吴团长，我早就不想干这个柳子了。我这次是背着刘一刀来接受你的招安的，我是死心塌地要弃暗投明的，我真的。
0: 我告诉你，刘一刀的脑袋

0: 早晚是我的，你听明白了吗？松开他。
1: 你让我干什么？绝对没问题。您说，
0: 你还算是个聪明人。你给我听好了，回去好好帮着刘一刀，不管是抢劫也好，绑票也成，反正尽快把这5000块大洋给我凑齐了。然后，你要哄着刘一刀乖乖的到我的巡防团来跟我交割。那个时候，你算完成了任务。你当营长，他上刑场。我说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上，上，
1: 上。好了，二当家，团座这么信任你，该怎么做，你回去好自为之吧。啊，
3: 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1: 走吧，走吧。
3: 那我走了。
1: 走吧。
2: 上。

0: 蛋蛋，蛋蛋，来，快起来，把药喝了啊！这可是我从太原找了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开的药方，据说可灵了。来，听话啊，起来把药喝了，慢点儿，一二，哎，
1: 我快成废物了，还得让青青扶。
0: 别灰心啊，这个大夫说了，只要连续一个月吃他的药啊，你就可以下地了。喝了它，哎，大口喝。来，坚持一下啊。

0: 这是干啥去？
1: 我怕它招虫子，拿出去晾晾。
0: 青青，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奶奶干啥去了。

0: 要把你娘给他买的票给卖了。
1: 卖了？奶奶不喜欢我娘给他买的票吗？
0: 喜欢，喜欢。
1: 喜欢为啥卖了？
0: 你奶奶要给姑姑看病，才把票给卖了。
1: 我懂了，让奶奶卖去吧。票没了再买，姑姑没了就再也没有了。
0: 青青，青青懂事了，青青懂事了。
1: 姑姑，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想姑父了？
0: 姑姑，姑姑看见你，就想起你姑父小时候的样子了。他小时候不爱笑。他和你爹要去走街口，前一晚上你姑父睡不着觉，他看了我一晚上，他离不开我。

0: 姑姑，你能不哭了吗？等我长大了以后走西口，我再去把姑父找回来。
1: 青青，让姑姑抱抱你，让姑姑抱抱抱你。青青，去看看你奶奶。多钱去帮奶奶拿，奶奶拿不动，去帮奶奶拿。

0: 梁经理啊，怎么了？
1: 做梦。
0: 哦，做噩梦啊？
1: 俺梦见有狼追我，俺从那走西口那山沟子里掉下去了。
0: 梦啊，一般都是反的，
1: 跟真的似的。有个人把我给接住了。
0: 谁呀？
1: 天丹丹。

0: 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要把我姐做的所有的血都带给梁曼墩儿，一双都不少。别这样，孩子。你姐姐不希望你们记恨梁曼墩儿，
1: 凭什么呀？我姐为她付出那么多。

就是让梁满堆看看，我杨这个白眼狼这一辈子都不好受，不让他知道这一辈子欠了钱。

0: 什么？
1: 丹丹死了？你听谁说的？
2: 是豆花啊，让少猴来报的信儿。
1: 天哪，这是怎么了？这窝心的事儿咋都赶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说这些年来，这丹丹心里装的就是满对儿，给做了这么多年的鞋，还没看见满对儿穿上呢，就走了。
0: 这个忤逆的东西。

0: 的死了，
1: 你这孽障，丹丹临死之前为你做了这么多的血，那一针那一线，这得多少针多少线啊，这都沾满了他的血和泪，你知道吗？你拍拍你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啊，你夜里还睡得着觉吗？你啊！

0: 豆花都跟我说了，他怕你出事，让我来看看你。
1: 我不会出事的，就算是出事，也是他梁满堆出事。
0: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听豆花说，你姐姐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答应她这一辈子不报复梁满堆，对吗？
1: 徐伯伯，那是因为我姐她心太善良了。现在我姐她已经死了，我恨不得杀了她。
2: 你糊涂！
3: 你姐姐为什么不让你报复梁满堆，你知道吗？
2: 因为她爱他，爱一个人是不图任何回报的。他要不爱他，能给他做那么多伤鞋吗？好，就算是你想替你姐姐出口气，报复梁满堆，那你就错了。你姐从天上看着呢，她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和睦，生活的幸福，明白吧？
0: 好了，好了，孩子，现在不是我们报私仇的时候。知道吗？还记得你们田家的祖训吗？
1: 记得。你说的是不是大恩大恕为之，大忠大勇为人这两句？
3: 对呀，现在有多少人在说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窝里斗。
0: 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是这样的人。
4: 丹丹，我给你送钱来了，这事都怪我。丹丹呐，这是给你的钱，我把该还你的都还你了，别来找我啊。

0: 爹，这可咋办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天哪，娘的好儿媳妇，娘求你了，娘知道你有天大的冤屈，娘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就看在爹和娘的份上，你就饶了满对吧，娘求你了，老天，求你保佑儿子。
1: 今儿个几几了？你不会看月亮啊？十七了。
0: 再有两天就两期了吧？你是说丹丹吧？巧巧，我不怪你，真的。毕竟你是他抱大的。
2: 他爹，我想去给丹丹上坟，要不在丹丹的坟头上哭一场，我这心里都堵得慌。这满嘴造的是什么孽呀？我们老梁家欠丹丹的，下辈子也还不清。
0: 其实这人已经死了，路又这么远，我看就不用了。那可不行，
2: 丹丹是怎么走的，我们老两口子心里最清楚。满墩儿抽不抽空，我们老两口子怎么也得在丹丹七七之内到他坟上哭上两声。可不是嘛，要是不回去，我们后半辈子都过不安生啊。哎。
0: 我主要担心二老身体，这一路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3: 哥，梁大娘，你们要真有这个心思的话，就在十字路口给我姐烧几张纸，我姐她能收到的。
0: 这
2: 那是两码事。刚才你大娘不是说了吗？我们这要不回去呀，这后半辈子都不得安生。是啊，唉。
0: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不是刚买了辆玻璃马车吗？让瘦猴赶着车把二老送回去，上完坟再把二老接回来。哥，你说呢？
4: 行，好，那就这样。哎，这上坟的东西到了祁县县城，你们再买吧，路上带着不方便。
0: 好啊，
4: 娘啊，哎，上坟的时候您替我给丹丹多叨念叨念，就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他。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他。这还像句人话。那个，我跟巧巧这刚好点儿，您可别当着他面说给丹丹上坟的事。
2: 这我知道。哎，
4: 拿着走。

0: 宝英，天青姐姐死后，她的情绪一定非常沮丧，没怎么影响到生意吧？
1: 哦，那倒没有，尤其这趟掐克图跑下来，驼队把包头赈灾的传单往下一发，现在谁都知道志同贸易公司拿出了1000块大洋的捐款来捐助了灾民，所以大大提高了志同贸易公司的威信，现在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们做生意的商家太多了。
0: 这样一来，现在我们生意的资金缺口就越来越大了，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1: 资金问题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也会想啊，说志同贸易公司能拿出1000块大洋来捐助灾区，他能没有偿还能力吗？所以说不用贷款，让我们代销的商家那推都推不出去啊。
0: 这个天

0: 金啊，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这1000元的捐款换来了成千上万的利润。
1: 是啊，哎，天青这小子真是个做生意的天才。

0: 跑一趟黑土崖。
1: 你要去见刘一刀？
0: 对，只要跟他达成了一致，张库大道基本上就安全了。
1: 宝银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刘一刀结过梁子。
0: 是啊，他是个草莽英雄，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1: 这个办法不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不用想，我心里有底。
2: 丹丹，你怎么不理娘啊？娘知道你听得见，娘来跟你说会儿话。自打满堆把我们接走以后，娘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句话呢，你就走了。可是娘知道，是娘对不起你，是满堆对不起你啊。你怎么就不跟娘说句话呀，丹丹？你听见了吗？啊，你答应娘，听见了。好孩子，娘告诉你，满堆改好了，满堆的给你烧纸了。丹丹，好儿媳呀、啊，你比他大，你知道疼他。照顾他，可你就是不管他。丹丹啊，你在那边要好好过日子啊。
3: 有话你就说吧。
4: 丹丹，亲家，我们田家有个规矩，祖坟里只埋田家男丁和田家的儿媳妇，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进不了祖坟。丹丹死的时候你们都不在，我就跟豆花商量了一下，把她埋到了这儿。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儿，成了没人守没人管的孤魂野鬼。
3: 陈大伯，你不说我这心里也明白，满堆儿休了丹丹，我们老梁家没有休了他。再说丹丹也没有在家，他应该埋在我们老梁家的坟地里，这事儿我做得了主。

0: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

0: 和疲劳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

0: 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

0: 和疲劳测试，一天折十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接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

0: 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义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1: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这街上的难民少了许多啊。
1: 听说包头的志同贸易公司通过同乡会发起了赈灾捐款，然后把这些捐款啊送到晋北的受灾的县区了，所以啊难民当然少了。
0: 志同贸易公司干什么的？
1: 听说是从包头到恰克图倒卖皮革和俄国货的，他一家就捐了1000块大洋的善款。
2: 捐了那么多？那他是烧包啊，这小子也太有钱了。大哥，我看这可是咱们一个机会啊，你说是不是？
0: 捐了那么多，他是个善人，往后遇着志同就驮队
2: 抢，
0: 绕着走。
1: 大哥说的对，志同这一回救活了多少穷人，我们抢他不仗义。
2: 咱们坐下吃点东西吧。
0: 走吧。
2: 哎，小二来把着马。

0: 哎呀，你说这俄国人真能琢磨啊，这车坐的真是舒服啊。
1: 可不是嘛，这腿底下还能伸开、要是坐咱那大花轱辘车呀，得盘个腿儿，等到了地方啊，腿都不是自己的了，颠都颠死了。
0: 是啊，赶明啊叫满队儿也给咱们买一辆啊。
1: 你说什么呢，你嘴皮子一碰就能买辆车呀，满队买得起吗？
0: 这车贵倒是不贵，就怕满队舍不得这笔钱。
1: 这富日子啊，就得穷着过，这以后啊节省着点才对呢。
0: 有钱不花，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供着。哎，你看人家田青是又买车是又买房，就说他穿那个衣服吧，也比满队穿那好，人家也没花谁也没吃谁。
2: 老人家，咱们吃了饭再赶路啊。
1: 好，
2: 慢点。
0: 哎呦，啊，没事没事。哎呀，
2: 哎，走走走。
0: 哎呦，
2: 慢点啊。
1: 哎，
2: 谢谢啊。哎，这位客官，你求什么呀？是求财，还是求官运，还是算流年呢？
3: 我来算一算，你那眼睛是真瞎还是假瞎呀？
2: 嗯？哎呀，我的娘啊！哎，我说三当家的，我正要去找你呢，有好买卖。
3: 什么好买卖？
2: 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在祁县到包头的路上正走着一辆俄式玻璃马车。
3: 真的？有炮手跟着吗？
2: 好像有六七个。你想想，这不是有钱人啊，谁坐得起玻璃马车？这可是一桩肥得流油的买卖。
3: 好，塞半仙儿
2: 啊，
3: 你就等着分肥吧。啊，
2: 哎，不错啊。两满对儿，两满对儿，我让你今生今世不得安生。
4: 哎呀，我是想啥来啥呀。好，这个塞班仙就是我的福星，他一进门我就天天发大财。
0: 是是，大哥，这肥羊已经进了沙湖口了，我们在口里面坐，这要是惊动了巡防团怎么办？
4: 二当家的，你在上头，把巡防团给我盯住了，一旦有动静就告诉我。
0: 行，
4: 山里豹子，
5: 哎，
4: 带上十几个弟兄跟我去砸响窑。
5: 好了，
4: 快翻头准备。
5: 好。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吁吁吁！
3: 大哥，玻璃车。
4: 好吧，想啥来啥。弟兄们，空手！
3: 弟兄们，
4: 这儿走！
3: 有劫道人，走！
6: 有劫道人，快快走！
4: 快快
6: 快快快！
4: 站住！
6: 快点！
4: 站住！
6: 停！停！停！停！停！停！
4: 走！走！
0: 怎么回事？啊！
2: 劫道了！
0: 别动！都别动！都别动啊！
4: 下了他们的枪
0: 啊！
4: 把枪拿！
6: 这
4: 把枪拿！
6: 给！
4: 哎，还你！
2: 快救我吧！
4: 哎，
0: 别怕啊！你们都别动啊！让个这老大头子来对付他们。
4: 你们几个，快点！你是哪家的老太爷？
7: 快点！
0: 我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儿子是包头兴盛制革厂的经理。你们今天见了我，那你们就认倒霉吧。
4: 好，怎么个倒霉法？你说给我听听。

0: 这第一呢，我儿子生意不太好，欠了一屁眼子的饥荒。这第二呢，我儿子是出了名的铁公鸡，琉璃猫。你们绑了我们的票，我儿子是不会来赎我们的。啊，有句老话叫“贼不走空”嘛。这样吧，我这有一份给我原来儿媳妇上坟的十块大洋，啊，送给你们，就当买路钱了。
1: 有尿，能不能从你儿子那儿取出钱来？我得试一试，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吧。
2: 我也跟着去。
0: 哎呀，我说你瞎跟捣乱什么呀？
2: 要死也得死一块儿啊！
0: 哎呀，你这
1: 带走！
3: 哎，不行，当家的，人我不能让你带走。
1: 朋友，不要伤了和气。
3: 好，那大当家的敢报上名来吗？
1: 哼，听说过刘一刀吗？
0: 啊，刘一刀，
3: 听过，口外有名的山大王。
1: 我就是刘一刀，走，快走，
4: 快点，
0: 走走走走走，
4: 快点走，快走，哎，快点，跟上，跟上，快点，快点，
3: 走，快走，
4: 快走。
3: 我们快点，快
5: 回来了，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来坐下。
3: 大哥，
1: 来喝一口，尝尝这肉。
0: 哎呀，他们答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听着，你把这个事儿给我盯住了啊！
0: 没问题。
1: 有意思，你们都不怕死吗？
0: 问我呢？哎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们俩这都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就是死了，那也是喜丧啊，是吧？你说我们还怕啥呀？
1: 有点意思。你不怕死，那你儿子愿意让你死吗？
0: 我儿子早就盼着我们俩死了。
1: 怎么说？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儿子生意不好，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你说再养活我们老两口子，他不早盼着我们死啊？
1: 别瞎扯，你儿子生意不好赔钱，哪来的这么好的玻璃车呀？
0: 我说当家的，这你可上了当了，那个玻璃车不是我儿子的。
1: 谁的？
0: 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在车后面那个穿那个好衣服那个豪瘦那个人吗？
1: 穿绸裤绸褂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他。
1: 哦，是他的。
0: 哎呀，不是他呀，是东昌银号的管家。这辆车呢是从下那图买来的，他们啊从山西送人回包头。我儿子一想啊，就顺便把我们老两口子一块儿带回包头。售后一想，行啊，这车闲着也是闲着吧，还能弄点外快呢。他管我儿子要了十块大洋啊。哎，我说当家的，要是真的把我们老两口子撕了票，到时候你得跟我儿子说一声，他没把我们送到地儿，至少还能要回五块大洋。
1: 行了，别瞎扯淡了。包子，
3: 嗯，
1: 一会儿让他把衣服脱下来送给他儿子啊。
3: 好，
1: 让他儿子来赎人，六天之内交不出五百大洋，让他儿子到这儿给他爹娘收尸。
6: 出什么事了？
7: 我们遇见土匪了，两位老人家都被土匪绑票了。

0: 现在怎么样？
1: 猴哥在那儿等着，等着土匪开战赎人呢。
0: 告诉瘦猴，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人赎回来。
2: 哎，这边请，先生。啊，这位就是东昌银号的侯管家。
3: 那就谈谈条件吧。
4: 我们当家的等着你呢，跟我来吧。

0: 你就是那个东昌银号的管家，
1: 鄙人姓侯。
0: 知道我今天跟你谈什么吗？
1: 交赎金赎人。
0: 嗨，还算明白。投降吧。
1: 我得先见人呐。这我把钱给了你，你交给我两句死尸，那不成了鸡飞蛋打了吗？
0: 来。

0: 哎，杨老板，到了那儿啊，咱们就见机行事啊。
1: 不错，加点汤啊。
0: 哎，就这儿，没错。就是，应该是。哎，您慢走啊，嗯，哎呦，客官，哎，请进。
2: 坐吧，哎，坐坐坐，老板，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黑土崖。哦，
0: 我想起来了，你是跟田青一起上山的吧？你的名字我记不住了，那次开山门你吓得尿裤子了，我还以为你是个没出息的货呢，没想到啊。
1: 你小子居然发财了，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这么说，你们是他乡遇故知啊？哎呀呀！来来来来来，哎，喝喝喝喝！来，
0: 赎金带来了吗？
1: 带来了。但是这一时没凑那么多。
0: 那你带了多少？
1: 100块。
0: 100块？
1: 这。
0: 这个都砸锅卖铁了，你
1: 这也太少了点吧？啊，既然大家都认识嘛，你看能不能在你们大当家那儿多给美言几句啊？
0: 不太好办。
1: 您看，要不咱这么着，咱先打个欠条，到时候您先把俺爹娘放了，半年以后你们再来取。
0: 你想什么呢你？
1: 对，
0: 让我把肉票放了再来取钱。
1: 到时候你让警察或巡防团再来抓我啊！不，不会，您再给个10个胆，我也不敢呢。您放心吧。
0: 算了算了，谁让我们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呢？拿了吧，啊！
1: 哎呦，这
0: 您可是真仗义！100块。
1: 啊。
3: 谢谢，好了，真仗义。来来来来，哎呀，你们都上当了，土匪是把俺的衣服扒走了，去找俺儿子要赎金去了。
0: 没关系，
3: 只要您二老都平安无事就好了。
0: 哎，
3: 这样吧，明天一早，咱们就回包头。
0: 这，哎，董事长，是我没用，是我没能保护好伯。

0: 这回你可真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刘一刀一直认为是你害死了他老婆。
1: 我知道。
2: 曾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当初要不是我跟何先生分子拿钱，这100块也白搭了。
3: 我看你还挺聪明的嘛。
2: 你说谁能想到取钱的是山里豹子呀？幸亏他认识我，我这才借坡下驴，这才少拿了100大洋啊！
3: 哎，他们不会拿了赎金还不放人吧？
2: 哎，这不会。这道上的规矩，要了赎金不放人，以后谁敢给他赎金啊？他不自摆家门吗？
3: 我看你啊，还挺得意的嘛。
2: 得意？100大洋，窝囊死我！你说那田军他是人不？他不撺掇我爹娘坐他那破玻璃车，臭显摆能出这事儿吗？
3: 你说的也是啊。
2: 我跟你说，就他那点臭事儿，我明天非满大街给他嚷嚷，我让他在包头能做人啊！
4: 哎，一碗刀削面来了，客官您慢用啊。
1: 啊，谢谢。
4: 您二位要点啥？
1: 啊，2碗钵盂。
4: 哎，2碗钵盂。嘿嘿，客官您慢走。哎，常来啊。嘿嘿，
2: 南瓜。
4: 哎呦，梁老板啊，你还需要点啥菜啊？
2: 净跟我逗，梁老板，坐下。
4: 啊，别，我一个小二就别坐了吧。啊，
2: 你坐，好久没见，聊聊。最近怎样啊？
4: 啊，还行吧。
2: 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4: 你说。
2: 我今天见着山里豹子了。
4: 这山里豹子他还没被警察抓走啊？
2: 我爹娘让他给绑票了。
4: 不对吧，满墩儿？你爹娘不是坐着田青的车回山西老家了吗？
2: 啊，对呀。你也知道这事儿是吧？对呀。我爹娘就是从田青的车上让他们给绑了去了。
4: 对，你没去吗？对对对。哎，刘一刀还没死啊？
2: 你听清楚了，我爹娘从田青的车上让他们给绑去了。
4: 对呀，你没有去吗？
2: 不是，你咋听不明白？我爹娘坐田青的车，让土匪给劫走了，啊！然后这田青就跟没事人似的，问都不问，这说明啥？你明白没？
4: 明白了，
2: 明白了。你不明白。这就等于说田青没照顾好我爹娘，把我爹娘丢了，让土匪找我要钱啊？他办的这叫人事儿不？
4: 那你爹娘现在呢？
2: 我刚把赎金交完了，能回来吗？
4: 那你现在先闭嘴。
2: 我为啥闭嘴？那土匪刚从我手里拿走200块大洋啊，200块呀，真金白银啊，未曾闭嘴。他前天吃人饭不拉人屎，还不许我说了。
4: 满墩儿，我得走了啊，这面钱我不要了，就当是喂狗了啊。
2: 哎呀，你怎么骂人了？
4: 你走。
2: 我花钱吃面，你凭什么让我走？小心我砸你爹！
4: 哎呀，满墩儿啊，我跟你说，这个店是公文配开的啊，你砸多少赔多少。哎，你有种你就砸，啊！满墩儿，你往这儿砸，啊！
2: 你往这儿砸！
5: 哎，
2: 你
5: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
5: 了？这
1: 吃
5: 的好好，怎么样？
2: 哎，你以为我不敢？
5: 就是啊，有话好好说呀。
2: 砸！真是。

0: 好好，放下放下、
1: 啊、不行
0: 好好
1: 田心他是个贼哎
0: 呀校长校长
1: 赶紧抓田心跟土匪子一伙儿的
2: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3: 好了
1: 让他以后脑袋碰头上混那就不行了
2: 别少说两句
4: 哎赶紧把马卸下来啊拿到后院马棚里印点水
1: 何先生
4: 喂点草料
1: 何先生
4: 哎
2: 知道了哎
4: 梁老太爷老太太给送回来了
1: 山里豹子送来的
4: 不是田青田青给送回来的
1: 他在哪儿呢
4: 老太爷没让他走在客厅里等着你呢
1: 正好呢问问他
4: 梁经理
1: 田青
4: 你消气儿你听我说、哎、
1: 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啊
5: 我
1: 爹娘坐你玻璃马车让土匪劫了山里豹子还关个120赎金爹你甭管今儿我让他跟个好算
4: 妈的
6: 找你算账你算什么账站好了我跟你说清楚
1: 你说
6: 刘一刀劫我们的时候守候根本拦不住刘一刀把我和你娘绑架了是我说你是我儿子人家才到你这来要赎金你跟田青有什么关系啊
1: 反正跟他有关系
6: 放你娘的狗臭屁
1: 你骂我做甚啊
6: 我骂你不知好歹田青知道了这件事连夜把自己的生意都放下了赶到沙湖口去了把我们俩给赎出来了当时你在哪儿啊要不是田青不惜代价救了我们老两口子我们在那儿那不知受了多少罪呢知不知道
1: 我哪知道
6: 你不好好感谢田青可你倒好你还来指责人家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啊你不知道你怎么不把人家往好里想啊
1: 我没有
6: 你没有
7: 梁大伯算了您别生气其实满队说的挺对如果不是我让瘦猴送你二老回去的话满队也不会损失200大洋满队你拿200块大洋我来赔小猴
6: 你拿什么钱呢
7: 梁大伯该我田青出的我一分也不会少满队这是200块银票你收好
6: 田青啊田青恩将仇报啊你
8: 满队儿你过来
1: 娘
8: 你呀
5: 满队儿山里豹子不是向你要100大洋你怎么管田青要200大洋呢
1: 我丢这么大人值多少钱
5: 满队儿啊
9: 何先生请
4: 哎
9: 您稍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4: 哎好
9: 啊田董事长何先生来了
4: 好
10: 哟呵
4: 哎呀
10: 何先生、
4: 啊、
10: 您来了
4: 啊
10: 您看您来还通报什么快里边去
4: 哎好好
10: 局长
9: 哎
10: 您啊应该是先派人通报一声我好准备准备啊
4: 嗨
10: 来何先生请坐
4: 哎好好好
10: 何先生您可是第一次来我这儿啊
4: 哎我是厂家的管账先生您呢是代理商我要是老往您这儿跑这两满队能满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小心眼儿
10: 看来您今天来找我是公事啊
4: 不私事
10: 那您今天就不怕两满队小心眼儿
4: 我辞工了
10: 是吗两满队把您给辞了
4: 啊不还是我不愿意在那儿干了
10: 这是什么原因啊
4: 你说给山里豹子交赎金的时候我就在场是我亲手交给他100块银票的呀可是他呢竟然朝你要200块钱哎对半的利呀诚信何在啊所以我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他还把玻璃车的事儿都告诉土匪了
10: 何先生你说这两满队现在也不缺钱他怎么还那么小心眼儿
4: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10: 算了不提他了何先生您下一步怎么想的
4: 您要是不嫌弃啊我干脆在你这讨口饭吃得了
10: 嗨瞧您话说的正好我呀现在要扩大经营缺一个总会计师这个职位非您莫属
4: 那好啊我什么时候接手

0: 现在还不急。
1: 何县长，我想先给您买一栋房子，您回草原把我的老嫂子给接回来吧。何县长，在外漂泊大半生了，也该享享清福了。
2: 天青，我我什么也不说了，你以义来，我以身许。
1: 何先生，您是我生意上的启蒙老师，我想找机会报答您还找不到呢，您什么也不要想了。
2: 其实呢，我也是冲着裘老板爱屋及乌嘛。哎，其实我在梁马队身上付出的心血啊，那比你多多了。
1: 何先生，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
3: 梁满顿说，玻璃车的主人不是银号的经理，是田青。
4: 没错，是梁满顿亲口说的。
3: 你看到田青了吗？
4: 跟我交涉那个人号称是东商银号的管家，就是那个瘦子，我根本没有看见田青。
3: 这么好的一个报仇机会又错过了。
4: 哎，大哥，咱也不算一点收获没有，至少知道田青已经发财了，还开了个贸易公司，专程跑漳库县跟俄国人做牛皮生意，这收获也不小嘛。
3: 好，我们就在漳库县等他。
4: 啊，另外大哥，你不是打算给兄弟们散伙时发点养家糊口做生意的小钱吗？这钱就从田青这小子身上出。
3: 我不但让他出钱，还要让他流血。
4: 对，杀了田青，给嫂子报仇。
5: 对。

0: 这是你们吴团长的意思吗？
1: 不不，这是北京方面的意思。
0: 我王府卫队是按大清顺治年间的组织定的，你们民国政府也是认可的。怎么，吴团长不晓得？
1: 知道，可是上头认为其他王府的卫队均在百人以下，像您的卫队多达数百人，这让北京方面很是担心，不知道可否削减削减。
0: 好的，回去告诉你们吴团长，就说我一定会削减我的卫队，一直削减到他满意为止。
1: 王子殿下，您的心胸真是很宽广，顾全大局，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啊，等等，我已经让我的厨师宰羊了，
1: 在下军务在身，就不迟了。
0: 巴特尔，替我送客。
1: 告辞。

0: 这个张副官来者不善呢。
1: 是啊，他们是想不费一枪一弹就消灭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
0: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你说。
0: 李毅不是在黑土崖当过三当家的吗？让他带上150人上大青山，这样武装力量就可以一分为二，他吴玉坤有苦也说不出来了。
1: 好主意。
2: 团座，您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果然奏效，诺言王子的卫队只剩80人了。
3: 可口外驻军的情报是，大青山附近最近多了一个100多号人的柳子。
2: 这，您的意思是，诺言王子给我们来了个改头换面，蒙混过关？团座，我们要不要再向北京方面告他一状？
3: 告他什么呀？
2: 告他经商是支援乱党。
3: 你有证据吗？
2: 这，
3: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张副官，先别着急，我早晚要对付他。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

0: 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0: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

0: 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轻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0: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

0: 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

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 赵雅宁，
2: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3: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会是赵的人吗？
6: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0: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1: 山上是岭。
2: 猎户。
3: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4: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5: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4: 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

0: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

0: 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亦敌亦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0: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

0: 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警卫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3: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0: 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若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2: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

0: 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4: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 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0: 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 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

0: 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0: 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0: 哈密骆驼产业全链升级，迈上新台阶，骆驼存栏量超40000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
2: 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兼治，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十五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

0: 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涉级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
3: 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2: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起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这里是投资2.8亿元的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伴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
4: 2025年，楚古尔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2: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5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尾闾台特玛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
5: 湖湾淋浴密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栽种沙生苗木筑牢根基。
6: 这13.5公里的公路两侧，1000亩的沙地是我们现在放沙治沙最薄弱的地带。在这里铺设草方格沙长后，可以牢牢锁住流沙。
2: 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抑盐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
7: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不等。5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 五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五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五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五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
8: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国道219、省道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A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绎、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五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五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1: 五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买尔哈巴、满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五年蝶变。
9: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16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医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
10: 我们学校现在的本科专业已经22个，专科专业32个，覆盖9大学科门类，科研平台建了40个，在校生2.2万多人，生源来自全国29个省市。
9: 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五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2: 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走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病房，医护人员正在开展术后查房。今年80岁的麦提热依木阿布都热合曼患有复杂心脏疾病，

0: 接受完心脏介入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的不错。
1: 咱们各组有国家级别的医疗资源，还有专家看病，安心省心，还有省钱了。
0: 复杂心脏病能够本地救治，离不开医院软硬件设施提档升级。
2: 2026年上半年平均住院日缩短至7.69天，收治疑难危重病人比例达79.7%。
0: 目前，新疆布局的三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全部投入运行，门急诊量平均增长48.39%，出院患者人次平均增长41.07%，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76项。截至2025年底，全区79个县市区达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标准，占比超90%。全区大病外转率较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以往很多看不了、看不好的疑难重症，如今在本地就能得到有效救治。吉木萨尔县就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整合10所乡镇卫生院、50家村卫生室，组建了医共体总医院，通过统一标准化管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做检查，诊断由专家斗地，专诊室也能直接上传检查资料，减少村民重复检查。
0: 为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新疆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全区二级以上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已有386项。今年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互认48.56万人次，节省医保基金和患者诊查费5778.44万元。
4: 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市持续深化与哈密市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促进两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这段时间，来自哈密的青少年正在重庆开展16次祖国行青少年交流研学活动，两地学生先后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永川科技馆等地，在红色研学中淬炼初心，在科创探索中开阔眼界，在结对交友中缔结深情。
5: 红岩精神震撼了我，永川科技让我大开眼界，我要认真学习，练好本领，为祖国贡献青春力量。
6: 山川虽远，情谊相连，我会珍惜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和远方的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0: 哈密少年赴于研学，结下深厚情谊。重庆美食匠人则走进哈密，续写这场双向交融的援疆对话。就在这两天，2026渝哈美食厨艺交流赛在哈密举行，两地各派出8名厨师同台比拼，促进餐饮产业协作与文化互鉴。
7: 我带来的菜品是新派素椒荔枝大虾球，也看到他们带来了地方特色的羊肉焖饼。我们相互之间呢进行一个碰撞和学习，促进我们两地的大厨的一个技能的提升。
0: 依托对口援疆平台，重庆市与哈密市将持续在产业互通、文化交融等方面开展多层次互动合作，深化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书写民族团结的援疆答卷。10月13号，中国中亚工会研讨会暨新疆工会对外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8: 活动现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蒙古国等6国工会代表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及自治区相关单位、企业、一线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大家围绕如何在产业发展与合作中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探讨，互学互鉴。
9: 我切身感受到中国新疆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也看到了中国新疆工会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的扎实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0: 未来我们将持续研发适配中亚的智能农机，加强产业工人互访交流，常态化开展田间技能培训，携手推进区域农业现代化。
0: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期间代表团将赴新疆各地实地参访。
4: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今天在全区同步开展，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在喀什主会场，启动仪式采取多语种直播，现场还提供参保规划、养老金测算、社保卡办理和工伤预防体验。
11: 平时最关心养老保险参保、工伤保障相关政策，工作人员针对我们的疑问做了解释，把政策讲得很清楚。
4: 活动也在库车、和田、洛浦等地同步启动，进企业、进工地、进商圈，开展帮办代办，推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引导依法参保、主动参保。
12: 工作人员现场教我们使用新疆智慧热水 APP， 在家就能做养老资格认证、查询社保。
4: 未来一周，全疆各地人社部门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巴扎集市和新业态站点，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牧民、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资格认证等便民服务。
13: 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 秋收期间，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
0: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的一处棉田里，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收和秸秆还田一体机穿梭在田间。不仅棉秆被粉碎了，农田残膜也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收到后置的仓储箱里。
15: 他们的回收率基本上都达到80%到90%了。秸秆还田以后嘛，可以输送土壤，补贴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大秆子一亩地，我们直接去仓即可行。
0: 目前，玛纳斯县共投入210台残膜回收机具，对全县105万亩覆膜农田开展残膜清理工作，预计在11月上旬全部完成。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每年棉秆可收集量超过1000万吨。泾河县、裕民县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些种植户提前购买残膜回收机械，既保障了自家农田，还承接周边地块残膜回收作业，加快片区秋收清膜进度。
16: 一天可以收200多亩地残膜，验收合格后，我们再进行秋翻工作，保证明年春播顺利进行。
17: 大瓜地的残膜回收率可以达到85%以上，对地的这种损伤一年比一年好。
4: 10月13号，哈密市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义乌县开幕。新疆是全国双峰驼主产区，骆驼存栏量达40万峰，驼乳制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哈密地处东天山腹地，是新疆双峰驼核心养殖区。10年间，哈密市骆驼存栏量从3000余峰增长到超4万峰。大会现场，新疆中驼实业集团二期厂区正式揭牌启用，日处理生驼乳可达150吨，推动骆驼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目前，企业已与660户养殖户签订收购协议，辐射带动2000多户农牧民增收。
18: 我之前是放牧为生，今年也就是1-2万。中驼来以后，然后政府又给了政策有补贴，我们有个稳定的数量的，现在可以算起来1年20-30万，生活条件也高了很多。
4: 未来，哈密市将持续围绕良种繁育、精深加工、品牌培育等环节，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双峰驼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搜索“乌园智行”或扫描二维码，就能一部手机逛遍11个市属公园。
19: 逛公园最怕啥？停车绕3圈，买票排长队，厕所找不到，别急，一个小程序全有救了。微信搜索“乌园智行”，点开智慧停车，停车场在哪儿？还剩多少车位？一眼看清，不用再瞎转，导游导览更方便，景点、公厕、出入口全都标得明明白白。想玩娱乐项目，提前在线购票；想知道最近有哪些活动，点开特色活动通道全知道。七大板块吃喝玩乐购全包了。
4: 乌园智行覆盖红山公园、水上乐园、人民公园等，小程序无需下载客户端，微信搜索即可使用。
20: 停车余位，找卫生间、买票，哪个角落有什么景，哪条路怎么走，标得清清楚楚，跟着导览走，挺方便的，用着挺好。
21: 用数字化手段呢，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好的呢服务广大市民游客。后续将结合游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小程序服务功能。
0: 10月13号下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冠军、新疆跆拳道运动员马静月载誉归来。自治区重竞技运动训练中心的队友马静月的家人热烈欢迎她的到来。
1: 这次的荣耀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耀，而是所有人的托举才成就了我继续奔赴下一个目标，努力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发起冲击。
0: 马静月初中开始接触跆拳道，学习一年后入选了新疆队。2019年开始在赛场崭露头角，接连斩获名次。名古屋亚运会后，马静月又参加了世界跆拳道巴黎大奖赛，并取得冠军。连续两场胜利后，马静月的积分排名世界第三。
2: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我们来认识不乐市清德里镇阿里翁白新村的周斌，看他如何让闲置宅院变身网红小店，打造乡村文旅新玩法。
22: 大家好，我是周斌，在博乐市阿里翁白新村经营着一家集餐饮、拍照打卡、宠物观赏为一体的庭院式小店。这两年阿里翁白新村乡村的旅游越来越红火，我们家刚好有一处闲置的庭院，想着把院子盘活，能让本地人和外地游客来这里歇脚打卡。小院的整体设计融入了很多新疆的特色元素，争取做到每个角落都能适合拍照打卡。现在我们店里主打手工冰激凌和酸奶刨冰，同时还有咖啡、简餐、糕点以及围炉煮茶。我们酸奶刨冰的手艺也是跟着本地的老师傅专门去学的，开业10天左右就成为附近的网红打卡点，国庆假期来的游客也很多，年轻人喜欢到这里拍照打卡，中老年朋友偏爱围炉煮茶，大家在这里能够放松下来。我也知道网红小院容易让游客的新鲜感减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改造升级院落，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新疆的特色风情。
14: 下面请看简讯。
0: 10月13号，新疆玉象胡杨化工有限公司一批价值20余万元的硝酸铵顺利出海，成为阿克苏地区首批享受海关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便利的货物。该企业也是南疆首家获此认证的化工企业。
4: 粤企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10月13号在喀什市举行，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企业代表、海外粤商会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和新疆本地企业代表共同交流研讨产业合作新路径。今年1至9月，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累计生产杭煤同比增长11.86%，通过流程迭代优化，单日杭煤装车能力从600吨提升至1700吨，全力保障杭煤外运通道高效畅通。10月13号，新疆医科大学在建校70周年之际，举办新医科背景下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7所国内知名高校专家现场分享一流学科建设经验。70年来，新疆医科大学培养了18万多名医疗卫生人才，超70%留江。
23: 10月12号，全疆首例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采样入库工作在库车市落地。志愿者仅需专用拭子清刮口腔内壁，不用采取静脉采血采集，即可完成细胞样本采集与中华骨髓库登记，标志着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招募迈入无创采样新阶段。
0: 10月13号至17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南疆片区篮球分区赛在吐鲁番举行，南疆片区14支男女代表队、300多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赛事期间每天开展4场比赛，南疆片区前4名队伍将获得晋级自治区总决赛资格。
2: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看旱田与雪山森林绘就和美画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小区里路灯亮不亮，下水道通不通，停车位够不够，老人小孩有没有地方来活动，这些事啊，说大不大，可是每一件都连着民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这些年就盯着这些小事不放，带着各级人大代表一起把老百姓极难筹盼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儿。
1: 这是前不久富康市博丰街道有色院社区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活动，舞台上歌舞欢腾，台下观众看得入迷，掌声一阵接一阵。
2: 我们在这上面载歌载舞，玩闯关游戏，全都能摆开，我们在家门口就有地方凑热闹，心里特别的舒坦。
1: 可您知道吗，就在今年6月之前，社区想在露天办这么一场活动，连块像样的场地都找不到。沙代提大姐住的这个小区是1987年建成的，眼瞅着就快40年了，97栋多层住宅住着近10000人，年头一长毛病就来了，地下管网带病运行，路面坑坑洼洼，停车位更是紧巴巴。居民孙富江说起以前直摇头，
3: 路面坑洼不平，特别到冬天的时候采光不好，因为地面它是高地方太高了，低地方太高太低了，有两个人就胳膊和腿同时啪的骨折。
1: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代表的操心事儿。富康市人大代表王志新一趟趟往小区跑，把居民的诉求一条条记在本上。
4: 老百姓呢提出的很多的是意见和想法，道路加宽，还有屋顶的改造，还有车的这个车位的增加，包括这个下水的维修。
1: 去年1月，王志新向街道人大工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有色院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议，这份建议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的转办很快有了回音。富康市政府通过城市体检把小区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摸了个遍，又结合中央预算内资金投向，在6月编制完成富康市2025至2027年老旧小区专项规划，有色院小区被纳入其中。改什么？怎么改？老百姓自己说了算。
5: 居民对这个停车的需求呢，肯定考虑还是尽量离居民楼近一点。有些区域我们整个是油面铺设，居民建议说中间留上一块小花园，作为一个种树，作为一个绿化的区域，这些我们都进行了采纳。在方案公示之后呢，前前后后呢也修改了5次左右。
1: 今年围绕有色院小区改造，富康市投资7300万元，聚焦一老一小，对小区进行改造，涉及26万平方米，4150户居民。利用废旧场地建起的老年活动广场和儿童游乐园，让高艳华大姐的太极柔力球队有了宽敞的活动场地。
6: 以前那个水泥地面，我们真的像转体转不过来，现在就可以，现在这个地面好一点，外面也凉快，大家有一个愉悦的心情。
7: 这里的灯光、健身器材面面俱到，我们早晨可以在这锻炼身体，晚上可以在这休闲娱乐。
1: 富康市有色院小区的变化是昌吉州各级人大代表为民解决烦心事的一个缩影。现在泉州477个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完成迭代升级，建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22个，实践点136个，走访接待选民群众14.2万人次，收集意见建议5378条，推动解决群众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2293件。
8: 在全疆率先推行县乡两级重大民生实施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2022年实施以来，共票决民生实施项目808个，让民生项目由政府配餐变为了群众点单。
1: 在昌吉州，人大代表们操心推进的不光有投资上千万的大项目，还办结了1633个微实事。2021年5月，昌吉州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昌吉州微实事资金监督使用办法》。

0: 办法，从资金来源、申报程序到监督方式，全都立了规矩，
1: 明确单个项目资金额度，确保小钱能够持续投入，实行当年12月底前半截消耗，防止项目久拖不决。人大对民生微施事开展全过程监督，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2: 人大代表。

0: 库车，有另一群人，他们的诉求更具体、更迫切，也更需要有人来替他们发声。那么，人大代表又是怎么把这份责任扛起来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主要是他们的需要是儿童设备，小朋友玩的东西啊，各这类的东西。
2: 关注残疾人康复就业是库车市人大代表李明浩履职的方向之一。今年二月，他向街道人大工委提出了一份关于实施残疾人关爱服务提质专项行动的建议。一个月后，库车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就将残疾人关爱帮扶项目列为库车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这几年，库车市残联先后给库车市中医医院配套了助行器、踝关节康复器具等支具，免费提供给残疾儿童家庭使用。在这里，150余位残疾儿童受益于医院拟定的康复训练计划。
3: 我们主要是针对脑瘫儿童的肢体康复训练，主要是针对他下肢的运动功能康复，然后我们还附带着一些他精细活动，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穿衣、吃饭呀这些康复训练。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回归家庭，能够独立步行，实现自己能照顾自己。
2: 作为人大代表，李明浩常年走访残疾人困难群体，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条条收集上来，经人大梳理后转交政府办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库车市119名残疾儿童享受到康复治疗，62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81名0到14岁家庭困难残疾孤独症儿童在定点机构开展康复训练，累计为400余名残疾人提供辅具适配服务，帮助残疾人新增就业112人。
4: 通过代表建言的方式，将残疾人群体的意见建议就是向上反映，积极推动解决残疾人士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撑起一片蓝天。
5: 下一步，我们将抓实代表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持续抓好民生实施项目办理，回头看，跟踪督办，成效监督，践行全国人民民主，切实回应群众期盼。
2: 目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全疆已建成5366个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创新开展代表有约、马上找代表、代表说事日、街道代表议政会、代表局长面对面等基层民主实践形式，把群众反映的民生需求及时汇集整理，通过法定渠道、法定方式推动一大批民生实事项目落地。
6: 这些民生实事项目涉及群众关注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力、有效、有温度，得到群众点赞。下一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深化、不断总结完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人大代表建议民生微实事，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为群众办好实事好事。
0: 从昌吉州百姓大舞台的歌声响起，到库车市对残疾人的暖心呵护，南北疆两段故事说到底讲的是同一件事，让老百姓的声音有人听，让老百姓的难处有人管。群众提，代表议，人大常委会定，政府办，人大常委会督，这条闭环的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大代表的身影。5366个遍布天山南北的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就是群众家门口的民心驿站。为民履职没有终点，温暖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

0: 直接劝一瓶如何？叠
1: 一瓶啊，和守城一样，还是三瓶加一个深水炸弹 ？OK？
2: 好，行，可以了，可以了
1: ，OK，
3: 三瓶啊，
4: 三瓶，来，好。
5: 快点的！你干嘛？哎，什么东西？

0: 杨先生，没想到您的酒量这么好啊。
1: 其实我们平时是不让喝酒的，今天我也特意申请了解禁，又高兴，所以就多喝了两杯。
0: 我觉得业务能力强的人酒量都不错。对了，我特别好奇啊，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发现莫斯商贸集团他们有问题的？我们跟他们合作那么久，一点都没有察觉。
1: 太过具体和详细的我肯定是不能说，但是简单的和已经公开的信息我还是可以跟您讲的。啊，
0: 洗耳恭听。
1: 中国有这么句老话叫无巧不成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太多的偶然那就是必然。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0: 什么意思？
1: 其实从一开始我最怀疑的人是丽丽亚，因为那个时候啊，他和莫斯商贸集团的人接触最多。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和莫斯商贸集团间谍啊没有任何的关系，
2: 而且他私人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1: 啊，师傅不能说。
0: 可以可以，
1: 我跟你道歉了，对吧？
0: 那桑德也算是做出贡献了，让你们俩彼此认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毛病。
2: 但是这些间谍，他们实际上非常的狡猾。
1: 我们是通过孙先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后来就一路顺藤摸瓜，

0: 最终想他们一网打尽。杨先生，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肯定被牵连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间谍？
1: 我就算跟你们所有人都说了，你们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些间谍，他们都有一个合法而且非常正规的掩护身份。
0: 他们平常所有的行为就跟普通人一样，你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我们会看到他们这些普通行为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拿桑德、鲍伊来打比方，其实莫斯商贸集团并没有掌握第四代后天技术，但他们非说他们自己掌握了。
2: 而且还要进行技术比拼。我们后来调查发现之后，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比拼去窃取第四代核电技术。但是我想说，莫先生身首异处。那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产生这种疑惑，能不能请你帮忙，帮我们鉴定一下？ 真假是非啊！
1: 你这么一说，我吧，我觉得我像那个直播里边鉴宝那个专家一样。OK OK， 以后如果你们啊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让林先生直接找我。好，<笑>
2: 来，朋友们，咱们举杯，敬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嗯。
3: 你们先喝吧，我真的不是走。我也柔柔柔，我要去一趟卫生间。
4: 你别走，谁不谁啊？面子。哎，
3: 杨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嗯嗯。在守城那段时间，哎，事情都没跟我讲清楚呢。
4: 我跟你讲什么？
3: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4: 我什么都没搞清楚，我怎么配合你？哎，你干什么？哎，我上个洗手间。我陪你去。嗯，嗯，洗手间，你知道吗？对。你自己小心点啊。嗯。
3: 在当时，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当时是在守城啊，是不是？
4: 你就别
3: 哎，我没有刚过去人生地不熟。
4: 窃听器的是吧？对不对？
1: 谁呀？
5: 阳光，开门！阳光，你小声，你不是不行吗？
1: 不行，我上厕所，你赶紧开门！
5: 不行，二老爷有，你下楼，左拐。啊！

0: 你敢敢跟阳光拼酒了你？我喝得太快了，我全都吐了。
1: 阳光先生呢？
2: 他在二楼啊，他正在也吐了。
1: 我去看看。

0: 快快，
1: 来，秦老师，你没事吧？
2: 快进去，快进。
0: 没事，
1: 没事吧？好，
2: 我，
1: 赵，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0: 我带你去缓缓。
1: 好，赵。

嗯，好了。嗯，嗯。

0: 蜂蜜水。哎。醒醒。嗯。喝口蜂蜜水。嗯。我给你叫好车了，一会儿回家踏踏实实睡。
1: 你最后一口。嗯。杨先生，嗯，怎么样
2: ？I'm okay.
1: Okay.
2: But 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所以我得先撤了。
1: 好，那咱们就先这样。改日再聚。
2: 改日一定。
1: 赵飞，你帮我送一下杨先生。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3: 豆豆，
2: 拜拜，
3: 走慢点啊。
2: 嗯 ，OK。
0: 以后在人家别乱跑，东西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2: 不是我乱跑，是 Taylor 跟我说，让我用二楼的卫生间。上楼之后。然后左转。
0: 你今天开心吗？
2: 你开心吗？那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拼死了，快走吧。到家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好运。
0: 师傅，他喝的有点多，开慢点啊。
4: 好嘞，放心吧。
1: 怎么样？有发现吗？
5: 我发现了，这哥们儿挺好玩的，我们喝的挺痛快的。
3: 我仔细观察了，脸上的微表情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很喜欢赵，但有感觉哦，他一直很坚定。
0: 他已经走了。
1: OK。
6: 师傅，我有点喝多了，稍微慢点开。
7: 哎，好嘞。

0: 师傅，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0: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还有第二场，但是呢。
1: 哦，不想让女朋友知道是吧？
0: 是。
1: 但是车也是女朋友给你约的。
0: 是是是。
1: 我懂我懂。这样，待会儿到前面路口啊，把你放下。
0: 哎呀，太谢谢您了。哎，
1: 别客气。
0: 那您就接着按这个导航开，到了目的地之后，您跟我说一声。
1: 哎，好嘞。那我加你个微信还是留个电话？
0: 等一会儿我加您微信吧，我再给您发个红包。
1: 哎，不用不用，顺手的事。
0: 应该的。

0: 赵，我想问你，刚才上楼的时候，你的脚步声怎么那么大？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如果他当时正在做什么，这个声音是对他最好的提醒。
1: 你怀疑我？怀疑我被阳光给策反了？我刚刚是在提醒他。
0: 你有吗？
1: 我有吗？我当然没有啊。姐，你最好给我表演一个，穿着高跟鞋走路不发出一点声音，你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0: 我当时就是担心他出事儿，走路走得急了点儿，仅此而已。你却怀疑我？
1: 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是吗？你没有怀疑过我？
0: 在守城的时候。你让 Taylor
2: 他们瞒着我在阳光的房间装窃听器。我相信你，我信不过他呀。好，那这样，我申请从今天开始我退出这个任务，好吗？华泽和泰宇的合约是你拿下的，下个阶段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也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走，你让我怎么做啊？我现在是按照你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尽心尽力完成你布置给我的任务，最后换来的是你质疑我。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想？
2: 我只是在提醒你，任何时候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刚进入组织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被感情左右。
0: 是大忌。说真的，我最近确实有点不放心你。你不放心我什么？
2: 你是我亲自培养出来的，我知道你是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人是有感情的，阳光救了你的命，你对他有好感，这很正常。你也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但是，在间谍史上，假戏成真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我要真诚地提醒你一句：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能陷入儿女情长之中。我知道，但是阳光，他也是精锐特工。
0: 我在他面前演戏暴露的可能性极大，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好，那我给你四个选择：一，保持现状。 二，不再搭理他。三，彻底把他拿下。四，杀了他。你随便选，你选好了，你告诉我，我去给你执行。
2: 这件事儿，我需要请示 boss。

0: Jay， 怎么了？
1: 阳光在干什么？
0: 15分钟前车辆显示已经到达，他醉得挺厉害的，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呢吧？
2: 你马上去他家确认一下。
0: 出事了？
1: 我怀疑
2: 有人潜入我家。
3: 你怀疑是阳光？
1: 至少要排除他的嫌疑。
0: Jay， 我真的觉得你过于敏感了。
1: 你听我的，现在马上过去看看。
2: 另外，你让我选择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1: 我给你1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它。

0: 你为什么总是让我去诱惑阳光？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喜欢这么做。
1: 因为你跟他最熟悉，
2: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你今天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吗？

Okay, I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the package.

0: 阳光晚上喝多了，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他。我现在在他家门口，能听见他手机在里面响，但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别出什么事儿。
1: 可是您要物业电话也没用啊，物业也开不了他家的门啊。
0: 好，那我再给他打几个，如果一直不接，不行我就报警。

0: 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你放心吧。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啊，
1: 刚才睡着了，没听见。我电话没在身边。
0: 我做的醒酒汤给你带过来了。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别麻烦，不用。
0: 我就在你家门口，开门。
1: 啊。

0: 救命！
1: 灯呢？把灯打开。

0: 你们家也太乱了，多长时间没洗衣服了？
1: 不用了，明天早上起来我自己能洗，你别管就行了。

0: 你怎么把我衣服弄成这样了？我以后还怎么穿我？哎，我今天晚上真的喝得太多了，好久都没这么喝过酒了，都断片了。到了家楼下，出租车司机喊了我半天才把我喊醒。我以后真不能在这儿喝了，真不能这么喝这么多。
1: 还知道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
0: 就是因为喝多了，我才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的。你看我平时都没放，你真别管了，行吗？求求你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行吗？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 没拖屎吧？
1: 没有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 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 你没拖屎吧？
1: 没有了。

0: 我也想过换一个，但是哪儿那么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吗？For
1: money.
0: For money.
2: Right.
1: You are right. For money.
2: For money.
3: Mm. 别喝了，兄弟的汤剩的不多了。怎么了？今天晚上不开心啊？

0: 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啊，挺开心的。
1: 别。
0: 但是你一开始还把我当嫌疑人，你还天天跟踪我。
1: Sorry。
0: 但是，你后来还去守城了。然后现在，我又跑到你这儿来了。嗯，你说咱俩是不是特别分裂？为这段时间。真的挺开心的，真的挺开心的。

0: 嫂，我怎么睡在这儿啊？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把你给抬进来的，我怕你晚上有什么事儿，我在外边听不见。不过你放心啊，昨天一宿我都在地上睡的。 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
2: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我给你煮碗面，你吃一口能舒服点，很快就好了。
1: 我要迟到了，昨天晚上谢谢你照顾我，我先走了。
0: 不用那么赶了，吃完再走。
1: 公司有事儿。

0: 你就在他身边，他居然无动于衷。我已经把自己灌醉了，但是他没碰我。
1: 真是个绅士。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好好休息。
0: J，你安排泰勒跟踪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0: 喂，
1: 赵，对不起，跟踪这种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次发生。
0: 好，我知道了。
1: 真的不要再生气了。计划一旦制定好了，那么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2: 现在我们要保证阳光这条线是安全的，所以你要尽快的把它拿下。恋爱的经费我也都安排好了，你也可以随意发挥。
0: 好，我明白。

0: 哎呀，你说这车上盯梢吧，比在办公室熬两天都累呢。
1: 天天喊着要出外勤，怎么着？刚来两天，后悔了？嗯，
0: 怎么能后悔呢？我们干的是什么职业？保家卫国，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舍命都可以的。
2: 你再说一遍。
0: 保卫国家。
1: 我觉得呀，
2: 你保护好你自己的肚子就行了，好吗？我这就带了一兜子吃的，咔哧咔哧全让您给吃了。
0: 叔叔，你这人嘛，真的挺会照顾人的，但是就是这张嘴。是不是不怼人很难受？
1: 我怎么觉得一直是你在怼我呢？
0: 服了，五体投地。
1: 服了就行了。嗯，我给你买吃的去。
0: 哥哥，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人帅心又善的。我可以点餐吗？
1: 不用，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还有两根科技狠活火腿肠。
0: 你记忆力还这么好呢，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了。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
1: 有，我就企图你啊，少怼我几句，行不行？
0: 成交，可以加两个茶叶蛋吗？
1: 收到。
0: 哥，衣服。
2: 你再叫一阵儿。
0: 哥，
2: 穿着吧。
3: 出版社那边回复了吗？
4: 没呢，说得一个星期左右，没那么快。
3: 不一定，他们有的时候还回复的挺快的，我还见过两天就收到合同的呢。最近你多看看邮箱吧。
4: 行吧，我没事就看看。对了，我一会儿吃完了出门一趟。
3: 去干嘛？
4: 昨天测试体试机油不够了，我去养车行看看，加点机油。
3: 行，早点回来。
0: 黎叔，您不至于吧？三天没吃饭，也没你这么吃的。你放心，你那份我肯定不跟您抢。
1: 我吃差不多了，剩下都是你的啊。那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外勤的必备技能。
0: 就吃过饭还技能呢，忽悠人也不来这样。
1: 不信啊，我跟你讲，我跟阳光刚到三处的时候，张局带我们俩出外勤，就是一个烧饼摊，一人两个烧饼，我就看张局，嘿，三口，两个烧饼就三口啊，一口水就给吞下去了。我跟阳光这还纳闷呢，怎么这干嘛呀？这是半分钟的功夫，嫌疑人动了，怎么办呀？根呢？这一根跨俩省，三天三夜，一分钟都没休息。当时我就后悔，我多吃几口那烧饼该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警种跟其他的真的不一样。
5: 行动结束的时间和地点，咱们都是未知的，懂吗？
0: 懂了。
1: 你别噎着！我天哪！所以说吧，外勤不好干吧？你适合内勤。
0: 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内勤是不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内勤，外勤冲锋陷阵，内勤技术支援，缺一不可。
0: 我跟你说，你说，就凭你这瞧不起，为了保家卫国，我一定要好好练习这吃饭。
1: 哎呦，行了，你嚼嚼。哎呦，我求你，你别噎着，你再。

0: 你这倒垃圾能倒那么长时间？
1: 哎呀，吃这么多，我不得下去运动运动啊？
0: 胃不舒服呀？
2: 必备胃药。
1: 谢谢。
0: 都说了，你适合坐办公室。
1: 哎，李叔，你们外勤除了吃饭要厉害，还有什么秘诀？您跟我讲讲呗。
0: 秘诀？哎呦，你这，我就把我问着了。我不是一个理论派，我也没什么秘诀。我这盯梢工作不就是熬吗？看谁熬得过谁。你不是老说我什么着急吗，长的？就是确实，我承认，就只能熬出来了。奇怪吗？
1: 一点都不奇怪。
0: 我说这车，你看公车进去，公车出来，下了地库。
1: 订单取消了？
0: 不可能，绝对有问题。
3: 我跟一下，不许单独行动，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小心点。
3: 放心。
4: 满姐，我刚才给你发了一个车牌号，你帮我查一下位置，很关键。我认为它跟卢卡有关联。
5: 收到。建哥，查到了，是有人在网上下的单，
6: 目的地是东平路31号。
4: 收到。

0: 谁啊？你干嘛的呀？
1: 你好，这是您的车吗？
0: 这不是我的车，难道是你的车呀？
1: 在这儿停多久了？
0: 你谁呀？我在这儿停多久跟你有关系吗？这整个店都是我的，我停一天了，碍您事儿了吗？
1: 抱歉抱歉，就是挺喜欢这车的。抱歉啊，马姐，车名显示套牌，重新定位一下。
2: 收到。

0: 昨天晚上在詹姆斯家，我们大家都喝了很多。我张队先走了一步，后来又折返回来，偷偷潜入了詹姆斯的别墅。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二楼的书房和人通电话。
1: 都说什么了？
0: 我要录音。我就听清了一句：“做好接货准备。”
1: 接货？接什么货？什么是年轻人？
0: 具体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和他们的计划有关。
1: 得尽快的查清楚。连平每天进口的货物量非常大，缺乏详细情报，我们很难查到。
0: 是。我本来想着按照原本的计划，保持和赵小宁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计划和具体的时间安排，但出了一点小变故。
1: 月线？
0: 没有。昨天晚上他睡在了我家，他借口说怕我喝多了，所以自己主动到了我家。来了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挺奇怪的，我很明确地跟他讲了，我说让他先回去，他就是不肯。后来他自己把酒翻出来把自己灌醉了，在这中间他又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今天早上把他送走之后，到了小区的监控室，我发现昨天晚上和赵亚宁一起来的还有他们公司的泰勒，一路尾随赵亚宁来的。

0: 次奔腾驶入了滨江码头停车场，车牌号对不上，
1: 但是车型和外部特征很像你找的那辆车。
2: 具体位置现在发给我，然后让小谭过来接应我。
1: 收到。
3: 准备出发，全程3.5公里。

0: 利德对你很不放心，想让张亚宁彻底完成美人计，又担心他违背命令，所以派了泰勒监视。但要真亚宁这么分析的话，就说明利德和张亚宁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张亚宁昨天晚上借着酒劲儿，说自己累了，太累了。那他们内部可能有矛盾。
1: 这对我们倒是件好事。那是不是我可以试着策反张亚宁？如果成功的话，就相当于在利德的心脏埋了一根钉子。
0: 不行，你这个计划收益很大，但风险同样很大。敌人做事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我们做事要保持原则和底线。

0: 你策反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这样，你先按照他的节奏，就保持现有状态，不能越线，再观察观察。
1: 我会的。

0: 建哥，车牌号烟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烟平机场的停车场，3天没动了。
1: 一次行动换2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

0: 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 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 赵雅宁，
2: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3: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会是赵的人吗？
6: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7: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者。
8: 山上是岭。
3: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5: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7: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5: 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9: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0: 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0: 哈密骆驼产业全链升级，迈上新台阶，骆驼存栏量超40000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

0: 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
1: 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十五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0: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涉级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
3: 今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0: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起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

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这里是投资2.8亿元的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伴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

0: 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五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 422.16 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尾闾台特玛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
1: 湖洋淋浴密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栽种沙生苗木筑牢根基。
2: 这13.5公里的公路两侧，1000亩的沙地是我们现在防沙治沙最薄弱的地带。在这里铺设草方格沙长后，可以牢牢锁住流沙。
0: 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一言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
3: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不等。五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五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五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五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五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
4: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国道219、省道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A 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艺、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五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五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5: 五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

0: 今天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买尔哈巴、满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五年蝶变。
1: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易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
2: 我们学校现在的本科专业已经22个，专科专业32个，覆盖9大学科门类，科研平台建了40个，在校生2.2万多人，生源来自全国29个省市。
1: 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五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3: 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4: 走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病房，医护人员正在开展术后查房。今年80岁的麦提热依木阿布都热合曼患有复杂心脏疾病，接受完心脏介入手术治疗，目前恢复得不错。
5: 咱们各州有国家级别的医疗资源，还有专家看病，安心、省心，还有省钱了。
4: 复杂心脏病能够本地救治，离不开医院软硬件设施提档升级。
6: 2026年上半年平均住院日缩短至7.69天，收治疑难危重病人比例达79.7%。
4: 目前，新疆布局的3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全部投入运行，门急诊量平均增长48.39%，出院患者人次平均增长41.07%，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76项。截至2025年底，全区79个县市区达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标准，占比超90%。全区大病外转率较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以往很多看不了、看不好的疑难重症，如今在本地就能得到有效救治。吉木萨尔县就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整合10所乡镇卫生院、50家村卫生室，组建了医共体总医院，通过统一标准化管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7: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做检查，诊断由专家斗地，专诊室也能直接上传检查资料，减少村民重复检查。
4: 为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新疆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全区2级以上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已有386项。今年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互认48.56万人次，节省医保基金和患者诊查费5778.44万元。
0: 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市持续深化与哈密市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促进两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这段时间，来自哈密的青少年正在重庆开展16子祖国行青少年交流研学活动，两地学生先后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永川科技馆等地，在红色研学中淬炼初心，在科创探索中开阔眼界，在结对交友中缔结深情。
8: 红岩精神震撼了我，永川科技让我大开眼界，我要认真学习，练好本领，为祖国贡献青春力量。
9: 山川虽远，情谊相连，我会珍惜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和远方的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4: 哈密少年富于研学，结下深厚情谊。重庆美食匠人则走进哈密，续写这场双向交融的援疆对话。就在这两天，2026于哈美食厨艺交流赛在哈密举行，两地各派出8名厨师同台比拼，促进餐饮产业协作与文化互鉴。
10: 我带来的菜品是新派素椒荔枝大虾球，也看到他们带来了地方特色的羊肉焖饼，我们相互之间呢进行一个碰撞和学习，促进我们两地的大厨的一个技能的提升。
4: 依托对口援疆平台，重庆市与哈密市将持续在产业互通、文化交融等方面开展多层次互动合作，深化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书写民族团结的援疆答卷。10月13号，中国中亚工会研讨会暨新疆工会对外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11: 活动现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蒙古国等6国工会代表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及自治区相关单位、企业一线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大家围绕如何在产业发展与合作中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探讨，互学互鉴。
12: 我切身感受到中国新疆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也看到了中国新疆工会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的扎实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3: 未来我们将持续研发适配中亚的智能农机，加强产业工人互访交流，常态化开展田间技能培训，携手推进区域农业现代化。
4: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期间代表团将赴新疆各地实地参访。
14: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今天在全区同步开展，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在喀什主会场，启动仪式采取多语种直播，现场还提供参保规划、养老金测算、社保卡办理和工伤预防体验。
15: 平时最关心养老保险参保、工伤保障相关政策，工作人员针对我们的疑问做了解释，把政策讲得很清楚。
14: 活动也在库车、和田、洛浦等地同步启动，进企业、进工地、进商圈，开展帮办代办，推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引导依法参保、主动参保。
16: 工作人员现场教我们使用新疆智慧热水 APP， 在家就能做养老资格认证、查询社保。
14: 未来一周，全疆各地人社部门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巴扎集市和新业态站点，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牧民、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资格认证等便民服务。
17: 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秋收期间，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
4: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的一处棉田里，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收和秸秆还田一体机穿梭在田间，不仅棉秆被粉碎了，农田残膜也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收到后置的仓储箱里。
18: 他们的回收率基本上都达到85%到90%了。秸秆还田以后嘛，可以输送土壤，不填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大秆子一亩地，然后直接去仓即可行。
4: 目前，玛纳斯县共投入210台残膜回收机具，对全县105万亩覆膜农田开展残膜清理工作，预计在11月上旬全部完成。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每年棉秆可收集量超过1000万吨。泾河县、裕民县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些种植户提前购买残膜回收机械，既保障了自家农田，还承接周边地块残膜回收作业，加快片区秋收清膜进度。
19: 一天可以收200多亩地残膜，验收合格后，我们再进行秋翻工作，保证明年春播顺利进行。
20: 大洼地的残膜回收率可以达到85%以上，对地的这种损伤一年比一年好。
14: 10月13号，哈密市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义乌县开幕。新疆是全国双峰驼主产区，骆驼存栏量达40万峰，驼乳制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0: 阿城，哈密地处东天山腹地，是新疆双峰驼核心养殖区。十年间，哈密市骆驼存栏量从3000余峰增长到超4万峰。大会现场，新疆中驼实业集团二期厂区正式揭牌启用，日处理生驼乳可达150吨，推动骆驼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目前，企业已与660户养殖户签订收购协议，辐射带动2000多户农牧民增收。
1: 我之前是放牧为生，今年一直是1-2万。中驼来以后，然后政府又给了政策有补贴，我们有个稳定的收奶量，现在可以算起来1年20-30万，生活条件也高了很多。
0: 未来，哈密市将持续围绕良种繁育、精深加工、品牌培育等环节，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双峰驼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搜索“乌园智行”或扫描二维码，就能一部手机逛遍11个市属公园。
2: 逛公园最怕啥？停车绕3圈，买票排长队，厕所找不到，别急，一个小程序全有救了。微信搜索“乌园智行”，点开智慧停车，停车场在哪儿？还剩多少车位？一眼看清，不用再瞎转，导游导览更方便，景点、公厕、出入口全都标得明明白白。想玩娱乐项目，提前在线购票；想知道最近有哪些活动，点开特色活动通道全部知道。七大板块，吃喝玩乐购全包了。
0: 乌园智行覆盖红山公园、水上乐园、人民公园等，小程序无需下载客户端，微信搜索即可使用。
3: 停车余位、找卫生间、买票，哪个角落有什么景、哪条路怎么走，标得清清楚楚，跟着导览走，挺方便的，用着挺好。
4: 用数字化手段呢，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好的呢服务广大市民游客。后续将结合游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小程序服务功能。
5: 10月13号下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冠军、新疆跆拳道运动员马静月载誉归来。自治区重竞技运动训练中心的队友马静月的家人热烈欢迎她的到来。
6: 这次的荣耀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耀，而是所有人的托举才成就了我继续奔赴下一个目标，努力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发起冲击。
5: 马静月初中开始接触跆拳道，学习一年后入选了新疆队，2019年开始在赛场崭露头角，接连斩获名次。名古屋亚运会后，马静月又参加了世界跆拳道巴黎大奖赛，并取得冠军。连续2场胜利后，马静月的积分排名世界第3。
7: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我们来认识伯乐市清德里镇阿里翁白新村的周斌，看他如何让闲置宅院变身网红小店，打造乡村文旅新玩法。
8: 大家好，我是周斌，在伯乐市阿里翁白新村经营着一家集餐饮、拍照打卡、宠物观赏为一体的庭院式小店。这两年阿里翁白新村乡村的旅游越来越红火，我们家刚好有一处闲置的庭院，想着把院子盘活，能让本地人和外地游客来这里歇脚打卡。小院的整体设计融入了很多新疆的特色元素，争取做到每个角落都能适合拍照打卡。现在我们店里主打手工冰激凌和酸奶刨冰，同时还有咖啡、简餐、糕点以及围炉煮茶。我们酸奶刨冰的手艺也是跟着本地的老师傅专门去学的，开业10天左右就成为附近的网红打卡点，国庆假期来的游客也很多，年轻人喜欢到这里拍照打卡，中老年朋友偏爱围炉煮茶，大家在这里能够放松下来。我也知道网红小院容易让游客的新鲜感减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改造升级院落，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新疆的特色风情。
9: 下面请看简讯。
5: 10月13号，新疆玉象湖洋化工有限公司一批价值20余万元的硝酸铵顺利出海，成为阿克苏地区首批享受海关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便利的货物。该企业也是南疆首家获此认证的化工企业。
0: 粤济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10月13号在喀什市举行，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企业代表、海外粤商会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和新疆本地企业代表共同交流研讨产业合作新路径。今年1至9月，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累计生产杭煤同比增长11.86%，通过流程迭代优化，单日杭煤装车能力从600吨提升至1700吨，全力保障杭煤外运通道高效畅通。10月13号，新疆医科大学在建校70周年之际举办新医科背景下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7所国内知名高校专家现场分享一流学科建设经验。70年来，新疆医科大学培养了18万多名医疗卫生人才，超70%留江。
7: 10月12号，全疆首例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采样入库工作在库车市落地。志愿者仅需专用拭子清刮口腔内壁，不用采取静脉采血采集，即可完成细胞样本采集与中华骨髓库登记，标志着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招募迈入无创采样新阶段。
5: 10月13号至17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16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南疆片区篮球分区赛在吐鲁番举行，南疆片区14支男女代表队、300多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赛事期间每天开展4场比赛，南疆片区前4名队伍将获得晋级自治区总决赛资格。
7: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看旱田与雪山森林绘就和美画卷。

晚上好，一起来看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北江大部、巴州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未来两天，北江大部、南江盆地东部、东江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中北江北部、天山北坡的局地、巴州、哈密市的局地下降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江大部、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霜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2级，较冷。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转小到中雨，4到15摄氏度，西北风5到6级。阿勒泰中雨转小雨，0到9度。石河子小雨，6到15度。昌吉晴转小雨，6到18度。吐鲁番晴转小雨，15到26度。哈密晴转小雨，4到21度。塔城小雨，3到13度。拉玛依小雨，9到15度。伯乐多云，5到17度。伊宁晴转多云，5到18度。库尔勒晴天，9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晴，8到22度。转晴，8到23度。喀什多云转晴，8到24度。阿拉尔晴转多云，8到23度。和田小雨，11到21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嘴了呗，没有这，没不要这个感觉，不要还是中巴塞尔的，我们的中巴塞尔，中巴塞尔不动嘴了呗，嘴了完了，你们看，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在呢，知道吗？加油！
4: 谢谢。
2: 马纳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5: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6: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嗯，
7: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8: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像我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的年轻时候演马纳斯的照片，对，这是您
4: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的，
3: 年轻的时候帅的，2004年，20年前。
0: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1: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的。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5: 我89年参加工作的呢，州歌舞团，我来说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时候舞台上那个时候跳错摔了，这个膝盖半月半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0: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的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极。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1: 加速
6: 来，小马纳斯的 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嘛，那是传承人拉美特方大叔。
5: Mehmet Turgan nemesemde yak bana küçtü bir aytılgan tazarımday tasırıp kozgoğuday bir nay bar turluk.
6: Bar jan qasta aytqan bölügü.
0: 传唱千年的马纳斯共八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5: Жақсы дайындашын керек тұрам, өзіңе жақсысың біреп, өзіңе кейін келерге дағы, өзіңе өзіңе үйренгендеріңді таштасын керек.
0: 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依据史诗马纳斯的唱本，巧妙融入现代元素，编创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为这部史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铭刻在心的始终是对英雄的敬仰与追慕。
1: 以前以为这只是被别人口头传下来的一种传说嘛，结果看完一些数据以后，我觉得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的确存在的。
0: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1: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0: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1: Әмесе, туған күніңіз құтты болсын, сен қайла, баба, мама.
5: Рахмет,
4: сізге. Сізге. Сізге. Сізге.

0: 音乐一起，血脉觉醒了。一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道远。

精神一直在推动前进。我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这也是我最终的演出目标。

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岳维军，新疆曲子岳氏家族第四代传人。从他的太爷爷开始，家族便弹奏三弦，传唱着一代代民间小曲。

0: 这个地方应该说把说法说，把这个他的那那是下来以后，把音换过来以后，你是远的朝那入那个颤音的活子。
1: 女儿岳小丁，七岁便跟随父亲学习三弦演奏，一晃已经二十载。
0: 对。
1: 新疆曲子是广为流传的新疆本土地方戏曲，三弦作为新疆曲子伴奏的灵魂，素有头把弦子之称，一把琴便可撑起整场演唱。

0: 走，今天录视频呢，把我送一下。
1: 这录的啥？
0: 独奏曲。
1: 独奏曲啊？
0: 嗯。
1: 你上线在单位哪？
0: 嗯。
1: 单位其他的人也参加那个比赛的都录像的啊。
0: 嗯。
1: 你把东西不要忘掉了啊。这次参加比赛看啥曲子？
0: 看江船歌。
1: 看新疆曲子，还是要把三线有些东西的那个不能严格的按照谱子那么做。
0: 嗯。
1: 你严格的按照谱子那么做，弹出来的力道不对。
0: 嗯。
1: 看这个三线独奏曲的那新疆曲子的好多一些弹法呢，就不能往里头加了，加上以后味道又不对了。
0: 嗯，拜拜。
1: 嗯，气不要慌。
0: 嗯。
2: 出身曲艺世家第五代的岳小丁，毕业于哈尔滨音乐学院，专攻三弦专业，是新疆少有的科班出身的三弦演奏员。
0: 开始其实没想传给我，这老话就说传男不传女嘛，传给女孩就等于是好像是有种不符合传统的这种规矩啊，毕竟就是独门绝技。
2: 然而岳小丁的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0: 当时我是想唱歌的，然后弹钢琴嘛，多好看！毕竟弹民乐的话，每天都叮铃哐啷的，我觉得不像弹钢琴那么优雅。然后就还和我爸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
2: 岳小丁从小受姐姐岳雨桐的影响，很想在演唱方面有所突破。
3: 小的时候就在台下看他唱歌，就感觉像是一个大明星一样，就觉得哇，好漂亮，好美好呀，我也想唱，我也想学。最后就说，只能传给你了，你就是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不学的话，可能真的到我爸那一代，他就会就是没有人继续去传承了，也挺有压力的。

0: 在岳小丁大学毕业之际，他曾面临一个关乎传承的重要选择。
1: 当时的话，就是新中剧院还有京剧院，就一直在联系我爸。新中剧院就直接就说是，你要是现在能来，你就直接考，就可以就业了。
0: 能进入大城市剧院，是无数演奏者向往的归宿。可岳维钧却主动劝女儿放弃这条出路。
2: 如果我的岳小丁花了这

0: 嗦嗦啦嗦啦嗦发，咚咚哒啦哒咚哒哩哒咚哒。
1: 你自己到这边还以为从这开始翻呢？
2: 没有，
1: 是
2: 不是走到折弦弯反复到这？
1: 你看就
2: 反复到这，从这再走到折弦弯里头，就再不反复的弯弯的，接着下来。你还说你先随便来走啊？走，大大哎，大大吃啊！

0: 岳维军的奔忙不只局限于昌吉市等地，今天他带着乐队成员前往乌鲁木齐，与新近加入岳家班社的演员进行排练。
1: 走，把家伙死拿上。
2: 哎呀，
1: 好久不见了。
3: 嗯，就是。
1: 百年了，你还百年都没见了。
0: 新疆曲子的念白用的是纯正的新疆方言，唱词和曲调又融合了多种民族语言和音乐调式，真可谓是一种文化学中的特殊现象。

0: 知道是什么？这件事就是给观众说的。
1: 你说你公道，
0: 嘿嘿。哦，对。
2: 我说我公道。
0: 嘿，你说你公道，嘿嘿。我说我公道，是不是？
1: 嘿，
0: 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1: 公道不公道，
0: 只有天知道。
2: 天知道。
0: 哎，对，这就对了嘛。
3: 早在清代。随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天津等地居民商贾陆续西迁，秦腔梅户曲子、兰州小曲、敦煌小调等各类中原曲种随之传入，融合新疆本土方言与西域音乐，最终演化成独一无二的新疆本土曲种。2014年自治区首届戏曲大赛，岳氏家族三代人同台亮相，乐队三代、演员三代的阵容在现场引起极大反响。
4: 乐队三代人、演员三代人，一下去了好多那个新疆的各个地方的人，一看。哦，都围的哦，都看我们的，一下子就进入决赛了。我就吓得没从来没上过台子嘛，唱的都唱完那个脸上的肌肉都抖的呢。
5: 这个又不大说，你
6: 不大
5: 说啊，
6: 播放就行了。
7: 你这样子，这样子转。
8: 来啊！再转转。
7: 啊！
8: 再转。
7: 啊！
6: 出此局，因为我们俩有道理了，看。
3: 借着这股势头，2016年，岳维军注册成立了岳氏家族新疆曲子协会，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岳家班社，让散落民间的曲子爱好者。终于有了固定的排练阵地。
0: 但是把班社成立起来以后呢，你天天得活动得排练啊。再一个，我的工作在这个曲子剧团，你不可能天天去。

0: 抓紧这个团队。
1: 那会还没退休，女儿考上了那个医科大，我们白天开食堂，晚上那娃娃玩游乐设施，就那样两个人下夜子才把女儿供出来。
2: 为延续传承，岳维军劝说妹妹岳维平全身心投身曲子事业。
3: 哎，二货，这个现在把工往厂里撤不要抢了，越拉越快，越拉越快。
4: 对，
3: 哎对，我绝不一定要放弃。哪个叫和音乐有啥关系？音乐是给你演员服务的，音乐就做完了。
4: 你说没？你绝对还不能听。
1: 你把谱子再放碎一点，和那个冲锋。那个是揉手绢，还有那个看见尿尿了，你圈子绕大一点，把水补子弄上就完美了。
4: 六七点那个蒙面房子，它有没住人的，我面几块，哗啦面粉一倒，盐水下上就浇去，哗啦哗啦我就啊嗓子呼的就唱那个，就那样子练的呢。
0: 我明明您说副工作，您把饭馆最后转上了。
4: 一看我上了道了，一顿条子就撂给我了。会长，你当上一天抓演员去吧，我的乐队我来管。最后发现自己哪还有点这个天赋了，所以自己也有自信心了，自己琢磨的发音呀啥，就自己琢磨，自己钻，爱学嘛，也爱看。
2: 哥哥掌弦伴奏，妹妹登台唱戏，一对兄妹并肩联手，延续着岳家传承新疆曲子的血脉。
4: 好好，10点半。

0: 虽然我们岳氏家族是取自世家，可是单纯靠世家的能力，这个传播他的圈子太小了，你还是得往外族，得往社会各界族。所以我哥哥奔着这个，以我们这个岳氏家族这个作为基础，让我吸取经销员。我一看这个吸取经销员用到我了，这是个好事，辛苦一点没事，只要能不断层，不要让他失衡。
1: 先往胳膊上搭，再颤掉，再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啊，这是这个给你们教过，这是他往里。
0: 我就两年时间，你看，我所拍的这些子给娃娃拍的节目都拿奖了。

0: 装进去的。
1: 都是啊。
0: 你睡的，那你就水杯带着吧啊。看，头饰放进去了。
2: 干嘛站着啊？
1: 那我李子去。
0: 好了。
3: 来，速度放快。阿比达。

0: 的节目，参加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举办的童声里的中国歌咏展演。
1: 曲子俗称小曲子，
2: 接下来请欣赏新疆曲子唱段《采花》。

一门艺术能够长久留存，要靠一代代传承人不计得失的坚守与付出。像岳家这样传承四代的戏曲世家尤为珍贵。百年血脉传承的背后，是沉甸甸放不下的文化使命。

0: 算是任务完成。
1: 今天还夸哥，月亮妹妹。
2: 非遗日是每年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念日。今年岳家班社排练近两个月的传统折子戏参演，岳家班社全体上阵，有老有新有传承。新加入岳家班社的演员从乌鲁木齐昌吉各地共同汇聚在呼图壁县。如今岳小丁已进入专业院团，每逢新疆曲子演出，父亲岳维军必然会带着他登台，让他真切体味本土独有的乡韵香味。
3: 对，这些注意一下，一大大得吃大吃得大得大得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

0: 下来有请花城社区乐氏家族新疆曲班社
1: 为我们带来最美选段，一腔一韵皆是传承，一颦一笑尽显风骨，掌声有请。

0: 我的接受能力强一点，我就把青衣的老生的娃娃生的这些动作呀什么我都记到心里面来，就是哪个角色缺了啥没有了我就顶上，身带金冠城都上去。
1: 我妹妹现在为啥么优秀，她叫我妹妹在一方面上她要比一般的人要灵得多，也没有受过什么专门的培训啊啥。有些人为啥就是说越家这些人都是太厉害，

0: 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活动。庙会上不可缺少的永远是新疆曲子。各地忙着排练，跑着演出，是岳维军退休后生活的主旋律。一辆车，一群人，承载着他对新疆曲子传承所迈出的每一步坚实步伐。
1: 多多少啊，
2: 真正的传承人，用实打实的、真心的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做好新疆曲子传承。
3: 觉得自己能发挥点这个余热，能看到成果，真的心里面哎呀，觉得哎，我这个受苦受累没有白费，真的挺欣慰的。
4: 首先就是还是要不能安于现状，要严格要求自己，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再找老师学一学呀，提升一下自己的技巧。

新疆曲子，正是靠着像岳家班以及无数志同道合心怀热忱的守护者们一路托举，才步履不停。

会催人老去，但这份执着的坚守愈发珍贵动人。在时代奔涌的浪潮里，沉淀为恒久的文化印记。一曲天山乡音，一群执着匠人。每一位心怀热爱的曲艺从业者，都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这片热土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青、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涉级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
3: 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2: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企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这里是投资2.8亿元的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伴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
4: 2025年，楚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2: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5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尾闾台特玛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
5: 湖湾淋浴密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栽种沙生苗木筑牢根基。
6: 这13.5公里的公路两侧，1000亩的沙地是我们现在防沙治沙最薄弱的地带，在这里铺设草方格沙长后，可以牢牢锁住流沙。
2: 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溢盐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
7: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不等。5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5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5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
8: 10月1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通报新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展情况，开展问答式协商互动，帮助政协委员更好知情民政，凝聚共识，建言献策。通过此次通报会，委员们对新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状、政策举措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自身专业优势，聚焦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深入调研议政，积极协商建言，助力相关部署落实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1: 5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5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
9: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国道219、省道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A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艺、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5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5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1: 高等教育是区域发展的人才蓄水池、创新策源地。对南疆而言，本土本科院校落地不只是建起教学楼与实验室，更是在家门口搭建起育人平台。5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5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的《我们这5年》，我们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买尔哈巴、买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5年蝶变。
10: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医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
11: 我们学校现在的本科专业已经22个，专科专业32个，覆盖9大学科门类，科研平台建了40个，在校生2.2万多人，生源来自全国29个省市。
10: 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5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1: 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2: 走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病房，医护人员正在开展术后查房。今年80岁的麦提热依木阿布都热合曼患有复杂心脏疾病，接受完心脏介入手术治疗，目前恢复得不错。
13: 咱们高中有国家级别的医疗资源，还有专家看病，安心、省心，还有省钱呢。
12: 复杂心脏病能够本地救治，离不开医院软硬件设施提档升级。
14: 2026年上半年平均住院日缩短至7.69天，收治疑难危重病人比例达79.7%。
12: 目前，新疆布局的3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全部投入运行，门急诊量平均增长48.39%，出院患者人次平均增长41.07%，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76项。截至2025年底，全区79个县市区达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标准，占比超90%。全区大病外转率较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以往很多看不了、看不好的疑难重症，如今在本地就能得到有效救治。吉木萨尔县就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整合10所乡镇卫生院、50家村卫生室，组建了医共体总医院，通过统一标准化管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5: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做检查，诊断由专家斗地，专诊室也能直接上传检查资料，减少村民重复检查。
12: 为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新疆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全区2级以上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已有386项。今年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互认48.56万人次，节省医保基金和患者诊查费5778.44万元。
1: 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市持续深化与哈密市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促进两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2: 这段时间，来自哈密的青少年正在重庆开展16次祖国行青少年交流研学活动，两地学生先后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永川科技馆等地，在红色研学中淬炼初心，在科创探索中开阔眼界，在结对交友中缔结深情。
16: 红岩精神震撼了我，永川科技让我大开眼界，我要认真学习，练好本领，为祖国贡献青春力量。
17: 山川虽远，情谊相连，我会珍惜这

0: 份跨越千里的友谊，和远方的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1: 哈密少年富于研学，结下深厚情谊。重庆美食匠人则走进哈密，续写这场双向交融的援疆对话。就在这两天，2026于哈美食厨艺交流赛在哈密举行，两地各派出8名厨师同台比拼，促进餐饮产业协作与文化互鉴。
2: 我带来的菜品是新派素椒荔枝大虾球，也看到他们带来了地方特色的羊肉焖饼，我们相互之间呢进行一个碰撞和学习，促进我们两地的大厨的一个技能的提升。
1: 依托对口援疆平台，重庆市与哈密市将持续在产业互通、文化交融等方面开展多层次互动合作，深化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书写民族团结的援疆答卷。
3: 昨天，新疆玉象胡杨化工有限公司一批价值20余万元的硝酸铵接受完海关查验后，发往吉尔吉斯斯坦。这是这家企业获得海关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后出口的首批货物。企业也成为南疆地区首家获得 AEO 高级认证的化工企业。海关 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的最高等级，也是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信用凭证。化工产品属于海关重点监管的高风险品类，对企业规范化、标准化、安全化运营能力要求更高。为保证企业认证工作高效推进，阿克苏海关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1对1服务，帮助企业补齐短板。
4: 我们将持续关注辖区重点外贸企业需求，在认证培育、通关服务、互认政策运用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支持，让更多守法经营、管理规范的企业享受到海关信用管理的政策红利，为阿克苏地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3: 这两天，若羌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扩编工程引洪直滤项目新建引洪干渠已基本贯通，正在进行生态输水。这个项目是从 G0711 高速以西阿拉干至台特马湖区域新建引洪干渠一条，总长61.7公里，配套建设支渠12条，共30.15公里，引�洪干渠节制闸3座。
5: 对沙漠边缘绿洲过渡带沙化土地及荒漠植被实施引水灌溉，开展防风固沙、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修复区域生态，遏制沙漠扩张与风力侵蚀，完成年度生态治理及水土保持硬性任务。
3: 项目同步采取飞播和撒播的方式，以撒播胡杨、红柳、岩穗木、骆驼刺、岩爪抓、罗布麻等各类鳞冠草种子约4800公斤，助力区域植被更好恢复。从锁边到扩绿，若羌县加快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推进生物治沙、工程治沙、引洪直绿。2024年至2026年完成治沙面积17.85万亩，引洪直绿460.33万亩，大面积胡杨林重获生命之水。近日，第二届湖鲜江养白玉蟹西迁开捕节在阿拉尔市举行。依托浙江湖州援疆助力，2024年当地引进白玉蟹进行500亩养殖培育，经过2年试养，今年迎来大规模丰收。目前一期500亩白玉蟹亩产320斤，今年培育的200亩产量可达7万斤，按每斤约100元计算，产值可观。
6: 一亩地应该在120公斤左右，150亩地嘛，大概也10吨到20吨之间。我们合作社5-6个人，一个人嘛，基本上效益可能要达到30万左右大概。
3: 从太湖之滨到塔里木河畔，新疆天山白玉蟹凭借当地水质光照的天然优势，呈现个头大、肉质鲜甜的特点。开捕节当天圈粉无数，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客户完成签约，今年一半的产量将出口国外。
7: 在新疆吃到这样白玉蟹，我还是第一次，肉质吃起来特别鲜嫩，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1: 10月13号下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冠军、新疆跆拳道运动员马静月载誉归来。自治区重竞技运动训练中心的队友、马静月的家人热烈欢迎她的到来。
8: 这次的荣耀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耀，而是所有人的托举才成就了我继续奔赴下一个目标，努力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发起冲击。
1: 马静月初中开始接触跆拳道，学习1年后入选了新疆队。2019年开始在赛场崭露头角，接连斩

0: 获名次。名古屋亚运会后，马静月又参加了世界跆拳道巴黎大奖赛，并取得冠军。连续两场胜利后，马静月的积分排名世界第三。
1: 由新疆文联主办、新疆戏剧家协会承办的“强基工程戏运天山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走进基层示范”活动，前两天来到乐浦湖县第三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的戏曲表演。婉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学校戏曲班的学生们也展示了自己的学习成果。此外，戏曲老师们还为大家讲解戏曲历史、脸谱寓意，并现场示范了传统戏曲与现代戏曲的基本站姿和动作要领。同学们踊跃登台，跟随老师学习，亲身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
2: 认真聆听了戏曲基础知识讲解，学到了很多京剧相关知识，开阔了眼界，也让我们对戏曲有了很多新认识。
3: 戏曲走进校园，让我们的中少年学生去理解戏曲，去读懂戏曲，要让他们去从内心里去喜欢我们的中国戏曲。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后，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心，没有，没必要这个感觉。不要，还是是中国社会的，我们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动心的，心就完了。你们说，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
4: 感觉，
3: 还是这样的，知道吗？
4: 好，
3: 加油。
4: 谢谢。
2: 马纳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5: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6: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
7: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8: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像我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的年轻时候演马纳斯的照片，对，这是您。
4: 我蛮年轻的时候帅的。
3: 年轻的时候帅的。2004年，20年前。
0: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5: Мына ол сені сынап мектепке жаңғыдан алып барған уақыты.
1: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的。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6: 我8周年参加工作的呢，州歌舞团，我来做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是舞台上那个是跳错摔了，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0: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的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吉。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1: 加速
7: 来，小马纳斯的马纳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马纳斯传承人，马麦特汗大叔。
6: 你们马麦特汗，你们现在也马纳斯去的，这个埃特汗在这儿没，他是国族后代，不是？那马特罗。
7: 马尔江，阿斯塔，埃特汗贝勒哥。
0: 传唱千年的马纳斯共八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6: Sen de hem şunu yakışı dayındaşın gerek falan. Özünü yakışısın bilip, özünü giyinkiler gerekir. Şunu da özünden yürüngenlerin de taştaşın gerek.
0: Çong çao yuen şang de çuan çang dao gü çang zung de gı wu gü, Ma Na Si de biao xian xing shi ye zai sui zhe shi dai bu duan bian hua. Ren men yi qu shi shi Ma Na Si de chang ben qiao miao rong ru xian dai yuan su.编创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为这部史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铭刻在心的始终是对英雄的敬仰与追慕。
1: 以前以为这只是被别人口头传下来的一种传说吗？结果看完一些数据以后，我觉得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的确存在的。
0: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1: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0: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1: 阿米斯，祝贺跟我祝贺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8: 谢谢，
6: 谢谢，
8: 辛苦，谢谢。

0: 心，血脉觉醒了。一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可和前辈们一样，

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

精神一直在推动前进。我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这也是我最终的演出目标。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

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生。

0: 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湘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是吧？王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上这个时刻。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3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1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2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0: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 它是两个山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1: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列侯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1: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2: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1: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

0: 色、助导乐器和一套博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代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1: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序厅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物上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 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金锥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棺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木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大最深的。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都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景室内棺，艾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醒世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

0: 所以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啊、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1: 这个墓有点大。
2: 取材于千年古墓。
3: 墓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锥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4: 这个星锥老太太，我们对她又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
2: 如果魂和魄他们不在一起，那他们该怎么沟通？
3: 这不就是2000年前的量子力学吗？
4: 是不是有点像量子纠缠？
5: 有点闹吗？你俩状态不一致，
6: 这像不像宇宙飞船？做红的上去，做黑的下去。
7: 这个 IP 要是变成电视剧，肯定老的话死
0: 了。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

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上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哎呀，老姜，老姜，你听我说好不好啊？
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多好的机会啊！你们娘俩坐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不什么气儿都消了吗？一片云雾散，何乐而不为？
2: 哎呀，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到火车站买票，明天就回。
0: 哎呀，我是你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你何必呢？
3: 吃饭呀？怎么了？你别光吃饭呀，这不是你最爱吃的粉蒸肉吗？今天没有胃口呀？
4: 吃吧。
3: 不对，你有事情瞒我。
4: 没有，快吃饭吧。啊，
3: 你少撒谎了，从小你就不会撒谎。
4: 真没事儿。
3: 你快说。
4: 妈来了。
3: 妈？你妈还是我妈呀？
4: 你妈。
3: 我妈在哪呢？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就刚才我去提货的时候，突然就站我面前了，跟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走了？你咋不留住他呀？
1: 我怎么没留呀？我跟他说在这儿多玩几天再走，明天一块儿过中秋节。可是他不肯呀，还说让我别告诉你。他不让你说，你就真不说呀？
2: 你是不是傻呀？
0: 你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行，找他去吧。
0: 上哪儿找去？咱俩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说你们娘俩这脾气，都多少年了，谁都不肯先服个软。
1: 我妈肯定是来这摊子上看我来了。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说让我努力，让你过上好生活。雅君，妈其实还是惦记你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大老远跑这儿来看你。回头抽空，咱俩回趟家，给妈赔个不是，行吗？
1: 我要是不活出个人样，绝不买家门主。
3: 你买点什么？买行李箱还是买包啊？
4: 我什么都不买，我想找一下方亚军和罗征。
3: 哦，他们两口子去找厂家去结账去了，让我替他看会儿店。
4: 不，那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3: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找他有事儿啊？
4: 好，谢谢你啊。啊。
5: 岁月悠长，终将。
6: 哎呦，你跑哪儿去了？
4: 哎呀，好不容易来一趟，买点土特产。
6: 不是几点了？咱还赶火车，心里没点数啊！赶紧走吧。
4: 走走走。
6: 哎呦，
7: 这车马上就要开了。
8: 票，我看一下您的票。
0: 我上去找个人。
8: 火车马上就开了，您没票，我不能让您上去。
0: 我就上去一下，马上就下来，你通一通，行不行？你就让我上去吧。
8: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哎，火车就要开了，我得关门了。
0: 哎，那这样，车上有一个叫江桂芳的女士，你帮我把这东西给她行吗？
8: 哎，行行，
0: 谢谢啊，江桂芳。
8: 好。
5: 回家，那心之所安。
3: 老四。
5: 像彩虹，终于天空蔚。

0: 呀，是孩子们让我带回来给你们的，这不是过节了吗？算他们的一份心意。哎呀，他们呢挺好的，让你们别操心。
1: 那就好，那就好。哎，他们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啊，那个，他们生意太好了，太忙，可能这阵儿闲不下来。哦，说了，过段时间闲下来了，就回来看你们。
1: 是这样，那就好，那就好。桂芳，谢谢你。你看，你们大老远的专门去看他，而且回来刚下火车就来告诉我消息。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让你好好休息，你又闹上了。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别，
2: 不，
1: 怎么？什么？
2: 我不，
1: 哎，不认。哎呀，给你说了多少遍，你不认不行啊！啊，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你说这些有用吗？啊？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啊！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自打他病了以后啊，他就这样。哎，老家，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啊，好，走了，他们走了啊！哎，好好好。
3: 哎，你们俩快点啊！你这赶紧，快快脱干净，一会儿就上人了，快点。
4: 哎呀，
5: 妈
6: 妈，
4: 哎呦，你可是回来了！
3: 哎呀，妈，这咋去了这么长时间呢？快急死我们了！快坐这儿。
4: 哎呀，老大，给我倒杯水去。
3: 啊，好。哎呀，那拿这么多东西啊，还挺顺利的，妈。
0: 哎，大老杨呢？
7: 啊，这人谁啊？
3: 这新雇的，这人干活可利落了，这人特别好。
0: 大老杨呢？啊？人呢？老大。
3: 啊。
0: 大老杨呢？
3: 您问老二吧。
0: 什么问来问去的？人呢？
3: 一个大老杨啊，这前两天犯羊角风了，就让他回去休息几天。
0: 犯羊角风？
3: 啊。
0: 好些年没犯了，怎么突然犯羊角风了？
3: 是啊，这我们也纳闷啊。那可能就干活累的吧，岁数大了，不累的。
0: 累的
3: 啊？
0: 行了吧你，无缘无故的怎么可能犯病呢？我在的时候不犯，怎么我一走他就犯了呀？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洪明，你最不会撒谎了，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怎么回事？你看他干嘛呀？到底怎么回事？
7: 哎呀，这么回事啊，这大老杨呢岁数大了，这干活丢三落四的，我呢就说了他几句，谁知道呢他这是抽上了犯羊角风了啊。那然后呢？
0: 然后怎么了？
7: 这然后我就把他辞了。哎呀，就这么回事。
0: 你把他给辞了？
7: 嗯。
0: 谁给你的权利？
4: 哎呀，你要再不回来他就把我给辞喽。
7: 起什么哄啊你。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把这人赶紧给我辞了，一分钱都不许少人家的，听没有？
7: 妈，这人我跟
0: 你耳朵不好使啊！
3: 人过来，过来，过来！
0: 哎，呦呦，
8: 你咋来了？
0: 这不是刚下火车就来了吗？你怎么样啊？我看这气色还行啊。
8: 死不了。
0: 哎呦，老二，赶紧的
7: 啊。那个杨姨，这前两天呢是我不懂事儿，我不该在饺子馆瞎折腾，

0: 我们家这不是刚把您气病了，这不是给您来赔不是了吗？您这大人有大量，别厚一般见识啊！
1: 就是杨姨，您消消气儿。
2: 对呀，
1: 就是，你看这俩孩子给你买好多吃的呢。呦呦呦，我看这样还没憋过气儿来。
2: 你说说，你生啥气呢？咱姐俩多少年的情分了，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看着长大的，你咋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呢？是不是？哎呀，你要是气不过来，这样，你骂他们几句，
3: 要不然给他们俩巴掌，啊？怎么解释？你怎么来，好不好？我说桂芳啊，这些天呢，我也想了想，你说这社会呀，也变化太快了。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
2: 后浪推前浪，我也老了，活儿也不行了，这个思想啊更跟不上趟了，是得找点年轻人的来换换我了。哎呀，
0: 杨姨，你这么说话，这不就是记仇了吗？你看，
2: 我可是说的是心里话。你说我大老杨这些年孤苦伶仃的，哎呀，我呢这些年也存了不少的钱，在家混吃过日子的。
1: 等死了，我想吃啥呀就买点啥，说不定哪天呀，两腿一蹬就到那个世界了。你看你说啥呢？什么死不死的？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啊，说这干啥呀？别说你现在还能干得动活了，就是那饺子馆再一天，我就养你一天。这万一哪天要是我先走了，这几个孩子可就都是你的了，他们得给你养老送终。 万一你要是先走了，我带着我这几个孩子给你发送，咱姐俩多少年的情分了，这不得生生死死的捆在一块儿啊？
0: 别说了。
1: 哎呀，这要说呀也是，这世界呀变化是挺快的，翻天覆地的，咱这小老太太估计一溜小跑啊也跟不上趟。可是啊，我就琢磨。 这不管咋变，那有些东西，它不是还是不能变吗？是不是啊？咱这饺子馆它就不能变，那六张半桌子，那皮儿、那馅儿，那热饺子汤它就不能变。这要是人都变了，那还有啥意思呢？你说呢？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我就说是咱的吧，是不是？
4: 不是，咱中国现在多强大呀！哎，别说这一届，那以后的，让咱承包啊，咱都能给办了。
5: 佳怡。
0: 再来瓶饺子，好嘞，老大，咱俩要蹲饺子去。来了来了，
6: 老邢，
0: 再给我们来两瓶啤酒啊！
6: 行行行，老二，开啤酒。
0: 来了来了，三人三人帮忙，拿啤酒。 哎，哎，大伙儿今天可劲儿喝啊！啤酒啊，我管饱啊，随便喝，我请客，不收大伙儿钱了啊！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达儿啊！达儿，我就知道是你，这都在呢，都跟这儿，不是奥运申办成功了吗？你师傅也在呢，找着工作了，太好了！啊，外企是啥呀？
1: 外企就是外国的公司。
0: 哎，达儿啊，你要出国上班啊？不是啊，吓我一跳！哎呀，哦，下山也找着工作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哦哦，跟你师傅说两句呗。
1: 不说了，不说了，电话费齁贵的啊，孩子今天不容易。
0: 师傅说电话费太贵，不跟你说了，等你回来再说。嗯嗯嗯，好的好的，你啥时候回来？哦，好好好，行啊，等你回来，妈给你煮饺子。哦，问你师傅好。
1: 哎，好好好好。
0: 啊啊啊！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好，等你回来啊。
2: 对
1: 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徒弟就是有出息，外国公司都抢着要。
0: 切，也不看是谁的儿子。哎，大伙儿啊，告诉大伙儿另外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家

0: 你上讲书馆啊？儿子今天回来。我儿子在北京找着工作了。是吗？哎呀，
1: 您家小五啊，就是有出息。是是是，谢谢啊。妈。妈。
2: 回来了，你咋拎那么多东西呢？
1: 都是给您买的。你这孩子还没挣钱呢，就学会花钱了。来来来，妈，我自己来。哎呀妈，帮我来。哎呀，行行行，来来来，快进屋，快进屋，妈给你做饭。哎呦，这孩子，来，上车饺子，下车面啊，赶紧吃，晚上妈给你包饺子啊。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和和一下，你再吃，啊，香吧？
3: 真香。
2: 行了行了行了，
4: 我大姐和二姐呢？
2: 行了行了，先放那儿，回头再分啊！赶紧来吃面了。
4: 行。
2: 哎呦，你说还买那么多礼物这孩子，先吃。
4: 慢点啊！嗯嗯，
2: 那不过妈给你再下。
4: 嗯。
2: 哎呀，
4: 妈，叔叔阿姨，我跟小山商量过了，我们俩还不想这么早结婚。啊？哎呦，达儿，这不都说好了的吗？你跟夏山，你们俩毕业以后找到工作，马上就结婚，这咋突然变卦了？妈，叔叔阿姨，你们先别着急，我跟小山是这么想的，我俩呢现在还都年轻，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
5: 而且我现在也刚刚参加工作，这什么都没有，就这么娶了她，我也觉得是对她不负责任。哎呀，达儿，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娶夏山？你们俩是不是有矛盾了？
6: 哎呀，江姨，你误会了，我跟方达很好，什么事儿也没有。方达刚才说的都是我俩真实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俩有能力去创造属于我们俩的幸福。
2: 方达，叔叔和阿姨呢，不挑你的钱，也不挑你的房，看重的是你的人品，所以啊，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和负担。
4: 对对对，就是。妈，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意呢，我跟小山都明白，但是我俩更明白的是，我俩未来的想要是什么。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放在事业上的，这样我才能给小山更好的生活，我们也能孝敬你们，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2: 如果你们相信我们，就请支持我们吧。哎呀，
1: 得，这抱孙子的想法泡汤了。年轻人有想法，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只能妥协了。哎呀，行吧，妥协归妥协啊，那妈把话撂这儿啊。你既然想奋斗，那妈支持你。
4: 但是你必须言出必行，好好的干，之后好好的对夏山。你要是对夏山有二心，那妈可饶不了你。哎呀，妈，我保证。<笑>
1: 行吧，吃饭吧。
4: 好。
1: 你这白头发可越来越多了。<笑>老了呗。
4: 妈可不老，妈漂亮着呢。
1: 傻孩子，妈不老，你能长大呀？哎，警察同志，这是咋了？啊，
7: 您是叫江桂芳吗？
1: 啊，
7: 您是有个儿子叫方达吗？
1: 是啊，这就是我儿子方达，咋了？
8: 哎，我的儿子，可吵着你了，我的儿子。

妈，不是，哎，警察同志，这咋回事儿啊？他们俩呀是方达的亲生父母。啊？方达，本名齐水生，河北省沧州市高官乡齐高官村人，根据市亲子鉴定中心出具的血液和 DNA 检测报告，可证实齐水生确实是齐全利和高。

0: 办理合法抚养手续后，落户方家，取名方达。根据抚养法，方达与养母姜桂芳形成了法律承认的抚养关系，因此生父生母如果想将其带回，必须与养母姜桂芳友好协商解决，而且养母姜桂芳有拒绝的权利。
1: 啥？这咋了？这是斩亲骨肉的都不让带走吗？这水生可是俺十月怀胎生下的儿啊，俺可是他的亲娘啊。
0: 大姐，我刚才讲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亲生归亲生，但法律是法律，如果你真想让你儿子认你，你们两家呢就好好的协商解决。这样吧，我先出去一下，你们两家再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好吧？
2: 我看啊，这也没啥好商量的了，这孩子确实是你们生的，那可是是我们家养的呀，对不对？这二十多年，这孩子我妈操了多少心啊，她受了多少累，那你不能说长大了你们说领回去就领回去，她早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对吧？
3: 就是
2: 这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1: 天底下哪有生了儿养儿的爹和娘啊，随生走丢了，俺们没有一天不再找他。为了找他，俺们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欠了很多的外债。俺们背井离乡，找了他二十年了，这二十年。吃了吗？天冷了，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鞋穿？都没冬穿。他也不像儿子，落下了一身的病。捧着药罐子在找儿子，他爹说了，哪怕是死，也要在别人眼前知道儿子死是活了。

住你，可再怎么着

0: 天娘没摆事，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我知道你细和安排，爹找了你20年，就是想看看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我看你过得很好，爹也知足了。爹不求你认我，也不想再让你跟俺回去过那个苦日子了。
1: 老头子，你说什么呢？
0: 闭嘴。但是爹有件事必须得做，要不然我心里都20年的这个坎儿我过不去。水生，爹想给你赔个不是，都是爹的错。

0: 爹对不起你了，我女儿。
1: 你起来，你起来。

0: 妈，我从医院回来了。
1: 那个，他怎么样啊？
0: 医生说没什么事儿，明天就能出院。
1: 哦，那挺好。坐着吧。
2: 达儿啊，那个妈想好了，你得跟你亲爹亲妈回去，那个行李我都给你收拾好了啊。
3: 妈，
2: 而且你回去以后啊，你得把信儿改过来啊，你得姓齐。
3: 妈，我是您养大的儿子。
2: 妈知道你是妈养大的，你是我儿子，可是那你是你亲妈生下来的，是不是？你身上流着她的血，你得认她嘛。再说了，你看他们这找了你十几年不容易，你不能不认他们。
3: 那你怎么办？你养了儿子这么多年，现在我长大了，正要挣钱孝顺您呢，我不能走。
2: 哎呀，我你就不用管了，这家里这不是还有你大姐、二姐，还有三哥呢吗？是不是？你不用惦记，他们不一样，他们就你这一个儿子。哎呀，这十几年，你说你也没陪在他们身边，你得回去陪陪他们啊，尽尽孝。再有了，这回头啊。你要是这是在北京啊，这有本事了啊，立住脚了，你把他们接到北京去享享福，听见没有？
3: 妈，那你也得跟我去北京。
2: 我可不去，我就在我这小院待着。我这把你养大成人了，也算是完成任务了，不能拖你后腿。
3: 妈，你说这话让我怎么有脸活呀？那你要说这话，我哪儿都不去了，北京我也不回去了，我就在家找个工作，天天在家守着你。
2: 不是你说的这是混账话吗？啊，行了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啊。你明天啊，这你爹一出院，你就跟他回去。
3: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不是你说了算的，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4: 我就不走，我就在家守着您，一步都不离开。
2: 不是你这孩子，你必须得走啊！
5: 你不是打小你就听妈的话吗？啊，这回你怎么不听了？
3: 不是，这狼心狗肺的事我不能做呀！
2: 我跟你说啊，方达，你今天必须给我走，你现在就给我走！
6: 妈，您干啥？有话好好说，您别撵人呐！
7: 就是妈。这小五法律上都承认是咱家的孩子，那你怎么的？你还怕人告你啊？
2: 哎呀，行了，你们都别跟那儿多嘴了，这没你们的事儿。你现在就给我走，听见没有？你要是妈的儿子，你现在就给我走。
4: 我是您的儿子，但是我不走。
2: 你不走是不是？行，我打你走。妈，哎，
8: 妈，
2: 哎，别
6: 走，
2: 妈。
6: 你干啥非要开小就走啊？
2: 走不走？
3: 我不走。
2: 妈，不给你妈，你们都给我撒手！啊，走，三儿，
9: 好，
2: 把那箱子给他拿着。
9: 不是，你
2: 扔了。

0: 小五这么孝顺，比我这亲儿子都亲。你哪能说撵走就给撵走啊？是
1: 啊，妈，就算要走，等天亮了再走。
2: 不行，现在就给我走，走！
0: 我不走。
2: 哎妈！
0: 走！
2: 哎妈！
0: 妈！
2: 走不走？
1: 妈！
0: 不走！
2: 不走！
1: 一天上来干啥去？
0: 你打死我也不走。
3: 你不听妈的话了是不是？我不听。哎呀，妈，妈，你这我妈爹，妈，三哥，我不走。先让妈把气儿消了，听三哥的，走走。
4: 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哎呀，
3: 不，妈正在气头上，你哪能顶着干呢？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那么孝顺，他又那么疼你，怎么能说赶你走就赶你走啊？你等他消消气儿了，三哥这就进去给你求情去啊！
0: 知道了。
2: 我是方家的五儿子，我姓方。我们老方家从来就没有过老母，你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天起。
0: 咱娘儿俩的缘分就断了，你是齐，就齐水秀。
2: 妈，你这是何必呢？
5: 妈，你对方家太绝情了。
0: 这先走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谁要是让他进屋，谁就不是方家的人。
5: 姥姥，
0: 闭嘴。老大，红平，带孩子回屋。
2: 都敢回屋！

0: 还在这儿呢，你站了一宿啊？
1: 妈不让我进去，我就一直在这守着。
0: 哎呀，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呢？你等着啊，姐再求求妈去啊。
1: 嗯。

0: 你赶紧的，赶紧去饺子馆啊，这儿没你事儿。
1: 你妈呀，她都在门口站了一宿，一口水都没喝，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2: 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赶紧走。

0: 小五啊，嫂子特地给你留的饭，你吃点。
1: 妈不让我进屋，我就不吃。
2: 哎呀，你傻呀！这一天一宿不吃饭，你要饿死。
0: 你听嫂子的话，吃点。
2: 你去去，走吧。这样，你不，你要是饿了，你跟哥说啊，
3: 哥在你坐着。

看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你，你爹他没事了，俺俩商量好了，你回不回家你自己拿主意，俺们不逼你。还有，还有，俺俩回家的车票买好了。上午，俺们就回去了。

0: 这小五不吃饭也不喝水的，这再这样下去会出事儿啊！看来咱妈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1: 二姐，跟平时你最能说，你进去劝劝咱妈。有用吗？妈这么对小五啊，就是想断了小五的念想。其实妈这心里比谁都难受。
2: 下雨了，
3: 不行，我得给达娜把伞去。
4: 谁也不许出去，
5: 你还是我的姥姥吗？下雨会把小舅给淋坏的，你们都不敢去，我去。
2: 小雨。

0: 小玉，我不用你回去吧。
1: 我不回，姥姥不管你，我管你。哎呀，小五啊，这雨这么大，走走走，赶紧跟姐进屋避雨去，快点。
0: 妈不让我回去，我就一直在这站着。
1: 傻呀你，你感冒了怎么办呀？听姐话，赶紧跟姐回屋去。
2: 你跟小雨先回屋，我在这给他打伞。小雨，赶紧跟你妈回屋。
1: 我不走，小舅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3: 行了，小雨，别在这添乱了，走，跟妈走，快点。
2: 你干嘛你啊？啊，你这图谁呢你啊？你没事啊，妈就能出来吗？你要淋病了怎么办？妈到时候多心疼你啊！啊，你怎么为妈考虑考虑啊？你跟三哥走，赶紧避避雨啊！你生病了，快点！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怎么不为妈考虑考虑啊你？
4: 李大爷，你看，就那儿呢。待会儿你好好劝劝。大哈，三哥把早餐买回来了，你吃一口吧。啊？
5: 不吃就让他饿着，饿着更清醒。

0: 李大爷，你看，就那儿呢，待会儿你好好劝劝。大哈，三哥把早餐买回来了，你吃一口吧，啊？
1: 不吃就让他饿着，饿着更清醒。
0: 大哈，咱家就咱哥俩这俩儿子，三哥没本事，不能给妈长脸。哎，你比三哥强多了，你看你又孝顺又有出息，妈也最疼你。这两天三哥看你在外头受罪，妈在屋里受罪，三哥这

心跟刀割一样，可是我又没有办法。除了妈，你就最听你师父的，是吧？三哥把你师父请来，你们爷俩好唠唠，啊。

自从你去北京念大学，这些年呢，咱们爷俩没机会好好的唠唠心里话。今天我想跟你唠两句，听得进去就听，听不进去啊，就当我没说。

0: 师父，您也是来劝我回去的吗？在您说话之前，我能先说两句吗？我记得拜师那天，您对我说：“未曾学艺，先学理；未曾习武，先习德。”您让我背的那四句话。 我也一直守纪一心，心正权正，心邪权邪，学权必以德为先，方为正人君子。孝父母，敬师父，不忘本；父母师父之恩，必当回报。言必信，行必果，舍生忘死，信守承诺，忠义先行，秉承公道，见义勇为，肝胆相照。师父。 我想不通，为什么所有人都劝我走？我想不通，我妈养我视我如己出，可我却这么一走了之，又怎能对得起您教我的德孝信义？师父，您告诉我，如果我就这么走了，我方达还有什么脸面在世间行走？还有什么脸面活在天地之间？
1: 你说的都对，都是你的心里话。师父，我不想反驳，也反驳不了。虽然你不是方家亲生的，但是你妈没有白养，你有出息，给你妈争了气。你对你妈的这份孝啊，不是亲生，胜似亲生。你是个好儿子。
2: 妈这一辈子呀，这心思全都花在了儿女身上，儿女好，她就好。所以说，你幸不幸福不重要，因为在你妈心里面，你就是她的儿子，你好，她心里就踏实。
3: 看你，啊，现在就这么。
1: 迎着不走，你知道你妈这两天是咋熬的？你要再不走啊，
3: 你没倒下，你妈先倒下了。你的亲生父母啊，从小把你丢了，让你受了罪，流落他乡，他们有过错，但是他们这20年为了找你也付出了代价，养的要孝。 生的也要孝，生和养，这才是父母恩呢。所以说，在你身上，这个孝字只写了一半，现在让你回到你的亲生父母身边，就是为了让你把你这个孝字给补全了。这样，你做一个儿子才是齐全的，这才是你妈期望的那个儿子，那个顶天立地、有担当的男子汉。
2: 今后，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这儿都是你的家。这房子

也不会自己长腿跑了。你妈在这儿，你的亲人们也在这儿，你记住了，只要心里有，你妈就在你身边，啥时候妈都是妈。其实你知道吗，你妈对你的全部希望并不是让你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守着她。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走出去闯出一番天地，就是对你妈最大的孝。你妈舍得你，你呢就应该舍得下这个家。你今天的舍得，就是为了让你明天更好的回来。

0: 桂芳，桂芳，
1: 杨姨，哎呦，您怎么过来了？哎呀，
0: 达尔去饺子馆了，说他要走，还说他长这么大呀，他妈都没吃过他包的饺子，这不，他亲手包了羊肉大葱馅的饺子，让我给送来了。
2: 二包的，老大老二。
3: 你吧，还是您去吧，
1: 您去吧，李大爷，
4: 我妈，
1: 您去吧。

0: 把我盘子啊？
1: 没想到啊，是一大小子啊。我上次走的时候跟你是不是说过别打架别打架，看你

0: 那旧的还没好，又添一块新的。
1: 他们说你坏话。
0: 说我啥了？
1: 他们说我是小尿贩子，说你是老尿贩子。
0: 这以后啊，谁敢叫咱小尿贩子，妈就抽他。咱呐，叫方达，是吧？
2: 我叫方达。
0: 对。你以后啊，你得顶天立地，你得是个男子汉。老方家可就靠你啊，光宗耀祖，知道不？
3: 妈，我是您养大的儿子，你养了儿子这么多年，现在我长大了，正要挣钱孝顺您呢，我不能走。

0: 妈，你干啥呢？
1: 包饺子呀。达儿，你不是要走了吗？啊，妈给你包饺子，这不是说了吗？上车饺子，下车面。
2: 学生，学生，吃个苹果来。这声儿咋的？妈给你洗个苹果，来吃点。哟，还怎么了？
3: 怎么
2: 了？怎么了？这是？哟，可热的发烧了。
3: 哟，真有点烫呢。
2: 你快去给他打点水去，快去。别往那边走，那边那边。
3: 好，
2: 把水在那边。这水喝了。
0: 我上学去了
4: 啊，来走，慢着点啊，路
0: 上
4: 车多，
0: 行，
4: 书包没背好，看着点，
0: 别管了，
4: 帽子帽子，
0: 好，走了。
4: 哎，红萍，
2: 哎，
4: 妈起来没有？
2: 妈好像是起来了吧？
4: 哎呀，这小五啊，走了四个月了，妈就跟丢了魂似的。精神头没了，话都少了。妈这心里有根弦啊，小五一走，这弦就断了。
5: 哎，大姐二姐，那个我听说这个北车站要拆迁，周围街道都要配合，能不能拆到咱饺子馆啊？
4: 我也听说了，但这具体的谁知道呢？
6: 我上班去了，好好上。
0: 行行行。
4: 哎，我问你啊，这凭什么只拆路北不拆路南的店铺啊？
7: 这次北车站改造重建，路南一侧被规划为未来新车站的景观绿地。俗话说不破不立，还请各位商户顾全发展大局，为了家乡建设勇于牺牲啊。
4: 那也不能说拆就拆啊，你让我们这买卖往哪儿搬去啊？
8: 就是啊，我们那房租交了是两年的，这没到月不说，那这损失是房东不给我们还是你们不给我们呢？
4: 对呀、
7: 这位大姐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广大业主和经营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次拆迁不论是对房屋产权所有者还是经营商户，政府都制定了一整套详尽的补贴政策，会根据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为大伙一一落实，政府绝对不会让老百姓亏一分钱的，请大伙放心吧。
9: 小姐来一下。
10: 王医生，王医生过去。
2: 妈，要照这样说的话咱是非搬不可了吗？
1: 你觉得给咱补贴多少钱呀？
4: 我问问去，我问去。
11: 行，可以进两个人了啊！你们这桌是一起的吗？快进去吧！哎，来往前来。
12: 哎，佳宇，我来给你捧场了。你瞧瞧人这么多，今天的饺子能不能轮到我的份儿啊？
4: 当然有了，你爸吃了我一辈子的饺子。

0: 谁的份儿也得有你的份儿。你替你爸多吃几个。
1: 好嘞，江姨。哎，
2: 多等。哎，
0: 往前走一个。
3: 张大姐，哎，那可不行啊，我们今天都要吃饺子。
0: 放心吧，今天人人都有份儿啊。
4: 你们不吃满意了，我不关张啊。
5: 好，
6: 张
5: 姐。
6: 哎，
1: 好，大姨。
4: 行，今天饺子来了啊，慢吃。
3: 醋吧。
4: 醋是吧？
5: 好吃。
4: 吃，您先来。哎，我再去盛点饺子去。来来来，你们俩坐。
7: 我还没来呢。
4: 啊，马上就来啊。我们要赶紧煮啊！是咋的？
1: 来一个，
3: 来。
4: 三斤的多少啊？
7: 半斤。
4: 好，您
8: 四两猪肉的。
4: 好嘞，啊，四两猪肉的葱。
9: 好嘞，
4: 半斤的姜片。

0: 阿姨，阿姨，
1: 哎，
0: 阿姨，
1: 怎么啦？
0: 哟，你看一下这个桌子坏了，还要吗？
1: 当然得要了，这回头修好我还能用呢，都给我拿出去。
0: 哎，好嘞，好嘞。
1: 放一块。
0: 哎，好嘞，走走出去。
1: 小心点啊。
0: 好。
1: 红平，
2: 哎，
1: 厨房收拾的差不多了吧？
2: 哎，差不多了，妈。
3: 来，师傅，快点把这桌子装上去，往那里面装啊！
4: 师傅，
3: 小心点啊，别磕了、啊。
4: 椅子放上去，
3: 哎，桌子放桌子。
4: 椅子，椅子是买椅子。
0: 我说大姐，到底先装桌子还是先装椅子啊？
4: 椅子。
5: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在那瞎指挥？
4: 不，谁瞎指挥了？你把桌子放上去，还有地儿放别的吗？
5: 我问你，桌子重要还是椅子重要啊？那小件的拿不走，可以用手拿，对不对？那大件怎么办？那桌子你拿呀？
4: 谁说我拿了？你再搬一趟不就行了吗？
5: 你会不会算账啊？再搬一趟不花一趟的钱呀、啊？哎，你脑子是不是缺根筋啊？你不会算账啊？
4: 你才缺根筋呢，就你会算账啊？也不知道是谁把自己赔个底儿掉，害得陈家人跟你一块背债。
5: 哎，你扯那么多有意思吗？这说搬家的事儿，能扯今天干嘛呀？我告诉你，欠你钱我会还的，不用在这暗示。
4: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告诉你少在我面前装聪明。除了败家，你什么也不会。
5: 你会？你除了跟着你女儿屁股后面成天转，你会什么呀？你从小你就嫉妒我，你就看不得我好。哎，你好，你好，你丈夫被砸死，你好，你被你婆婆轰出来。
4: 你说什么呢，方爱梅？你好到哪儿去了吗？你啊，也不知道是谁把马文然送到肥婆的嘴边，生生给调走了。
5: 你给我闭上那臭嘴！
4: 就不闭，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就是个站柜台的，
5: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就是混得再不好，也比你这糊涂虫强。
4: 说谁糊涂虫呢？
5: 说你那糊涂，
4: 你才糊涂虫呢！再说一遍，
5: 你
4: 说
5: 你
4: 干嘛？你别动手！
5: 你
4: 让着别喷酒了！
3: 你
4: 我走了，
3: 你
4: 说
3: 你干嘛？
5: 丢人现眼的东西，丢人丢到大街上了，就你们那些个破事儿，不会人知道啊？不要跟我滚滚！有多远滚多远！
1: 什么玩意儿啊！
5: 就知道吵。

0: 刚才医生说的都听见了啊。好在你妈这病啊没什么大事儿啊，说白了就是一股急火，钱世达的事儿憋在心里面没缓过劲来。你现在在经营了小二年的饺子馆又给拆了，他能不着急上火吗？
1: 说的也是，他这么要强啊，什么事都自己心里担着，年丑都快七十的人了，你说他哪扛得住啊。哎，
2: 行啊，借这次住院的机会呢，让我妈也好好休息休息。李大爷你们都回去吧，我陪我妈。
3: 哎呦得了吧，他妈就是你气的。
2: 说什么呢，让谁气的呀？
3: 哎妈，不就是你气的。
0: 行了，够不够你俩啊，要不是你俩成天吵吵，你妈呀没准还没事儿。听着，在你妈住院期间你俩别来。

0: 手头上看着心烦。
1: 那我妈咋办呢？
0: 算了，
2: 算了，红平，这段时间呢，医院的事交给你们了。啊，
3: 你放心吧，李大爷，我跟红平肯定把我妈照顾好了。
0: 你们俩呀，给你妈省点心吧，啊！
1: 说你呢，
4: 你听着吧，你。
1: 哎，我跟你说啊，把店啊开到那儿，那是稳赚不赔。
4: 对呀，那个位置太好了。
1: 对对对，就是房租也太贵了。哎，你认不认识熟人？你帮我找找人，说一说那房价能不能给我低一点。
4: 行，哎哎，那我等你电话啊，谢谢啊。
5: 哎，不是老二
1: 啊，
5: 你真的打算把饺子馆开到商业街去啊？
1: 妈把挑店面这个事儿全权委托我了啊，你无权干预。
4: 哎，那地儿寸土寸金的，咱开得起啊？
1: 你等什么呀你？
4: 这咱家的事我怎么就不能问问了？
1: 哎呀，你说你知道什么呀？
4: 啊，有了尚方宝剑，他牛气的那样了，
1: 拿过。
5: 坏了，给我嘚瑟了！
1: 这事儿都不是你这脑子能想的，知道吗？
5: 你能想，你能想，你想啊！

0: 你想啊，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啊？我去给你买。那这样吧，我给你沏点豆奶喝啊。
1: 嫂儿，
0: 哟，李大爷，你来了。
1: 出来遛弯，顺便呢过来瞅瞅。
2: 哎，你忙去啊！
0: 哎啊，李大，你坐。哎
1: 服了一辈子，这回歇菜了吧？啊！哎，老姜啊，谁都不是万能的，是人就得老，就得有扛不住那一天。你这闲不住的性子，这一辈子也难得给自己放个假，趁着机会该歇就歇歇吧。啊！别的什么事儿，什么什么家呀，什么馆子呀，让孩子们忙活去吧。啊！什么事儿啊，都给你身体重要啊！啊，对，我跟达儿通电话了。
2: 行行行行，你先别瞪我呀！
1: 我没告诉他你生病的事儿，馆子被拆，我也没告诉他，我就说这儿一切都好，让他放心啊。啊，达儿呀，把他父母在老家安顿好了，回北京上班去了。他说，他不会辜负他的父母，也不会忘了你。在他心里面，他有俩家，他一个也扔不下。他说他不忙了就回来看你。他还说他要努力奋斗，在北京扎下根儿，这样呢才能好好的孝敬你啊。怎么着，这回放心了吧？该好好养病了吧？啊，就当为了他。
3: 蓝与白的主体色调再现了希腊建筑传统特色，蓝色的檐木大门在绿树花背的掩映下弥漫着纯洁而浪漫的氛围。推开木门走进餐厅，半透明的白色窗纱轻掩着大大的拱形天蓝色落地窗，明媚的阳光肆意地洒落在蓝白的布景上。
4: 啊，就这种感觉的是吗？
3: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5: 这不男不女的谁啊？
6: 设计师好像是从香港来的，
5: 干啥的呀？透
7: 明的高脚，二姐请来的呀，说是给咱家新澡堂装修。彩绘
5: 陶罐装修，
7: 嗯，
3: 我们一定崇尚自然。餐厅有一半位置是露天的，一楼长廊与二楼阳台预坐，阳光在树叶之间四散，天空绿叶尽在汲起，你仿佛去摸到爱琴海的纯净与神秘。
7: 他是说什么呀？
5: 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爱琴海啊？那饺子呢？
1: 母跟有了，
0: 不重要。我们家开的饺子馆，你干我饺子不重要。
1: 不是饺子不重要，是饺子怎么切才重要。饺子不能叫饺子，就叫雅典娜阳光派。餐厅的名字也要改一下的，贵方多俗气啊，就叫雅典娜餐厅吧。
0: 你还敢说我妈俗气啊？你不俗，你看看你从上到下不男不女妖里妖气的样子。
2: 哎，老大，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请来的设计师，
1: 搞麦雷，我在跟他谈艺术，他跟我说妖里妖气，有没有搞错啊？
0: 我搞没搞错啊？我
3: 想打你们搞错，我干嘛呀？
0: 搞错了呢你？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粗俗啊？
0: 粗俗？你有病吧你？你才有病呢你！你看他给咱们家饺子馆设计成什么样了啊？这就是你请来的设计师啊你？
4: 怎么了？
0: 我让你设计，
4: 我也
0: 让你设计，我打你个设计师，我
4: 打你个设计
0: 师，
4: 蚂蚁不是？
0: 打你个设计师，我
1: 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要尊重我设计啊！
0: 尊重你？哎，
4: 你干嘛呀？你
0: 设计，你个屁股！
4: 阿明哥，对不起啊，你先回去吧。我跟你说，他有病。那个，对不起啊，我哪天再请你吧。
1: 英子，
0: 你
1: 走不活了，走不活了！
0: 你
1: 找
0: 一个妖里妖气不男不女的。
4: 老大，你有病啊你！这是我请来的设计师，你干什么呀你？
0: 妈刚一住院你就胡搞，你问过妈的意思吗你？
4: 妈亲口跟我说让我找个新店面的，红平和老三都听见了，你没听见你？
0: 你这么胡闹得造多少钱你自己算过吗你？
4: 你光看着花这点小钱，你怎么看不着赚钱呢你？
2: 我跟你说，你等我把饺子馆脱胎换骨上一个档次，到那时候这点钱算什么呀？
4: 我告诉你啊，这回不同以往，妈把大钱交给我了，这是对我的信任，你们任何人无权插手。
0: 看见了吧，他的野心露出来了，看见了吧，他就想谋权篡位很久了。他
4: 这么多年这饺子馆有多少机会，要不是你在这搅和，我早就干成了。你是不是看不了我好啊？你就是个搅屎棍子。
0: 你说谁搅屎棍子呢？你才搅屎棍子。
4: 你就是搅屎棍子。你
0: 天天你干出什么来了？你哪件事成了？你
4: 不是你
0: 来搅和了？你
4: 干什么
0: 做
4: 你办大事？你管得着吗？你
0: 看他的野心出来了。二姐，我说句话，妈虽然让你去找新的店面，可是这事儿妈知道吗？你是不是应该告诉妈一声啊？
4: 妈，她老人家生病呢，烦她干什么呀？再说了，我是这方家的人，我做不了主吗？你一个外人插个什么呀？
0: 你说什么呀你方雅梅，她是咱们方家的儿媳妇。
4: 我说什么了？她不姓方。我告诉你啊，老大啊，把这些图纸都给我收拾好了，要不然我跟你没完。你给我收拾好了。
0: 抄你那个样儿，抄他那个小人得志的样儿。
5: 听评说这个选店面的事儿，这大姐跟二姐又开始掐架了。我东兵怕我担心，让我不让跟你说。
6: 嗨，让他们俩折腾去吧。

0: 什么？已经是最低价了。哎，你有没有朋友认识黄总的？跟他好好说说呗，给我们一个最低价。现在这个租金实在是太贵了，我们根本就承受不起的。对呀，这谁能租得起啊？
1: 哎，
0: 哎哎，那行，我等你消息啊，然后你多费心，有信儿你告诉我啊。
2: 小雨，小雨，
3: 哎，
2: 小雨，小雨，
3: 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问你啊，刚才那黄总你认识啊？
3: 我是他女儿的英语家教啊。怎么了？
2: 哎呀，你早不早说呢？
3: 早说什么呀？
2: 哎，小雨，你吃饭了吗？
3: 没吃啊。
0: 走，阿姨请你吃饭去。
3: 怎么今天这么好呀？
2: 走走走走。
3: 什么事儿啊，阿姨？
4: 菜齐了，请慢用。
2: 谢谢。
0: 黄总啊，是这个商业街的承包商，也是他们集团最大的股东，只要他一点头，那一定能给咱们一个最低的租金呐。
3: 二姨，我就是一个

0: 英语家教，人家凭啥给我这个面子呀？
1: 刚才二姨也看见了啊，那黄总和他女儿对你都挺好的，你只要把他女儿培养好，那黄总一高兴，那这事儿不就容易了吗？小雨，小雨啊，你可想好了啊，等咱家那饺子馆开火了，开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咱家的连锁店，你说你还用当那家庭教师吗？对不对？那你就是雅典娜饺子馆第三代掌门人了。你姥姥和你妈年龄大了，他们那思想都太过于保守，他们理解不了我说的这些。当年台湾的那事儿，你说错失了多好的机会啊，那会儿你还小呢，你现在是大学生了，你有眼光，你有文化，你最能理解二姨的想法了。你知道法国那个麒麟餐厅吗？
0: 二姨，你想说的那个是米其林吧？
1: 啊，对对对，米其林就是那个世界那最高等的那个餐厅，咱到时候也弄一三星了，到时候让法国人来吃咱的饺子，他得提前一年排队。
0: 二姨，那叫预约。哎呀，
1: 都是那一个意思吧。小雨啊，
0: 嗯，
1: 这雅典娜饺子馆能不能振兴，全看你了。
0: 哎，二姨，你快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压力好大呀。
1: 那有压力才有动力呀。你啥时候安排二姨跟那黄总见个面啊？
2: 这样吧，这个礼拜天呢是黄总女儿的生日 party 啊，黄总也邀请我参加了，要不然你和我一起去？哎
1: 呀，好嘞，我肯定去啊。
2: 行，
1: 小雨，这事儿啊你别跟你妈说，你跟她说她就瞎搅和，你知道吗？
0: 对，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
1: 来来来，吃吃吃，这些够不够？不够，二姨再给你点。
0: 够了，谢谢二姨。你也吃，你别管我了。
1: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0: 我吃饱了，出去了。
3: 我还没吃就饱了。
4: 嗯，我和二，哎，我自己有点事儿。
3: 你这什么事儿啊？
4: 别管了。
5: 黄总，听说今天是令千金的生日，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一点小心意。
6: 太客气了，谢谢。我带我的女儿收下了。你们要做底商的事儿，苏老师跟我说过。
4: 啊，
6: 嗯。我看这样吧，按我们内部的最低折扣价打对折，苏老师，可以吗？
4: 真的，如果是这么低的价格，那真是太好了。
0: 谢谢黄叔叔，
7: 太谢谢黄总了。哎呀，太感谢您了。
6: 举手之劳嘛。再说，苏老师在学校对我的女儿非常关照，这也算是我对苏老师的一点绵薄的谢意吧。啊，这位是于经理
4: 啊，你好。
6: 具体的事情你们来谈。苏老师，
0: 嗯，
6: 我女儿的生日 party 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上去吧。
0: 好的，黄总。
4: 黄总，祝您千金生日快乐哈。
6: 好，谢谢。
8: 慢走，黄总。
2: 那你们谈，我先上去了。
6: 好，
2: 好了。
6: 来，苏老师，请。
8: 您坐吧。
2: 好。
8: 哎，我们谈谈。
6: 很感谢苏老师这次能来参加我女儿的生日 party。
2: 没事，是我的荣幸。
9: 是这样，咱们那个宴会啊，说音响这边出了点故障，所以说呢得推迟一段时间。不如您和苏老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等一切就绪了，我再联系你们。
6: 你看苏老师，哈
9: 哈，这是房卡。嗯、
6: 好，苏老师，请。

0: 苏老师，
1: 哎，
0: 我帮了你们家这么大一个忙，你是不是得对我有点表示吧？
1: 谢谢黄总，特别感谢。
0: 只要你跟了哥呀，你们家的底商，我可以让你白用。
1: 这底商我不要了，
2: 你要，
1: 你要走，
0: 必须得要底商。我跟你说，哥有的

0: 是钱，你想买什么买什么，绝对不是亏待你的。
1: 放开我！你
0: 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0: 黄总，好的，明白。哎，女经理，这谈的好好的，你怎么走了呀？我们老板说底商不租给你们。为什么呀？刚才你们黄经理不是跟我外甥女说的好好的，是怎么说不租就不租了？
1: 你是什么人？你刚才差点害死你亲外甥女，你知道吗？
2: 啥意思？
1: 我要是晚上漏夜，他就被林锦皇那个糟蹋了。什么？我承认，我犯我没本事，但是我眼里只有小雪，她可是我和大苏唯一的年轻人。要是小雨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活了。不是，老大。
2: 我一心要租那顶上，我不知道那个姓黄的那王八蛋，
1: 你不知道的多了。你从年轻就开始折腾，你折腾到现在，你折腾出什么了？咱家好了吗？你好了吗？咱妈好了吗？妈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方亚梅，你从小到大都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你永远都想当然。
3: 小雨啊，阿姨还知道回来呀？姥姥丢了，知道吗？
4: 啥？姥姥怎么丢了？三儿，你不是在医院的吗？妈怎么丢了？哎呀，
5: 今儿个于氏开业主大会，我就晚去了一会儿医院。我到了医院，大夫说这病人出院了，我就着急忙慌就往家走。可到了家，连个妈人影都没见着。
4: 那妈去哪儿了？我看姥姥呀，就是被你俩气的离家出走了。 我说你俩有意思吗？都是这么些年了，你们都把姥姥给气住院了，还不知道反省。姥姥为咱这个家操了这么多心，你们有心疼过她、体谅过她吗？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就是活不明白呢？我告诉你们，姥姥这次如果出点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的。
3: 要不咱报警吧？
6: 哎，对，报警！
3: 报警！
7: 好好的，干嘛报警啊？
3: 红平，你知道咱妈在哪儿啊？
6: 是妈让我来找你们的。
8: 你跟我走吧。哦，快走！
9: 平儿，这啥时候找啊？我咋不知道呢？
4: 妈说了，这北汽车站是块风水宝地，他自打知道这骡子财三厅关张之后一直空着的，所以他早早的就让李大爷把这给定下来了。哦，
10: 母凭实啊，何大姐老顾着吵架了，怎么会知道呢？
4: 大爷，
10: 您给我脆了，听见没有？
4: 怎么了？
10: 老了，
4: 没想到你周芷苑悄无声的干了这么大事儿啊，真是运筹帷幄，决胜一千里之外呀！
10: 哎，这让我想起了一句电影台词儿了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所以有了五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五月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月，巴音布鲁克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水草最丰美的时节，也是各种盛大节庆最密集的时候。祖鲁曼带着和静县萨武尔登协会的舞蹈演员们赶来参加每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草原纳达木大会。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纳达木大会有萨乌尔登舞蹈表演，而祖鲁曼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萨乌尔登舞蹈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是丰富甘泉的意思。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一望无际的绿毯上欢快流淌，天山环抱，护佑着这片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身着盛装的祖鲁曼赶来参加学生青格勒的婚礼，
1: 心腹

像每一个成长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一样，祖鲁曼的血脉中流淌着歌舞的基因。回到草原就是回家，在草原上每一处欢庆的热闹场合，舞蹈都不可缺少。其中萨乌尔登最受大家青睐，双双对对，摩肩蹭袖，叉腰抖肩的萨乌尔登舞步中，有着对草原的无限挚爱。

0: 导协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些退休了，有些仍在职，因为热爱萨乌尔登舞蹈走到了一起。作为传承人的祖鲁曼肩负起指导排练的任务，为了参加这次演出，大伙都放下手头的事，然而队友们水平参差不齐，让他很是焦虑。
1: 哎呦，这是乱七八糟的啥？这个
2: 你的练，所以练完了的基础上，你把你的心理的素质要搞好，摆平放好，你上台不要紧张。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理素质特别差，你上台一听那个音乐就糊涂了。
3: 那个音乐舞台小子就音乐
1: 啊，对对，
3: 那么差，
1: 对对，
3: 有点失误。
1: 这几天我们排了一个星期的排练。
0: 今天的彩排，祖鲁曼非常不满意。由于舞台狭小，打乱了队形，更重要的是学员们的心态被紧张的情绪干扰了。在他心里，萨乌尔登不仅仅是舞蹈，更是对祖辈草原生活的致敬，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

0: 这个沙窝灯也是来源生活是吧，打算奶子的动作也是有舞蹈动作，来我们做一下好吗？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后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完了后就开始五六七八，对，嗯，可以可以，很好，绕一圈这样子的，嗯，
1: 会
0: 啊，学会吧。
2: 萨乌尔登的舞蹈动作来源于牧民生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在舞蹈里面体现。有照镜、描眉、梳辫等表现妇女梳妆打扮的，也有模拟雄鹰翱翔、展现马步及鸟类展翅的，更多的是展现牧民日常的挤奶、倒奶、套马、剪羊毛等日常生活。
0: 这个剪羊毛也是我们沙尔登的里头的也一种舞蹈，啊、嗯，剪羊毛的动作啊。
3: 小妞妞，你太可爱了。会会剪羊，看，奶奶都不会了，看，哎，会了吗？
4: 我学两个月了。
3: 啊，会做了吗？
4: 嗯。
3: 来来来，妞妞妞妞，
4: 握握握握
3: 手握手，好好好好好。
0: 妞妞，看，跟哈奶奶跳舞啊，小妞妞，小妞妞，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人们对萨乌尔登一词的来源解释更偏向于是蒙古语萨乌尔的变音，意思是马头上下不停地弹动，登则是弹奏托布秀尔时拨动琴弦发出的噔噔声，两个词合二为一就是萨乌尔登。
5: 托布秀尔有了以后才有萨乌尔登的，就是两根线，两根线就是弹出来，它就一下子出来一个这么唯一的一个伴奏乐。

山的苍劲，草原的壮阔，让托普秀尔的旋律雄浑悠长，让萨乌尔登的舞蹈舒展奔放。骑着枣红马，思念着自己的家人，这是蒙古族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蒙古族被称作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马背上的颠簸感是刻在草原游牧民骨子里的身体记忆。这种有节奏的起伏带动着骑手全身的震颤，由此形成萨乌尔登舞蹈的核心动律弹动，也造就了这种舞蹈脆和硬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草原百姓口传心授，也即兴起舞，没有人清楚它源自何时。

0: 乌兰牧旗的蒙古语是红色的嫩芽，它是活跃在草原上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每个工作队由十几人组成，各个一专多能，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牧民送去欢乐与文化，被称作红色文艺轻骑兵。和静县东归乌兰牧骑队成立于1965年，是新疆仅有的两支乌兰牧骑队伍之一。1981年，在14岁的花季里，祖鲁曼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和静县第二批乌兰牧骑演员。
1: 我们是13个人，13个人里面就是又唱又跳的，就是专业舞蹈演员就有5个人嘛，其他都是乐器的、唱歌的。有时候实在人不够，那个舞蹈里面也把他们加进来。但是我们是主力队。
0: 从此，这支由13人组成的队伍，宛如草原上一群欢快跳脱的精灵，在天地间穿梭。队员们无惧严寒酷暑，过江涉河。
1: 10几个人，不管是汉族，不管是维族，蒙古，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弟兄一样的这样子。谁有困难，谁有个啥的，都担心。
0: 队伍停在哪里，就把舞台搭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快乐留在哪里。
1: 我们演出出去，不管是一个蒙古包、两个蒙古包，我们必须给他们要演出。我们一去，他们特别开心。牧民看上他，我们觉得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感觉。
2: 这么是这个
1: 啊！哎呦，这么大了！哎呦，宝贝，妈妈呢？
3: 在那上面。
1: 哦，在上面呢。
3: 姐姐，哦，
1: 我这么大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能不老吗？
2: 不老，我还年轻呢。
1: 还年轻噻，老了。
0: 正在排练的《东归印象》，是追忆新疆蒙古族从何而来的实景史诗剧。公元1771年，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率17万部众，不畏千难万阻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壮举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看着舞台上的排练，祖鲁曼也怀念起自己当年演出《东归故事》的往事。
1: 我演的是欧巴西的夫人，我和那个搭档，我搭档是演的是欧巴西，3个片段吧，搞了一个，小型的舞剧。
0: 这台《东归印象》实景剧约有上100人参演，而主要班底是东归乌兰牧骑的新一代队员们。组织排练的巴都马拉是东归乌兰牧骑的队长，也是祖鲁曼曾经的同事。
2: 祖鲁曼老师呀，他们就是我们乌兰牧骑的第二代演员，我们这一代就是第三批了。但是我们刚上班，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好多的孩子都没有住的房子，他时不时的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给我们做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真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的关心。全国现在这个乌兰牧骑选了这个18州，从10月1号开始，对我们这个拍摄的乌兰牧骑专题片，然后呢，选这个5分钟的这个片段，搞成一个合集，在央视上播放。所以说刚好你也在，
1: 挺好的，挺好的。
0: 今天的排练现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专程赶来拍摄新疆的乌兰牧骑队。作为和静县东归乌兰牧骑第二代主力队员，祖鲁曼也受邀接受了采访。
4: 多美的动作呀！
0: 岁月更迭，东归乌兰牧骑的几代人身份在变，面庞在变，可是对草原的赤诚热爱都融入在传承。

0: 会儿动舞蹈呢，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看了我们演员跳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开心。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棒。
1: 人生最美好的30年间，祖鲁曼和队友们用脚丈量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广袤，用萨乌尔登的舞蹈唤醒蓝天白云的欢笑，也在草原上邂逅了那个令他眼有星辰、心怀山海的人。祖鲁曼的丈夫巴特尔是个深沉的蒙古汉子，以默默付出的方式给予了妻子工作和生活上坚实的支持，让他在常年的奔波之后有了温暖的依靠。
0: 我们是一个婚礼上面认识的，他对家庭、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特别仗义气的一个人。
1: 婚后二人养育了两个女儿，生活满是温馨。但由于祖鲁曼常年在外演出，一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演出至今让祖鲁曼记忆犹新。
0: 我们去巴音布鲁克也是每年都下乡演出嘛，演完准备回来的时候就发洪水了，说的我们家孩子拉肚子，然后是我们家老公骑摩托车摔了，说的我就担心的呀。
1: 然而回家的山路都被暴雨冲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派不上用场，祖鲁曼和两个同事只能咬咬牙踏上漫长的徒步归程。
0: 从河津过来的人就说是发洪水，有一个地方是铁路已经冲毁了，铁轨剩给了，完了后那个铁轨他们都这样爬的呢，完了后就我们这个那个男同志先爬过去了，爬过去以后他就鼓励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走回去。
1: 就这样，祖鲁曼和同事们整整跋涉了5天5夜，当山上山下一家人遥遥相望时，千言万语都凝噎在喉。
0: 老公一见到我，哇，老婆回来了嘛，把我从车上抱上下来，哎呦，我哭的一大坨，哎，那种哎呀，感觉也挺幸福的。
1: 家人的爱护，成为祖鲁曼前行路上最坚强的动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前丈夫巴特尔因癌症匆匆离世。刹那间，祖鲁曼心底那座稳稳伫立、遮风挡雨多年的大山，轰然倾塌了。
0: 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就特别想不通。他要是到60岁，他也行。他属马的嘛，也很年轻呀。
1: 是萨乌尔登把他从悲痛中拉了回来，跳起舞蹈，他的心就回到了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宽广与深邃，装得下无边的悲喜，放得下所有的羁绊。她宁愿相信丈夫只是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他，那里一定也是草原先辈们载歌载舞的地方。

蜿蜒的开都河水万年流淌，以无尽的温柔与慷慨滋养着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切生灵，更浸润着这片热土上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后，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手术呗，没有，没必要这个感觉，不要害臊。是中巴塞尔的，我们的中巴塞尔，中巴塞尔，不动手术呗，手术完了，你没事。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在呢，知道吗？
0: 好，
3: 加油。
0: 谢谢。
2: 马纳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3: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4: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
5: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0: 像我们这个
1: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不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2: 妈妈做的拉面和这个小羊羔子肉标配。
3: 像我今天我在单位我看到的年轻时候演马纳斯的照片，对，这是你
4: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的，
3: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的，2004年，20年前。
0: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1: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吧。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5: 我89年参加工作的呢，州歌舞团，我来说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时候舞台上那个时候跳绳摔了，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0: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地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脊，

0: 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旗。
1: 来，小马纳斯，大马纳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马纳斯传承人，马麦特范大叔。
2: 你们麦麦特干，你们现在也马纳斯去的，这个爱特干，大家人在打扫，工作都在不？那巴特鲁诺。
1: 巴尔江卡斯塔，爱特干贝里哥。
0: 传唱千年的马纳斯共八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2: Жақсы дайындашың керек болады. Өзіңе жақсысың деп, өзіңнен кейінгілерге дағы, сондай өзіңнен үйренгендеріңді тастасын керек.
0: 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依据史诗《马纳斯》的唱本，巧妙融入现代元素，编创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为这部史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铭刻在心的始终是对英雄的敬仰与追慕。
3: 以前以为这只是被别人口头传下来的一种传说嘛，结果看完一些数据以后，我觉得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的确存在的。
0: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3: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0: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3: 阿米塞，祝贺你们祝贺你们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4: 谢谢，
2: 谢谢，
5: 幸福，
4: 谢谢。

0: 柯尔克孜族人能歌善舞，他们将舞蹈叫做比一。细碎的肩膀抖动，仿佛在诉说着骑马穿越崎岖山路时候的颠簸。这种被称为碎抖肩的独特动作，生动描绘着柯尔克孜族先民们在高山上骑马狩猎的过往。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们都会以从容的姿态笑迎每一次日出日落。
1: 光长剑真的，把这面刀给我们拿出来了。我说我他妈的。

0: 音乐一起，血脉觉醒了。一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

此精神一直在推动前进。我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这也是我最终的演出目标。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

时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讲。

0: 喜欢去大自然特别安静的地方去听大自然的声音，乐曲都是来自大自然。
1: 이미 고이 앗띵 시를 기른

0: 我来到麻辣烫已经6年了，这麻辣烫是我第二个故乡。你看后面是大草原，这6年就我们在这演了多少个演出我们都不知道呢，肯定1000多里，有可能2000多，这我们不配。
1: 好，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我们是麻辣烫乐队，即将开始我们的演出。
2: 在麻辣烫景区入口，天地为舞台，风景做幕布，这就是专属于麻辣烫乐队的表演场。从乐队成立至今，2000多个招募函数，他们始终坚守一件事，打通传统游牧音乐与现代流行编曲的边界。这条融合之路走得不算快，却足够深。每一次将传统音阶嵌入现代编曲，都像是为游牧的灵魂寻找一座新的毡房，既要留住风的味道，又要容得下电光的闪耀。
3: 我们是麻辣烫乐队。
0: 我们就5月份开始高峰期嘛，旅游人越来越多了。我每天在陶山里上班呢，然后晚上去卡因赛。我每天早上就这样做呢，每天自己练琴，在我们排练室。
2: 作为乐队核心库普兹手，无论寒暑晴雨，每天清晨醒来。

0: 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就拉裤子，有国家级传承人我的老师塞拉西，他经常去我们家，有一天我看到他的裤子，之前没见过的一个乐器。
1: 加纳尔别克阿黑哈提自幼酷爱骑马，且极具音乐天赋，尤其擅长吹奏斯布斯俄，弹奏库布兹。在一次阿肯阿伊特斯活动中，库布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沙伊拉西加尔穆哈买提一眼相中这个投入弹琴的好苗子，遂倾囊相授，亲自传授他库布兹技艺。
0: 来咪发嗦拉嗦发咪，就那个曲子，盯着他的动作，然后两个手，然后他的指法，什么什么，我一直在关注他呢。就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写谱子，也看谱子，什么都不会呢。就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动作，每一个动作，然后就记住那个旋律，就这么开始了。
1: 库布兹是哈萨克族传统弓拉弦鸣乐器，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类。琴体有整木挖制，全长60至65厘米，下部蒙羊皮或骆驼羔皮，设三根骆驼金弦。
2: 库布兹这个乐器也可以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动物的风、幸运。

0: 两件事嘛，你看昨天是木木彩排嘛，今天是我们彩排嘛。木
1: 万海涛，
0: 彩排放在
1: 卡拉提乐队队长。
0: 明天你们几个是休息吗？
1: 土生土长的新源县人，
0: 后天
1: 他负责乐队的日常管理，虽不参与台前表演，却甘愿做那个在幕后无私奉献的人。
2: 我们当时的书记，警学院会的一个领导，当时说想组建一支文化力量，就是他的想法比较新颖，比较创新。因为当时在新疆来说没有什么景区的乐队啊，他想就是文旅融合，他尝试下组建一个乐队。
1: 万海涛四处寻访那些藏在民间的声音，他先后找到了嗓音独特的乌兰库布兹手加纳尔别克以及多面手艾丁和马和赞。
2: 他们以前他们祖国乐队，他们也想把之前的风格音乐方向继续坚持一下。他们这四个来了之后，才是奠定了现在的阿提乐队的一个真正的基础。

是既有底蕴又充满活力的音乐队伍，就这样在琴弦与鼓点中悄然成型。他们用歌声丈量

0: 能听到大自然的声音，又能体验到现代的这种风格。
1: 每一场演出对他们而言依然是一次未知的跋涉，舞台上的聚光灯从未许诺过从容，只有台下反复的汗水才敢去兑换那几分钟的

今天，沙亚哈提将修复如初的东布拉亲手交到乌兰老师手中。对他们而言，帝国的不仅是一把修好的乐器，更是这些年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惦念与感恩。

把对家人的深深眷恋，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化作一首首原创曲谱，只为让音符里留

0: 吹管乐器之一，无簧无哨无魔，通体中空，没有任何附加零件，选取秋日韧性芦苇、戈壁桃木、老榆木，手工打磨成50至70厘米的直管，按需开凿3至7个音孔，仅靠管壁本身共振发声。
1: 小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去橡木厂，在路上，他捡了一个芦苇稻子，做了个孔，他还吹了。我特别好奇，然后那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它的音是什么样的，我还 不记得了。我自己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音乐了。

0: decir.
1: Me ha llegado.
0: ¿Lo que digas?
1: Sí.
2: 这个乐曲，它的隐私就是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小时候不太懂父母对孩子是什么样的，我想学这个斯普斯特的最基础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很想父亲。

和对远方的思念。当年背着一把琴奔赴此地的少年们，如今歌声未老，身旁又多了相守相伴的家人。

0: 下你这个吗？看，就给你买了这个嘛，哎，大的嘛，看到了没有？你喜不喜欢？
1: 我喜欢。嗯。
0: 你放假的时候跟阿呆一起来的时候，给你们骑一个这个马好不好？
2: 真棒！
1: 拜拜。
3: 忙碌的生活磨灭不了相守的温情，一次次与旷野对望，与自然倾诉，都是心灵与这片草原最真挚的双向奔赴。

0: 作致敬现代编曲，把草原的声音种进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底，这份爱浸润在风中，也深烙在每个乐队成员的记忆里。加纳尔别克，名字意为闪光般的燃烧，他内心的火焰从未熄灭，他照亮自己的音乐路，更为这片草原诞生出更多美好而动人的旋律。草原的哈因塞景区正是一年中最热闹欢腾的时节，游客从四方涌来，只为赴这场草原之约。夜幕降临时，歌声又在哈因塞的篝火旁升起。
1: 主唱哈林，
2: 我是斯普斯手马赞，
3: 我是多布拉手乌兰，
4: 我是吉他手艾德林，
5: 是民乐手别克。

先斩获金名牌。本期以水为核心主题的环境舞蹈创演在哈密巴里昆展开，本组舞者们与湿地探寻动物模拟舞的原生魅力，感受草原水脉滋养的人文故事，他们会带来怎样的舞蹈演绎？又会是谁再度拿下金名牌晋级总决赛？新疆卫视每周日晚22:35敬请期待。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岳维军，新疆曲子岳氏家族第四代传人。从他的太爷爷开始，家族便弹奏三弦，传唱着一代代民间小曲。

0: 所以讲应该说把说法说，把这个他的那那是下来以后，把音换过来以后，你是越接触那时候那是产音的活子。你看，
1: 女儿岳小丁，七岁便跟随父亲学习三弦演奏，一晃已经二十载。
0: 对。
1: 新疆曲子是广为流传的新疆本土地方戏曲，三弦作为新疆曲子伴奏的灵魂，素有头把弦子之称，一把琴便可撑起整场演唱。

0: 走，今天录视频呢，把我送一下。
1: 这不是啥？
0: 独奏曲。
1: 独奏曲啊？
0: 嗯。
1: 你上线在单位哪？
0: 嗯。
1: 单位其他的人要参加那个比赛是都入校的啊。你把东西不要忘掉了啊。

0: 这次参加比赛看啥曲子？
1: 川江船歌。
0: 看新疆曲子还是要把三线有些东西的那个不能严格的按照谱子那么做。
1: 嗯。
0: 你严格的按照谱子那么做，弹出来的力都不对。看这个三线动作曲的那新疆曲子的好多一些。一些弹法呢就不能往里头加了，加上以后力道又不对了。
1: 嗯，拜拜。
0: 嗯，气不要慌。
1: 嗯，
2: 出身曲艺世家第五代的岳小丁毕业于哈尔滨音乐学院，专攻三弦专业，是新疆少有的科班出身的三弦演奏员。
3: 开始其实没想传给我，这老话就说传男不传女嘛，传给女孩就等于是好像是有种不符合传统的这种规矩啊，毕竟就是独门绝技。
2: 然而岳小丁的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3: 当时我是想唱歌的，然后弹钢琴嘛，多好看！毕竟弹民乐的话，每天都叮铃哐啷的，我觉得不像弹钢琴那么优雅。然后就还和我爸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
2: 岳小丁从小受姐姐岳雨桐的影响，很想在演唱方面有所突破。
4: 小的时候就在台下看他唱歌，就感觉像是一个大明星一样，就觉得哇，好漂亮，好美好呀，我也想唱，我也想学。最后就说，只能传给你了，你就是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不学的话，可能真的到我爸那一代，他就会就是没有人继续去传承了，也挺有压力的。

0: 在岳小丁大学毕业之际，他曾面临一个关乎传承的重要选择。
1: 当时的话，就是新荣剧院还有京剧院，就一直在联系我爸。新荣剧院就直接就说是，你要是现在能来，你就直接考，就可以就业了。
0: 能进入大城市剧院，是无数演奏者向往的归宿。可岳维钧却主动劝女儿放弃这条出路。
2: 如果我的岳小丁花了这么大代价进了青桥剧团，我们岳家传承从我这就开始就断了，再不可能有人传承了。为了传承这个剧艺术剧院，
1: 因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新疆曲子嘛，就是曲牌呀，它的唱腔呀，都是比较熟悉的。他在我爸看来，没有一个传承的责任在肩上，以后一想，哎，算了，就待在昌剧吧。

0: 拉嗦嗦拉嗦拉嗦发，咚咚哒啦哒咚哒哩哒咚哒。
1: 你这些到这，我还以为从这开始翻
2: 呢。没有，
1: 这
2: 是不是走到哲学班反复到这？
1: 你看就
2: 反复到这，从这再走到哲学班里头，就再不反复的完完的接着下来。你还说你先随便来做啊？知道吧？大大吃，大大吃啊！

0: 岳维军的奔忙不只局限于昌吉市等地，今天他带着乐队成员前往乌鲁木齐，与新近加入岳家班社的演员进行排练。
1: 走，把家伙死拿上。哎呀，好久不见了。
2: 就是
1: 百年了，你还百年多少钱了？
0: 新疆曲子的念白用的是纯正的新疆方言，唱词和曲调又融合了多种民族语言和音乐调式，真可谓是一种文化学中的特殊现象。

0: 是那时候的，这粮食就是给官主说的。
1: 你说你公道，嘿嘿。
0: 哦，对。
1: 我说我公道。
0: 你说你公道，嘿嘿。我说我公道，是不是？
2: 清代随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天津等地居民商贾陆续西迁，秦腔梅户曲术、兰州小曲、敦煌小调等各类中原曲种随之传入，融合新疆本土方言与西域音乐，最终演化成独一无二的新疆本土剧种。2014年自治区首届戏曲大赛，岳氏家族三代人同台亮相，乐队三代、演员三代的阵容在现场引起极大反响。
3: 乐队三代人、演员三代人，一下去了好多那个新疆的各个地方的人，一看。哦，都围的哦，都看我们的，一下子就进入决赛了。我就吓得从来没上过台子嘛，唱的都唱完那个脸上的肌肉都抖的呢。
2: 借着这股势头，2016年，岳维军注册成立了岳氏家族新疆曲子协会，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岳家班社，让散落民间的曲子爱好者终于有了固定的排练阵地。
4: 但是把班社成立起来以后呢，你天天得活动得排练啊。再一个，我的工作在这个曲子剧团，你不可能天天去抓你这个团队。
5: 那会儿还没退休，女儿考上了那个医科大，我们白天开食堂，晚上那娃娃玩游乐设施。就那样，两个人下夜子才把女儿供出来。
2: 为延续传承，岳维军劝说妹妹岳维平全身心投身曲子事业。
0: 哎，二胡这个现在把鼓往长的唱不要强了，越拉越苦。
1: 对，
0: 哎对，什么绝不一定要放弃。哪个叫和音乐有啥关系？音乐是给你演员服务的，音乐就走完了。
1: 你说没？你绝对还不能听。你把谱子再放碎一点，和那个冲锋，那个是揉手绢，还有那个看见鸟鸟了，你圈子揉大一点，把碎谱子弄上就完美了。
5: 六七点那个蒙面房子，它有泥柱人的，我面积夸夸啷面粉一倒，盐水下放就浇去了，夸啷夸啷就。

0: 勺子扶的就唱那个，就那样子练的呢。
1: 我明明明说扶工作，硬把饭馆最后转上了。
2: 一看我上了道了，一顿条子就撂给我了。会长，你当上一天抓演员去吧，我呢，乐队我来管。
0: 最后发现自己哪还有一点这个天赋了，所以自己也有自信心了，自己琢磨的发音呀啥，就自己琢磨，自己钻，爱学嘛，也爱看。
3: 哥哥掌弦伴奏，妹妹登台唱戏，一对兄妹并肩联手，延续着岳家传承新疆曲子的血脉。
2: 刚好7:30。

0: 虽然我们岳氏家族是取的世家，可是单纯靠世家的能力，这个传播他的圈子太小了，这还是得往外族，得往社会各界走。所以我哥哥奔着这个以我们这个岳氏家族这个作为基础，让我戏曲经销员，我一看这个戏曲经销员用到我了，这是个好事，辛苦一点没事，只要能不断层，不要让他失传。
1: 这个给你们教过，先往胳膊上搭，再颤掉，再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啊！这是这个给你们教过，这是看往里。
0: 我就两年时间，你看我所拍的这些子给娃娃拍的节目都拿奖了。

0: 装进去了，
1: 东西啊，
0: 你飞的，那你就随便带着吧啊。看，头饰放进去了。
2: 干嘛站着？
1: 那我李子去
0: 好了。
3: 来，速度放快，
4: 打比他。

0: 六一将至，岳维平指导排演的节目参加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举办的《同声里的中国》歌咏排演。
1: 新疆曲子，俗称小曲子。
2: 接下来，请欣赏新疆曲子唱段《采花》。

一门艺术能够长久留存，要靠一代代传承人不计得失的坚守与付出。像岳家这样传承四代的戏曲世家尤为珍贵。百年血脉传承的背后，是沉甸甸放不下的文化使命。

0: 算是任务完成。
1: 今天还发热，月亮闷闷。
2: 非遗日是每年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念日。今年岳家班社排练近两个月的传统折子戏参演，岳家班社全体上阵，有老有新有传承。新加入岳家班社的演员从乌鲁木齐、昌吉各地共同汇聚在呼图壁县。如今岳小丁已进入专业院团，每逢新疆曲子演出，父亲岳维军必然会带着他登台，让他真切体味本土独有的乡韵香味。
3: 对，这要注意一下，一大大得吃大吃得大得大得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大吃

0: 下来有请花城社区乐氏家族新疆曲班社
1: 为我们带来最美选段，一腔一韵皆是传承，一颦一笑尽显风骨，掌声有请。

0: 我的接受能力强一点，我就把轻易的老生的娃娃生的这些动作呀什么我都记到心里面来，就是哪个角色缺了啥没有了我就顶上，声带筋膜抽的都上去。
1: 我妹妹现在为啥么优秀，像我妹妹这一方面上她要比一般的人要灵得多，也没有受过什么专门的培训啊啥。有些人为啥就说越家这些人都

0: 盛大的节日活动。庙会上不可缺少的永远是新疆曲子。奔波各地，忙着排练，跑着演出，是岳维军退休后生活的主旋律。一辆车，一群人，承载着他对新疆曲子传承所迈出的每一步坚实步伐。
1: 多老少啊，
2: 真正的传承人用实打实的真心的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做好新疆曲子传承。
3: 觉得自己能发挥点

0: 热，能看到成果，真的心里面哎呀，觉得，哎，我这个受苦受的没有白费，真的挺欣慰的。
1: 首先就是，还是要不能安于现状，要严格要求自己。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再找老师学一学呀，提升一下自己的技巧。

新疆曲子，正是靠着像岳家班以及无数志同道合心怀热忱的守护者们一路托举，才步履不停。

会催人老去，但这份执着的坚守愈发珍贵动人，在时代奔涌的浪潮里沉淀为恒久的文化印记。一曲天山乡音，一群执着匠人，每一位心怀热爱的曲艺从业者都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这片热土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陆局长，季云中现在怎么样？在我们保护之中非常安全，您放心。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
1: 齐十六号正在抓捕他，现在送他走恐怕非常危险。
0: 所以啊，他的安全由你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2: 是，我马上去办。

0: 季云中死了，是司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怎么了？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不出意外，就是冲着他来的。
1: 这说明他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0: 怎么，你认识啊？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
1: 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0: 行动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了。
1: 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腾米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了。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

0: 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要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拖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2: 季云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太完美了，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1: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

0: 日子也到头了。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
1: 他认识你？
0: 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我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
1: 是。
0: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
2: 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3: 是。

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这里以前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

0: 他们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星岔路。刘泽的家人怎么样了？很安全。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刘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花向宇逃走了吗？他和霍飞都顺利的逃出来了。 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1: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0: 你也暂时避一避吧。
1: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10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容秋，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1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伪造，让当时审讯她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我和他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坐了3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3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那时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一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火凤凰的行动。开始还是很缓慢地讲，夹杂着些许伤感。 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疯了。

0: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很深。
1: 疼得连他疯的都隐忍清晰记得，无法躲避。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
2: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
1: 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
2: 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查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 和奉天有关系的。

0: 我们任务完成之后，特密组开始怀疑内部有间谍，最近清理了不少人。特密组有没有我们的？
1: 这次任务为了避免错杀，我们启动了内部保护措施。特密组没有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不可能。如果陆峰不是我们的人，他不会救你，也不会救我。
1: 不是自己人呢，那我更要分清楚，他为什么要骗我？
2: 不相信这台被子，这小子，华向宇，华向宇，
1: 替我转告佛手，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
2: 这华向宇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1: 哎。
3: 进来，处长，您找我。

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医院审松下老师的时候。 您批写过，他叫沈观，以前叫袁宗望，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网，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里面有一个叫玉荣秋的女人，就是她。 应该和沈观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他是共产党，那沈观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0: 那就让他去吧。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陆峰的政审怎么样了？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有杀了他吗？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处长，我有话要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花香雨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你真的能确定陆枫是被华向宇利用了吗？
1: 我确定。
0: 放人。
2: 是。

0: 让陆枫留在你身边，但如果他有任何异常，
1: 我会亲自执行的。

0: 沈处长，是。
1: 动手了吗？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
0: 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1: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0: 明白。

0: 主任。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
2: 这么快啊？
1: 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
1: 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一失。
2: 明白。
1: 还有事吗？
0: 这个人就是佛手。
1: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什么意思？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凌香茶楼，说话！
1: 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气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

0: 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啊，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闻，真的，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

0: 来促，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银饼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地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2: 哎，
3: 挺好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3: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地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3: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
4: 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地是壳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是壳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1: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地是壳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

0: 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1: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温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0: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2: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0: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1: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1: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肥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1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

0: 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地质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地质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质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找花将军。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
1: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嗯。

0: 我们现在已经过关了，
1: 太危险了！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0: 已经过关了。
1: 是因为我吧？
0: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知道了。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项目？
2: 你的伤还没好，
1: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的？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
1: 谁干的？
0: 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复仇更重要的任务。
1: 佐藤浩二。
0: 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再练4个月就守关。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0: 是陆峰打来的吗？
3: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0: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行动继续。
1: 是。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0: 到底是什么任务？
1: 还是啊，
0: 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
1: 我也不知道。郝飞，这次任务比较棘手，如果我回不来，
0: 你必须得回来。我不想骗自己，
1: 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0: 我是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回来照顾。

0: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是不是就这么一条路？
1: 没有。
0: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1: 不用担心，没事的，我会回来。

0: 撤退还有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
3: 1号位置请报告。
1: 安全。
3: 1号位置安全。
1: 2号位置请报告。
3: 安全。
1: 2号位置安全。
3: 3号位置请报告。
1: 安全。
3: 3号位置安全。
1: 撤退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2: 确认4号位置。
3: 是。

0: 电话没人接，
1: 再打，
0: 还是没人接。

0: 处长，任务完成，但我暴露了。你没有去接头地点，
1: 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 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0: 处长。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0: 念。
2: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3: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0: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3: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4: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5: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1: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6: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7: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住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6: 是。
7: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我让你把处长放了。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3: 是。

0: 我将放你。
1: 护送沈处长。

0: 进来。你找我？
1: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0: 在哪儿？
1: 五彩城附近的仓库。
0: 我现在去。
1: 等等。

0: 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庆祝。你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
1: 陆峰是我们的人，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杀他的。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1: 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不知道，无所谓。
0: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玉了。
1: 处长，处长，处长，你别忘了，
0: 你是幽灵的人，花香玉也是。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 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花香玉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 你自己选吧。

0: 陆峰是谁？
1: 佛手的人。
0: 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
2: 他正在接受证审，我已经查到他了。
0: 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
2: 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三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得不行就要死的。
3: 是。
0: 还有那个佛手，我就不信他还能从魔修成神。

0: 进来吧。
1: 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咱们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事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

0: 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2: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1: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2: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是。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2: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2: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2: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2: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2: 这款厨台拖把啊，

0: 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相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10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5: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5: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5: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5: 啊，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

0: 好吃了，
1: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河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河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胎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0: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0: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0: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1: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肥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话，抢礼品吧！装一下公司白领，第十个无。

0: 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样？
1: 十块。
0: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来，师傅。
1: 此文免，劳烟罪。
0: 外面大酱干溜，里面牛肉就胖点儿。我们盐水上花椒，多放几蛋。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一刀吃的是八卦万人正。

变得年轻了。

0: 游戏，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
0: 处长的命令。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季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季云中，但季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啊？为什么？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
1: 你相信我吗？我信。
0: 上官，但是上官抛弃了我。

0: 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我们必须要在一起，莱巴斯。

0: 走了，我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你就会更危险。
1: 陆枫，我们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你看，我都准备好了，明天的船票。我们找一个。

0: 我们去过平凡的生活，平凡的生活，这么简单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1: 今天我是不会让你走的。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

1: 我已经去。你跟了我多少年了？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12年了。
0: 我带你进76号4年了。这是一个千人之把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我对你过于苛刻。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我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如果陆峰就在附近，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华翔宇叫过来吧。
1: 是。
2: 走吧，处长在车上等你，这不安全，快走吧。

0: 龙哥，跟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2: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而南京和重庆政府都指责是对方所为，刺客身份成谜。据悉，刺客是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
1: 本来我还有机会。
0: 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
1: 佛手在街道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
0: 游戏的规则，你懂。
1: 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
0: 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
1: 佛手是幕后主使人，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0: 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
2: 这些人还需要沈处长，要不我去跟日本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延期审判。

0: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
1: 抓住佛手就是大事，
0: 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0: 他是军统的间谍，沈校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1: 那他和陆峰之间？
0: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 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佛手不会那么不小心的。你高估他了。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

0: 你是调查官，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
2: 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的能力。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1: 说，
2: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0: 我冷静点，我很冷静。我现在去确认尸体，尸体在76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
1: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
0: 万小军，你别这样。
1: 放开！
0: 放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死！我不相信。 他不可能救下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他不可能去，我不紧张，他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已经救下我一个人的了，你放我去找。我回来。

0: 坐吧，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
1: 金部长死了，
0: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1: 松下死了，火鹤死了，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2: 是。
1: 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
0: 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1: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0: 是我，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0: 有。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1: 想借刀杀人？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1: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辜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

0: 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1: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0: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0: 进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了。柳泽，外加4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
2: 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1: 怎么？等我很久了？
2: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1: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你回去，我带你回去。
1: 我能把你当成现女人吗？我能像峰哥一样，一命来保护你。
0: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
1: 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这算我最后的要求。

0: 送陆枫一程，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已经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

0: 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他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室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

0: 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吹风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地势可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2: 哎，
3: 挺疼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火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3: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10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地势可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3: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地势可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10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地势可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吹风刀免费送，88元的。

0: 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炬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炬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炬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炬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炬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炬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炬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炬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炬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呀，1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

烧饼加上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两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

0: 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事、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风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2: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2: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3: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2: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3: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2: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3: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3: 对，我先尝尝啊。你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盒生产厂区占地2万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盒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3: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3: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盒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3: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6: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

0: 回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免费送。
1: 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2: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2: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0: 迪士哥无火续乳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2: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0: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肥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4: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6: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

0: 烧肥肠鱼、烤心室、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宫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比拼。
1: 这饼干真好吃。
2: 都被你自己吃了。小草莓。
1: 别这么小气嘛。哎，我们来看电视吧，赛车节目要播了。
2: 红色赛车一直领先，嘿嘿，赢定了。
1: 胡说，赢的一定是蓝色赛车。

0: 么？哦，嗯，
1: 不看了。
0: 啊！咦，嗯，
1: 啊，
0: 嗯。

0: 小草莓，你走开！
1: 我不要！
0: 你在干什么？这是我家的电视。
1: 我还没看够呢。你不会是嫉妒我吧？因为你对竞速的了解不如我。
0: 胡说，才不是呢。
1: 既然这样，就和我来一场比赛吧。你会不会不敢和我比呀？
0: 比就比，谁怕你？
1: 那样就最好啦。
0: 说吧，比什么？你想怎么比？
1: 别着急，可别说我小草莓欺负你。你知道赛车王吗？
0: 那是什么？
1: 告诉你吧，我小草莓就是赛车王。我包揽了幼儿园遥控车竞速大赛的所有奖项，因为我的技术无人能及，所以被人家叫做赛车王。所以我劝你早点认输吧，毕竟和我比速度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0: 说那么多干嘛？到底怎么比？
1: 我好气魄！不过你没法赢我，是改变不了的。我要让你心服口服，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好地方。就是这儿。预备，不跑。准备跑。
0: 我领先了。好嘞。
1: 等你好久了。
0: 不对吧，小草莓，我们的比赛应该和赛车有关，怎么变成我们自己跑步了？
1: 有道理。既然不能让你心服口服，我就不保留了。我们重新比速度，有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
1: 对，
0: 我知道了。你等着吧，这次我一定赢。

0: 有了这个，我一定赢！嘿嘿，快装好啦！嘿耶！哈哈！
1: 哇！哦，滑板车。好吧，来看看谁更快。嘿！

Thank you.

0: 们来一决胜负吧！
1: 啊哈哈哈！
0: 我快等不及了。
2: 不公平！你作弊！哪有赛车开飞机的？
0: 哦，怎么？啊？你难道不敢和我比一比？你要是怕了就直说啊！
2: 我才没有怕呢，比就比，哼！

0: 先到那边就算赢。我赢定了。
1: 那可不一定。又追上来了。
0: 再见，乐比！哎，呜呼呜，哎，呜呼，哇，呜，啊，哇，我这是怎么回事？

0: 小草莓怎么还没来？是他的飞机。
1: 终于出来了。
0: 小草莓怎么这么慢？你输了。
1: 不算，这是个意外。
0: 你耍赖开飞机，所以才害自己撞到树。
1: 是我太想赢了。
0: 没关系，小草莓，下次我们公平的比一场。
2: 真的？
1: 说好了，谁都不许耍赖。

0: 克服恐惧。
1: 皮克皮克，
2: 大家安静。今天这节体育课，我们来练习跳高。
3: 一定很有趣吧？
2: 谁第一个来呢？大草莓。
4: 老师，我先来吧。我准备好了。
5: 哇，小草莓你好厉害，
2: 好棒啊！接下来谁来上场呢？
1: 我来。耶，我成功啦！谢谢。大草莓，你去试一试嘛。
5: 其实我一直很怕跳高。
1: 真的很容易，轻轻一蹦就过去了。试试嘛。
5: 好吧。
1: 大草莓，加油！
5: 我可以的。
4: 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
1: 有了，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成功跳过去。我们再试一遍。我来抓你啦！大草莓，你做到啦！
5: 哇，我成功了！
3: 大草莓，你跳得好呀！怎么跳得这么烂？
5: 运动对我来说太难了。
4: 姐姐，你再试试，跳高你都可以做到呢。
5: 真难啊！
4: 姐姐，你这样还怎么做我的榜样啊？
5: 我只是害怕双脚离地的感觉。
4: 没关系的，姐姐。跳高的恐惧你都克服了，这些都是小意思。
2: 同学们，老师来做一个体育课的总结。
5: 体育课的总结？
6: 什么总结啊，老师？
2: 今天大家表现的都很不错，我们都有各自恐惧的事物，像今天大草莓克服跳高一样，大家要继续互助克服恐惧。
4: 姐姐，老师提到你了耶！
2: 好了，孩子们，课间休息吧。
7: 我来教你们折纸的。
1: 我完成啦！
7: 你们都叠得很好嘛！
4: 我是不是叠得最好啊？
7: 小草莓，你叠得不对，我来帮你。

0: 我们现在用剪刀来给它加工吧。
1: 哈哈，乐比，你怎么不动手啊？
2: 快来吧。

0: 没事。
1: 乐比，你不会是因为害怕剪刀吧？
0: 是的，我确实害怕锋利的东西。
2: 你怎么这么胆小？剪刀有什么好怕的？
1: 乐比，剪刀其实……乐比，剪刀其实并不可怕，你要学会怎么去克服、运用它，它将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0: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2: 我姐姐能用它剪出好看的窗花
0: 吗？那我也一定可以。你可以把锋利的一面转过去吗？
2: 给，
0: 谢谢。乐比你好，我是剪刀，只要你克服恐惧，正确的使用我，我的作用会让你大吃一惊哦。
1: 乐比慢慢的。成功了。你居然有这么强的手工能力，不可思议。
0: 是啊，太有趣了。
2: 乐比比我姐姐好厉害啊。
3: 乐比，听红绿灯说你剪纸很厉害。我虽然不会剪纸，但我的力气很大。
2: 你们放学要不要来我家玩啊？
0: 好啊好啊，那我们一起去玩小汽车吧。
2: 小汽车我都玩腻了，我们玩捉迷藏吧。
0: 啊，好啊，好久没玩了。
2: 我来捉你们喽！好痛啊！
0: 发生什么了？这声音不会是地震了吧？我们还是快点逃出去吧。快走，待在这里不安全。
4: 乐比你们好啊，你们都在这儿啊。
0: 刚刚的地震发生什么事啊？
3: 可给我们吓了一大跳。
4: 我先走了，你们玩得开心哦。
2: 真是吓死我了，还好不是地震。红绿灯，你怎么来了？
0: 红绿灯，刚刚木木路过，我们以为地震了。
1: 地震？就算是真的地震来了，也不能恐惧慌了神，要保持冷静，最好跑到空旷的地方去。
3: 是啊，我们刚才都太过慌张了，会有危险的。
0: 红绿灯说的对，我们应该冷静面对才能保护自己。
2: 以后一定不会这么莽撞了。
1: 明白就好了。
0: 小火车，你以后可以做到克服恐惧，冷静面对吗？
3: 我当然可以了。
0: 太好了，我们都会更勇敢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
1: 老师好。
0: 老师跟你们讨论一下，你们在克服恐惧过程中收获了什么？
2: 我克服了对剪刀的恐惧，我现在能熟练地运用它。
3: 我学会了克服恐惧的同时冷静面对。
4: 我也

0: 通过克服恐惧变得更勇敢了。
1: 其实你们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2: 是呀，我们都很厉害啦。
1: 在我们克服恐惧的过程中，可以开拓自己的领域和新技能，还能从而有所收获。
2: 有所收获。真的耶。
1: 小朋友们，你们都做得很棒了，老师奖励你们每个人一朵小红花贴纸。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

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1: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0: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0: 什么人才想策反？
1: 汉奸。
4: 只有量不会接续。你到底是谁？
5: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6: 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